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此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量，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

主持戴辉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量。讲话具有好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揸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仲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南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黄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同从领导职务上推落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昔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日至2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睇，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

0: 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
0: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十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规划》谋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坤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2: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北京拉开帷幕。昨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扇览连接预赛完赛，24支参赛队伍中有14支进入决赛。作为零考手专项赛的子项目之一，扇览连接主要测试机器人完成插头与接口对接的能力。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4.2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万亿元，创新高，占全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近1/4。从具体贸易伙伴睇 ，APEC 其他经济体中，中国香港、美国、中国台湾、韩国、日本为广东前五大贸易伙伴。合计占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66.6%，其中对中国香港、韩国、日本进出口增长均超30%，分别增长47.4%、44.3%同35.6%。
0: 2026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启动仪式，昨日在广州市黄埔区举办，活动以认证赋能提质强企、质量引领产业升级为主题。探索质量认证助力中小微企业提质增效，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聚焦政策宣贯、精准帮扶、产业链质量提升、绿色低碳认证、质量认证加融合服务等重点任务，将3C认证获证中小微企业作为培训帮扶重点对象。同时，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将推进广州市黄埔区新材料、佛山市顺德区智能家电、江门市新会区轨道交通等产业质量认证强企强链强源工作，深化质量认证与计量标准、检验检测、

0: 产权等质量要素融合，推动认证结果与产业扶持、政府采购、融资增信等对接。他介绍，十四五时期，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累计为3873家中小微企业提供一对一精准帮扶，为35511家企业提供质量认证免费培训，培育311家企业获评专精特新，带动企业新获质量认证证书21486张，形成相关行业中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施指南33份，推动先进质量管理理念、方法和经验成果向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拓展延伸。
1: 日前，水利部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作为先行先试的省份之一，广东将重点推进广东省水文能力提升工程一期、水利测雨雷达及村村自动雨量站二期项目建设，全面提升现代化建设水平。近年来，广东水文部门持续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目前，广东有水文监测站点4636个，已实现流域面积2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水文监测全覆盖，投产全国首批升层式在线测流设备、雷达、无人机等技术广泛应用于水文监测等。
0: 广州市商务局昨日发布《广州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按照2028、2030、2035年三个节点铺排目标，推进三步走发展路线。到2028年，广州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1000亿美元，向价值链高端持续攀升。到2030年，广州服务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动能更加强劲，服务出口贡献更加显著，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比重进一步提升，形成一批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到2035年，广州市服务贸易活力充分释放，形成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大协同、国际贸易大通道、要素资源大集聚、国际交通大枢纽、服务消费大升级优势，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达到全球先进水平，构建服务湾区辐射全国、链接世界的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建设方案明确20项与港澳服务贸易融合发展任务，包括推动 CEPA 服务贸易开放政策率先在税落地，支持港澳银行内地分行开办银行卡业务，研制湾区标准，扩大检测认证互通互应。广州仲将构建强湾区药械通、服务通、结算通、转诊通、人才通五通服务体系，深化穗港马产业合作等，全方位拓宽穗港澳服务贸易合作空间。
1: 广州年度标志性群众文化品牌活动《羊城之下2026广州市民文化季》将于听日举行开幕展演活动。据了解，《羊城之下》系列活动8月至10月集中开展，将推出百几场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活动，覆盖全市11区。作为广州目前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的群众文化活动，本届《羊城之下》以动韵花城、艺旅同行为主题，紧扣展时代风貌、现湾区风采、讲中国故事三大主线，精心策划五大核心板块，覆盖文艺演出、群民展演、非遗传承、潮流艺术、主题展览等多种形式。
0: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批准，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协商，今日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这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1: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和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于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首批30个效能提升项目涉及13个部门，包括优化各类申请的审批或轮候公共服务流程，令其更容易、更快捷，令用户体验升级。 其中十个影响力较大的旗舰项目涵盖运输牌照、康体设施、食物业牌照、环境卫生、投诉处理、环境保护等与市民和企业息息相关的范畴。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昨天在 AI 加政务业界如何助力政府重塑公共服务思维交流活动上致辞时表示，
2: 除了以上提到三十个效能提升项目之外，提升组亦是推广各部门在日常政务的环节中是应用 AI 工具，目标是在2026年内支援100个政务环节是应用 AI，並在2027年年底前增加至不少於200個這些政務環節。
0: 香港旅遊發展局昨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七月訪港旅客達450萬人次，同比上升 3%。 今年前七個月訪港旅客累計約3122萬人次，同比增長 11%。 今年七月多項國際大型展會及盛事活動在香港舉行，為部分客源市場增長提供支持。七月非内地旅客约89.7万人次，同比上升2%。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亦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日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说，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直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3: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下天气。香港中雨，32到27度，澳门中雨转多云，31到27度，广州雷阵雨，33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珠海中雨转多云，31到25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3到25度，惠州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中山中雨转大雨，32到25度，江门中雨，32到25度，肇庆雷阵雨，33到25度。
0: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韩毅、嘉欣，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感谢你嘅收听。跟住落嚟讲清楚，节目将播出从产业实践到全民参与“15五循环经济发展禁落加速键”，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4: 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4: 澳门、珠海 FM105.4，
5: 广州 FM98.0，
4: 深圳 FM101.2，
5: 佛山 FM93.2，
4: 撑油湾。

0: 梯，心齐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外国是制造业大国和能源资源消费大国，亦是全球绿色产业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发展循环经济，既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要求，亦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塑造国际竞争性优势的重要抓手。十五开局之年，循环经济已从理念倡导、试点探索，全面迈入制度定型、产业升级、全域推进的攻坚阶段。早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循环经济发展十五规划中提出，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降低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一张面向2030年的产业蓝图，正在把变废为宝推向更广阔的经济主战场。规划明确，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十四五时期，我国循环经济完成了规模化积累的关键跨越。2025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5万亿元，年均增速保持在 10% 左右。面向155新增3万亿元产业产值的目标，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循环经济已经从环保治理的配套环节，转变为保障我国资源安全、绿色转型和产业增长的重要支柱。那未来五年增量从哪里来呢？从规划部署来看，有三条主线值得关注。第一重增量来自大宗固废与传统城市矿产的价值深化。2025年，我国11个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量约4.1亿吨，被称为城市矿产的蕴藏在城市废弃物中的可循环资源，已经成为重要的资源来源。但从产业链条看，回收网络衔接不畅、产业集聚度不足、高值化利用水平不高等问题，仍制约住产业效能释放。围绕这一方向，规划从前端收运体系和后端利用升级两端同步发力，前端织物回收网络，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鼓励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健全再生资源区域协同利用体系，推动城际间产业高效协同，后端开展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升级行动，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推动形成回收、拆解、分选、加工、再制造、再生材料应用相衔接的完整产业链。咁可以预见，通过多元转化、拓宽复用路径，更多废旧资源有望转化为稳定、规范、高值的再生资源供给，城市矿产的利用潜能将进一步释放。第二重增量来自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新循环需求。咁如果话传统品类的价值深化是增长底盘，咁动力电池、光伏、风电设备组成的新三样固废就是面向未来的重要增量空间。规划有针对性地设置完善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专栏，提出保齐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等品类的回收利用短板，针对新能源汽车退役电池状态评估难、流向追踪难、梯次利用边界不清等问题，规划明确压实生产企业回收主体责任，构建全生命周期回收利用体系。风电光伏设备方面，规划提出制定专项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出台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既是应对当前庞大新能源装机迭代更新的现实需求，亦是支撑产业长远发展的提前布局。咁值得注意的是，规划仲将算力设施、通讯基站、储能电站等新型基础设施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范围，进一步拓宽了循环经济的覆盖边界，助力增强数字经济产业全产业链竞争力。 第三重增量蕴藏在制度供给升级与产业形态迭代之中。资源潜力要转化为产业增量，关键在于制度环境和市场机制的配套支撑。围绕再生材料市场化机制不健全、使用激励不够、行业低水平竞争等新情况、新问题，规划作出系统安排，推动循环经济促进法修订，健全再生材料标识、质量分级和认证体系，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和反向开票制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投融资支持力度，建立产能预警与调控机制，引导行业有序竞争，优胜劣汰。产业形态亦都喺度同步迭代，规划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支持建立专业化服务平台，培育第三方服务机构，健全信息服务体系，推动循环经济向制造加服务融合转型，打破传统收购拆解的单一盈利模式。数字化、智能化则成为贯穿全品类的产业升级重要牵引，从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光伏设备全生命周期数字地图，到 AI 技术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分品类循环利用产能地图的绘制，规划将数字化手段嵌入回收、溯源、加工、监管全链条，既提升了行业运行效率，亦为精细化治理提供了数据支撑。十五是我国碳达峰的决胜期，亦是循环经济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的关键窗口。把废弃物转化为稳定资源，把合规要求转化为技术能力，把绿色理念转化为市场订单，循环经济将在新一轮产业扩容中打开更大增长空间。咁顶层规划划定了循环经济万亿级发展赛道，蓝图如何落地？我哋跟住嚟嘅时间嚟睇下各地涌现出边啲产业实践样本。当前依托消费品以旧换新、大规模设备更新等系列政策落地，废旧家电、机动车、数码产品、退役工业设备回收渠道持续拓宽，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不断完善。喺新疆乌鲁木齐，企业实现部废汽车全流程精细化拆解，资源回收率从65%提升至95%。废旧汽车零部件与金属材料得到高效回收利用。在广东汕头，企业采用1300摄氏度负氧顶吹熔蚀熔炼技术处理废旧手机、电路板，高效分离贵金属与有害物质。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年处理能力达1.2万吨。目前全国建成统一监管体系，正规拆解企业为每台设备赋予专属追溯条码，实现一物一码全程可追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突破1500亿元。业内预判，今年全国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循环产业上行态势强劲。依托全国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大批高耗能老旧装备加速淘汰退出，轨道交通、退役风机、机电设备等废旧工业物资依托资源化技术再造新生，源源不断转化为优质生产原料，助力产业绿色转型。在天津，一辆服役20多年的退役地铁列车完成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介绍，列车入边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同提纯纯度达到99%。内蒙古生产线资源化处置退役风电叶片，废料加工为高强度复合建材，单条产线年可消纳10000吨废旧叶片。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对挖掘机、中载机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精密修复，性能升级，再制造成本较新品下降50%以上。徐工基础工程机械再制造中心主任陈理想：
3: 再制造不是简单的修旧立废，而通过高新技术让旧设备焕发新生，既节约资源又降低企业成本，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2: 在江苏盐城大丰港经济开发区，园区内一条条管道将企业紧密连接，丰源热电承担着为周边企业供应电力和蒸汽的任务。江苏丰源热电有限公司负责人严胜建：
4: 两根粗的管子是给博汇纸业的供气的一个蒸汽管，下面旁边一根比较细的一根管子，博汇纸业利用完蒸汽的热能之后回来的冷凝水管。

0: 我们每小时向博汇纸业供出蒸汽大约在500吨左右。博汇纸业这个蒸汽使用完利用热能之后呢，它就变成冷凝水。
1: 这些冷凝水携带大量热能，通过专用管道回流至热电企业。而对用热企业来讲，这种企业之间的互联互通模式同样带来了可观的循环空间。循环经济发展十五规划提出要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专家表示，从时间窗口来看，十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的阶段。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朱黎阳：
2: 到2030年将产生数百万吨新三亚固体废弃物，这些固体废弃物中含有丰富的镍、钴、锂和稀贵金属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如果不提前布局做好回收利用，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影响国家资源的安全，更有可能带来生态环境的风险。
1: 商务部早前召开专题座谈会，部署一加 N 回收体系，针对性解决新能源设备退役处置难题。曾经难处理的产业固废，如今怎样来变废为宝呢？在新疆哈密戈壁的风电场，一排排60多米的风电叶片刚刚退役，经过切割之后，他们被送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入边。在这里，这些大块头摇身一变成为工程组件，边角料则经过高温压制后加工成了工业托盘。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雷：
3: 退役后的叶片进入厂房以内的，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还有损伤程度，制定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
1: 负责人张雷介绍，重组后的材料防潮、耐腐蚀、寿命长，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和户外设施。
3: 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特别受欢迎。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线材，变成城市雕塑或者文创艺术产品。
1: 同样作为新三样的退役动力电池，亦都在探索再生之路。在河南郑州航空港区，两辆满载60多吨废旧锂电池的大货车正缓缓开进厂区。郑州杰瑞绿色资源再生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逸银：
4: 这是我们回收回来的废旧锂电池，它不是工业垃圾，它含有丰富的铜铝以及高价值的镍、钴、锰、锂等电池原材料。
1: 一块睇落普通的锂电池组合成分复杂，所含元素特性各异，强制破碎拆解会引发安全环保问题。以前回收锂电池要先将电池入边的余电放咗佢，然后再进行拆解。而呢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专利设备有六重安全防护，唔使放电，废旧锂电池直接就可以带电破碎。杰瑞再生循环集团董事长曲林：
5: 我们用太空舱的这种设计结构，确保了在电池破碎过程中的安全、稳定和可靠。我们的铜和铝以及锰和黑粉回收率都均已达到98%以上。
1: 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十五五正是迎接新三样规模化退役、抢占这一战略制高点的关键窗口。把握住这一窗口，我们收获的将不单止是资源安全的底气，更是全球绿色治理中的规则话语权。从参与末端治理规则制定，到主导资源循环利用的标准与路径。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从国家级产业园到退役新能源设备处理基地，我们看到了循环经济巨大的产业价值。但绿色转型从来不单止是企业和工厂的事，它或者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咁各地已经推出不少贴近市民的循环实践了。上海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就开展过一场以物换物活动，大大小小的纸箱、闲置的婴儿手推车、儿童玩具，甚至还有盆栽、旧书、旧衣物等被居民们一车车地推到了一台磅秤隔离。这个兑换市集有个简单实在的规矩，就是不看你拎来的东西的新旧，只看重量。闲置可回收物品上了秤，就可以按份量来兑换生活用品。上海市民杨新平：
8: 我们把以前就是十几年前给小朋友买的那个

0: 那个踏板车啊，滑板车，当时也是有纪念意义的，放在那呢，现在小孩也不骑了，就是放也占地方。
1: 自今年4月以来，上海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已经在6个居民区开展12场置换活动，累计回收闲置废旧物品近7吨。成堆的旧物不再堆在楼道入边，小区消防安全环境显著提升。居民手中的闲置物品经过统一回收分类处理，还可以重新流入生产链条，实现再生利用。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嘉乐居民区书记徐天音。
2: 回收之后，他们可以分门别类的把能够二次利用的这个物品投放进去，再进行回收利用。居民通过以物换物的活动，他得到了实惠，可以把一些闲置物品兑换成家里需要的日用品。那么对于我们街道居委会来说，我们消除了楼道堆物的安全隐患。
1: 位于湖南长沙湘江新区的汇聚商场北广场，一间名为“旧物新所”的小店，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咁呢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小店咧，系长沙首家由商业综合体同环保公益组织联合做的出清店。同传统印象中杂乱堆叠的旧货市场不同啦，呢度九成新的绘本泛住岁月光泽的旧唱片、可谷的闲置玩具同旧衣改手工包等，被精心摆放在木质的货架上边。每一件商品前都贴有标签，写住物品来源、旧物故事同埋寄售者的时道。商店为人吴扬在开店初衷，建立一个有信任、有温度、有故事的循环空间。吴扬介绍，90后、00后在这里的消费主力目的各不相同，淘购物当成是寻宝，有人将寄卖闲置物品视为践行低碳生活的方式，咁仲有人愿意为购物背后的情感故事买单。从某种意义上来冲的只是二手交易，更是循环生活的全新态度，既强调个性表达，亦重视环保理念，既在意商品本身，亦关注其体验。位于东莞市中心的转转循环商店，近300平方米的店内人头涌动，从三丝数码、潮玩手办到各类文创，超五成二手商品琳琅，零售结账评估回收的柜台前排起了长队。咁该门店四月落地东莞以嚟咧，客流量同埋交易量系都保持稳健增长噶。门工作人员赵瑞介绍，喺假期同埋周末，店入边咧都会系逼满晒顾客，闭店时间咧经常会延长，有时甚至会去到半夜12点。咁该店提供咗标准化服务加全景融合嘅绿色消费验，构建咗回收加零售加售后嘅全闭环服务模式。消费者可随时将闲置物品带嚟回收变现，同时一转购二手商品。咁喺镇嘅深圳湾公园一段科普路径中咧，市民游客所睇到嘅导览牌以及附近嘅休憩座椅，均采用回收餐盒、奶茶杯材料制作。咁将普通人随手回收嘅塑料变成公共的空间设施，令公众直观感睇到循环经济的成果，令环念可触可感。在潮汐湿地，有超过10000个一次性塑料包装重获新生。潮汐湿地的观景平台上边，特别嚟设置了一把由650个收餐盒再生制仿平听鸟耳，咁游客可以仰卧观海，静听鸟鸣。在赞道平台上边，仲设置了由1560个奶茶杯再生制成的。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金志文和吉克隽逸的演唱《千年》。虽然说金志文和吉克隽逸是通过同一档选秀节目出道的哈，但是这首歌却是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
1: 系咯，咁啊，其实两位歌手声音咧都好个性化噶，咁但系你冇谂到搭埋一齐嘅话咧，另外有一番滋味。咁将歌曲当中嘅万般无奈啦，佢又系情深不舍啦，系演绎得淋漓尽致噶。
0: 是的，整首歌呢真的是唱出了两个相爱的人想相守在彼此身边的内心期盼。
1: 系啦，咁继续今日嘅节目，继续嚟听歌，接落嚟将会系有一首嚟自陆虎嘅《黄色》。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燕。
1: 大家好，我是魏星，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陆虎的一首《往昔》。
0: 是的，可能很多人刚开始熟悉陆虎都是在流行歌曲的领域，但是最近的这几年呢，感觉陆虎真的是写了很多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和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歌曲。
1: 是的，刚才听到这首《往昔》就是其中的一首细腻而悠扬的曲调。陆虎本身的把歌声也很轻柔如水，可谓是句句入心的。
0: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玟岐的演唱《思美人兮》。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玟岐的演唱《思美人兮》。那这首歌呢，在编曲上也是融合了多种的乐器。
1: 系嘅，咁再配合上啦，金玟岐嗰把婉转轻柔嘅演唱啦，吓，成首歌咧古典而且不失呢个流行。咁啊，金玟岐咧富有张力嘅嗓音，令我哋咧系沉浸喺歌曲当中嘅。
0: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吴奇隆和严艺丹的演唱《留恋》。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张磊和刘惜君演唱的一首《一念三千》。那整首歌呢，充满了坚定和长情。
1: 是这样，张磊把声音很深情而沉稳，搭配上刘惜君的声音是空灵而柔美，两人的默契合作令到这首歌呢并发出别样的韵味。
0: 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长相思》。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长相思》。那郁可唯的歌声呢，本来就非常的细腻空灵，自带古韵与温柔哈。这样的一首《长相思》，也是将绵长的思念和温柔的执念娓娓道来。
1: 系啦，冇错啦。咁啊，成首歌曲风咧，可以讲系清雅而婉转，古风旋律咧好舒缓而悠扬啦，褪去咗浓烈嘅悲戚，就剩翻温柔嘅牵挂同埋绵长嘅期许啊。
0: 那看看时间，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送。

0: 送出的最后一首歌，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谭健次的一首《等不到的等待》。
1: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关注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啦。听日咧继续喺央视频陪伴大家，我哋不见不散。
0: 嗯。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5: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18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李希、韩正出席。
5: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4: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4: 广州提出至2028年服务贸易年进出口总额超1000亿美元。
5: 美国总统称与伊朗革命卫队秘密沟通，伊朗方面予以驳斥。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

0: 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来听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住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住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此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
营造良好环境。我哋要学习佢坚毅果敢嘅非凡胆量，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嘅斗争精神、高超嘅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嘅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始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量。讲话具有好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揸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

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同从领导职务上推落嚟嘅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是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济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跟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日至2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1: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睇，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
1: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十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规划，谋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

0: 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坤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1: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日凌晨从北京启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毡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4.2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万亿元，创新高，占全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近四分之一。从具体贸易伙伴睇 ，APEC 其他经济体中，中国香港、美国、中国台湾、韩国、日本为广东前五大贸易伙伴。合计占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 66.6%， 其中对中国香港、韩国、日本进出口增长均超三成，分别增长 47.4%、44.3%、35.6%。
0: 2026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启动仪式昨日在广州市黄埔区举办，活动以认证赋能提质强企、质量引领产业升级为主题，探索质量认证助力中小微企业提质增效，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质量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聚焦政策宣贯、精准帮扶、产业链质量提升、绿色低碳认证、质量认证加融合服务等重点任务，将三 C 认证获证中小微企业作为培训帮扶重点对象。同时，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将推进广州市黄埔区新材料、佛山市顺德区智能家电、江门市新会区轨道交通等产业质量认证强企强链强院工作，深化质量认证与计量标准、检验检测、知识产权等质量要素融合，推动认证结果与产业扶持、政府采购、融资增信等对接。据介绍，14五时期，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累计为3873家中小微企业提供一对一精准帮扶，为35511家企业提供质量认证免费培训，培育311家企业获评专精特新，带动企业新获质量认证证书21486张。形成相关行业中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施指南33份，推动先进质量管理理念、方法和经验成果向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拓展延伸。
2: 日前，水利部印发《水民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民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作为先行先试的省份之一，广东将重点推进广东省水民能力提升工程一期、水利测雨雷达及串串自动雨量站二期项目建设，全面提升现代化建设水平。近年来，广东水民部门持续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目前广东有水民监测站点4636个，以实现流域面积2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水民监测全覆盖，投产全国首批升层式在线测流设备，雷达、无人机等技术广泛应用于水民监测等。
0: 广州市商务局昨日发布《广州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按照2028、2030、2035年三个节点铺排目标，推进三步走发展路线。到2028年，广州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1000亿美元，向价值链高端持续攀升。到2030年，广州服务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动能更加强劲，服务出口贡献更加显著，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比重进一步提升，形成一批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经济。

0: 验。到2035年，广州市服务贸易活力充分释放，形成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大协同、国际贸易大通道、要素资源大集聚、国际交通大枢纽、服务消费大升级优势，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达到全球先进水平，构建服务湾区辐射全国、链接世界的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建设方案明确20项与港澳服务贸易融合发展任务，包括推动 CEPA 服务贸易开放政策率先在税落地，支持港澳银行内地分行开办银行卡业务，研制湾区标准，扩大检测认证互通互应。广州仲将构建强湾区药械通、服务通、结算通、转诊通、人才通五通服务体系，深化穗港马产业合作等，全方位拓宽穗港澳服务贸易合作空间。
1: 广州年度标志性群众文化品牌活动羊城之下2026广州市民文化季将于听日举行开幕展演活动。据了解，羊城之下系列活动8月至10月集中开展，将推出100多场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活动，覆盖全市11区。作为广州目前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的群众文化活动，本届羊城之下以动韵花城、艺女同行为主题，紧扣展时代风貌、现湾区风采、讲中国故事三大主线，精心策划5大核心板块，覆盖文艺演出、群民展演、非遗传承、潮流艺术、主题展览等多种形式。
0: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批准，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协商，今日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这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1: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同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于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首批30个效能提升项目涉及13个部门，包括优化各类申请的审批或轮候公共服务流程，令其更容易、更快捷，令用户体验升级。其中10个影响力较大的旗舰项目，涵盖运输牌照、康体设施、食物业牌照、环境卫生、投诉处理、环境保护等与市民同企业息息相关的范畴。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昨日在 AI 加政务、业界如何助力政府重塑公共服务思维交流活动上致辞时表示，
2: 除了以上提到30个效能提升项目之外，提升组亦都是推广各部门在日常政务的环节中是应用 AI 工具，目标是在2026年内支援100个政务环节是应用 AI，並在2027年年底前增加至不少於200个這些的政務環節。
3: 新聞正在發生，
4: 資訊盡在耳邊，灣區速遞與新聞同步。
1: 灣區速遞關注國際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17日稱，美方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官員之間存在秘密溝通渠道，並要求伊朗舉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17日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对话。发言人说，特朗普的谎言仅仅是他因战争失败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和噩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日早些时候在例行记者会上亦都驳斥美国媒体有关伊朗革命卫队通过非正式渠道与美方接触的报道，并强调伊朗抉择机构在谈判立场上前所未有咁团结。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17日的例行发布会上，就美国同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日谈判窗口期期满一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强调，当前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敦促美伊尽快恢复谈判，避免采取军事行动。
1: 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17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特朗普支持率较八月初的35%跌至目前的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同时与他于2017年12月创落的上届任期内最低点持平。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竹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表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仲喺度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此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回应称，武藤近日因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拉夫罗夫17号对俄媒发表上述评论后，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透露，武藤表示自己突然感觉好好多，并将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
3: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白天香港中雨，32到27度；澳门中雨转多云，31到27度；广州雷阵雨，33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珠海中雨转多云，31到27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3到25度；惠州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中山中雨，32到25度。江门中雨，32到25度；肇庆雷阵雨，33到25度。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国希，代表编辑根生、嘉允，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节目里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湾区，因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外国是制造业大国和能源资源消费大国，亦是全球绿色产业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发展循环经济既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要求，亦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十五开局之年，循环经济已从理念倡导、试点探索，全面迈入制度定型、产业升级、全域推进的攻坚阶段。早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循环经济发展十五规划中提出，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降低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一张面向2030年的产业蓝图，正在把变废为宝推向更广阔的经济主战场。规划明确，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0,000亿元，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十四五时期，我国循环经济完成了规模化积累的关键跨越。2025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50,000亿元，

年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面向15-5，新增30,000,000,000产业产值的目标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循环经济已经从环保治理的配套环节转变为保障我国资源安全、绿色转型和产业增长的重要支柱。那未来5年增量从哪里来呢？从规划部署来看，有3条主线值得关注。第一重增量来自大宗固废与传统城市矿产的价值循环。2025年，我国11个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量约4.1亿吨，被称为城市矿产的蕴藏在城市废弃物中的可循环资源，已经成为重要的资源来源。但从产业链条看，回收网络衔接不畅、产业集聚度不足、高值化利用水平不高等问题，仍制约住产业效能释放。围绕这一方向，规划从前端收运体系和后端利用升级两端同步发力，前端精密回收网络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鼓励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健全再生资源区域协同利用体系，推动城际间产业高效协同，后端开展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升级行动，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推动形成回收、拆解、分选、加工、再制造、再生材料应用相衔接的完整产业链。咁可以预见，通过多元转化、拓宽复用路径，更多废旧资源有望转化为稳定、规范、高值的再生资源供给，城市矿产的利用潜能将进一步释放。第二重增量来自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新循环需求。咁如果话传统品类的价值深化是增长底盘，咁动力电池、光伏、风电设备组成的新三样固废就是面向未来的重要增量空间。规划有针对性地设置完善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专栏，提出保齐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等品类的回收利用短板，针对新能源汽车退役电池状态评估难、流向追踪难、梯次利用边界不清等问题，规划明确压实生产企业回收主体责任，构建全生命周期回收利用体系。风电光伏设备方面，规划提出制定专项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出台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既是应对当前庞大新能源装机迭代更新的现实需求，亦是支撑产业长远发展的提前布局。值得注意的是，规划还将算力设施、通讯基站、储能电站等新型基础设施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范围，进一步拓宽了循环经济的覆盖边界，助力增强数字经济产业全产业链竞争力。第三重增量蕴藏在制度供给升级与产业形态迭代之中，资源潜力要转化为产业增量，关键在于制度环境和市场机制的配套支撑。围绕再生材料市场化机制不健全、使用激励不够、行业低水平竞争等新情况新问题，规划作出系统安排，推动循环经济促进法修订，健全再生材料标识、质量分级和认证体系，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和反向开票制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投融资支持力度，建立产能预警与调控机制，引导行业有序竞争、优胜劣汰。产业形态亦都喺度同步迭代，规划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支持建立专业化服务平台，培育第三方服务机构，健全信息服务体系，推动循环经济向制造加服务融合转型，打破传统收购拆解的单一盈利模式。数字化、智能化则成为贯穿全品类的产业升级重要牵引，从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光伏设备全生命周期数字地图，到 AI 技术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分品类循环利用产能地图的绘制，规划将数字化手段嵌入回收、溯源、加工、监管全链条，既提升了行业运行效率，亦为精细化治理提供了数据支撑。十五五是我国碳达峰的决胜期，亦是循环经济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的关键窗口，把废弃物转化为稳定资源，把合规要

0: 求转化为技术能力，把绿色理念转化为市场订单。循环经济将在新一轮产业扩容中打开更大增长空间。咁顶层规划划定咗循环经济万亿级发展赛道，蓝图如何落地？我哋跟住嚟嘅时间嚟睇下各地涌现出边啲产业实践样本。当前依托消费品以旧换新、大规模设备更新等系列政策落地，废旧家电、机动车、数码产品、退役工业设备回收渠道持续拓宽，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不断完善。喺新疆乌鲁木齐，企业实现部分汽车全流程精细化拆解，资源回收率从65%提升至95%。废旧汽车零部件与金属材料得到高效回收利用。在广东汕头，企业采用1300摄氏度负氧顶吹熔蚀熔炼技术处理废旧手机、电路板，高效分离贵金属与有害物质。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年处理能力达1.2万吨。目前全国建成统一监管体系，正规拆解企业为每台设备赋予专属追溯条码，实现一物一码全程可追溯。数据显示，2025年俄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突破1500亿元。业内预判，今年全国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循环产业上行态势强劲。依托全国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大批高耗能老旧装备加速淘汰退出，轨道交通、退役风机、机电设备等废旧工业物资依托资源化技术再造新生，源源不断转化为优质生产原料，助力产业绿色转型。在天津，一辆服役20多年的退役地铁列车完成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介绍，列车入边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和提纯纯度达到99%。内蒙古生产线资源化处置退役风电叶片，废料加工为高强度复合建材，单条产线年可消纳10000吨废旧叶片。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对挖掘机、中载机、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精密修复，性能升级，再制造成本较新品下降50%以上。徐工基础工程机械再制造中心主任陈理想：
1: 再制造不是简单的修旧立废，而通过高新技术让旧设备焕发新生，既节约资源又降低企业成本，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0: 在江苏盐城大丰港经济开发区，园区内一条条管道将企业紧密连接，丰源热电承担着为周边企业供应电力和蒸汽的任务。江苏丰源热电有限公司负责人严胜建：
2: 两根粗的管子是给博辉纸业的供气的一个蒸汽管，下面旁边一根比较细的一根管子，博辉纸业利用完蒸汽的热能之后回来的冷凝水管，我们每小时向博辉纸业供出蒸汽大约在500吨左右。博辉纸业这个蒸汽使用完利用热能之后呢，它就变成冷凝水。
0: 这些冷凝水携带大量热能，通过专用管道回流至热电企业，而对用热企业来讲，这种企业之间的互联互通模式同样带来了可观的循环空间。循环经济发展15规划提出要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专家表示，从时间窗口来看，15时期我国将进入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的阶段。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朱黎阳：
3: 到2030年将产生数百万吨新三亚固体废弃物，这些固体废弃物中含有丰富的镍、钴、锂和稀贵金属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如果不提前布局做好回收利用，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影响国家资源的安全，更有可能带来生态环境的风险。
0: 商务部早前召开专题座谈会，部署一加 N 回收体系，针对性解决新能源设备退役处置难题。曾经难处理的产业固废，如今怎样来变废为宝呢？在新疆哈密瓜壁的风电场，一排排60多米的风电叶片刚刚退役，经过切割之后，他们被送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入边。在这里，这些大块头摇身一变成为工程组件，边角料则经过高温压制后加工成了工业托盘。 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磊：
4: 退役后的叶片进入厂房以内呢，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还有损伤程度，制定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
0: 负责人张磊介绍，重组后的材料防潮、耐腐蚀、寿命长，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和户外设施。
4: 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特别受欢迎。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线材，变成城市雕塑或者文创艺术产品。
0: 同样作为新三样的退役动力电池，亦都在度探索再生之路。在河南郑州航空港区，两辆满载60多吨废旧锂电池的大货车正缓缓开进厂区。郑州杰瑞绿色资源再生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逸银：
5: 是我们回收回来的废旧锂电池，它不是工业垃圾，它含有丰富的铜铝以及高价值的镍、钴、锰、锂等电池原材料。
0: 一块睇落普通的锂电池组合成分复杂，所含元素特性各异，强制破碎拆解会引发安全环保问题。以前回收锂电池要先将电池入边的余电放咗佢，然后再进行拆解。而呢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专利设备，有六重安全防护，不用放电，废旧锂电池直接就可以带电破碎。杰瑞再生循环集团董事长曲林：
6: 我们用太空舱的这种设计结构，确保了在电池破碎过程中的安全、稳定和可靠。我们的铜和铝以及我们的黑粉回收率都均已达到98%以上。
0: 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十五五正是迎接新三样规模化退役、抢占这一战略制高点的关键窗口。把握住这一窗口，我们收获的将不单止是资源安全的底气，更是全球绿色治理中的规则话语权。从参与末端治理规则制定，到主导资源循环利用的标准与路径。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从国家级产业园到退役新能源设备处理基地，我们看到了循环经济巨大的产业价值。但绿色转型从来不单止是企业和工厂的事，它或者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感觉地已经推出不少贴近市民的循环实践了。上海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就开展过一场以物换物活动，大大小小的纸箱、闲置的婴儿手推车、儿童玩具，甚至还有盆栽、旧书、旧衣物等，被居民们一车车地推到了一台磅秤隔离。这个兑换市集有一个简单实在的规矩，就是不看你拎来的东西的新旧，只看重量。闲置可回收物品上了秤，就可以按份量来兑换生活用品。上海市民杨新平：
9: 我们把以前就是十几年前给小朋友买的那个踏板车啊，滑板车，当时也是有纪念意义的，放在那呢，现在小孩也不骑了，就是放也占地方。
0: 自今年4月以来，上海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已经在6个居民区开展12场置换活动，累计回收闲置废旧物品近7吨。成堆的旧物不再堆在楼道入边，小区消防安全环境显著提升。居民手中的闲置物品经过统一回收、分类处理，还可以重新流入生产链条，实现再生利用。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嘉乐居民区书记徐天音：
10: 回收之后，他们可以分门别类的把能够二次利用的这个物品投放进去，再进行回收利用。居民通过以物换物的活动，他得到了实惠，可以把一些闲置物品兑换成家里需要的日用品。那么对于我们街道居委会来说，我们消除了楼道堆物的安全隐患。
0: 位于湖南长沙湘江新区的汇聚商场北广场，一间名为“旧物新所”的小店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咁呢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小店咧，系长沙首家由商业综合体同环保公益组织联合打造的循环商店。同传统印象中杂乱堆叠的旧货市场不同啦，呢度90%新的绘本，泛住岁月光泽的旧唱片，堪泰可谷的闲置玩具，同旧衣改造的手工包等，被精心摆放在木质的货架上边。每一件商品前都贴有标签，写住物品来源、购物故事同埋寄售者的生活态度。商店运营负责人吴阳道出了开店初衷，建立一个有信任、有温度、有故事的循环空间。吴阳介绍， 90后、00后喺呢度嘅消费主力，但系目的各唔相同。有人将淘购物当成系寻宝，有人将寄卖闲置物品视为践行低碳生活嘅方式。咁仲有人愿意为购物背后嘅情感故事买单。从某种意义上嚟讲，佢哋热衷嘅唔只系二手交易，更系循环生活嘅全新态度，既强调个性表达，亦重视环保理念，既在意商品本身，亦关注情绪体验。走进位于东莞市中心嘅转转循环商店，近300平方米嘅店内人头涌动，从三 C 数码、潮玩手办到各类文创，超5000件二手商品琳琅满目。零售结账、评估回收嘅柜台前排起咗长队。咁该门店四月落地东莞以嚟咧，客流量同埋交易量系都保持稳健增长噶。门店工作人员赵瑞介绍，尤其系假期同埋周末，店入边咧都会系逼满晒顾客，闭店时间咧经常会延长，有时甚至会去到半夜12点。咁该店提供咗标准化服务加全场景融合嘅绿色消费新体验，构建咗回收加零售加售后嘅全闭环服务模式。消费者可随时将闲置物品带嚟回收变现，同时一站式选购二手商品。咁喺深圳嘅深圳湾公园一段科普路径中咧，市民游客所睇到嘅导览牌以及附近嘅休憩座椅，均采用回收餐盒、奶茶杯等再生材料制作噶。咁将普通人随手回收嘅塑料变成公共嘅空间设施，令公众直观咁睇到循环经济嘅成果，令环保理念可触可感。喺潮汐湿地，有超过10000个一次性塑料包装重获新生。潮汐湿地嘅观景平台上边，特别嚟设置咗一把由650个回收餐盒再生制成嘅躺平听鸟椅，咁游客可以仰卧观海，静听鸟鸣。喺栈道平台上边，仲设置咗由1560个奶茶饮品杯再生制成嘅8块物种塔印板，嚟展示黑脸琵鹭、湖边招潮蟹等湿地生物，供孩子们动手塔印自然纪念品。以物换物市集、城市循环商店、再生塑料打造城市景观，令大家直观咁样嚟感受到废弃物重生嘅魅力。咁其中咧 ，PET 塑料系我哋日常接触最多、回收体量巨大嘅可回收物。咁一只塑料瓶完整嘅再生旅程背后，其实系藏住一套完整产业逻辑嘅。咁塑料制品系点样从我哋手中嘅废品摇身一变成为可循环利用嘅物件嘅咧？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到咗循环经济领域业内人士、好润环保市场总监段凌霜嚟请佢同我哋一齐倾倾关于塑料循环利用嘅话题。段女士您好，
11: 哎，您好，嘉欣。
0: 那我们平时用到这些塑料制品啊，循环利用能有多少种可能性呢？
11: 塑料瓶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它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名称叫 PET， 是我们塑料1到7号里面的这个1号，也是整个这个塑料制品里面出现这个数量最多啊、用量最多，也是回收量最多的这样的一个，算是塑料当中的老大了啊，它的占比是比较多的。那我们生活当中常见这个超市里卖的各种饮料啊，或者是调料的这个塑料瓶装，基本都是用1号 PET 塑料瓶来制作的。那在整个的这个回收链路呢，它其实是很长的。首先就是在生活端，居民这个消费后就会把这个塑料瓶攒起来送到这个回收站、收集站，企业呢也会在工厂或者是在这个经营场所当中收集到塑料瓶以后交给这个回收站。回收站呢是会首先进行这个塑料瓶的分类，这个分类呢包括什么颜色的，比如说它是透明色的还是蓝色的还是棕色的、绿色的，要进行这个颜色的分类，然后把不同颜色的这个塑料瓶呢会进行统一的这个瓶砖的压制。那压制之后运送到下一个工厂，就要去进行清洗切片。那同一个颜色的这个瓶子呢就会进行一同的这个破碎，破碎后呢它会经过高温的消毒、高温的清洗，然后这个工厂会经过，会把它的这个瓶身上面的这个标签以及它的瓶盖会进行一个区分，因为瓶盖其实跟瓶身不是一个材质，瓶盖是 PP 的， 那标签呢是 LDPE 的，还需要进行一个区分，让 PP 和 LDPE 再交给另外一家工厂去处理，然后它只负责把 PET 的瓶身破碎清洗干净以后，再送给下一家工厂。那下一家工厂呢，主要是把这个塑料瓶用物理回收的方式，把它重新的这个融化，再造成新的颗粒。那这个颗粒就会根据前面所说的这个不同的颜色，会出现黑色的颗粒、透明的颗粒、白色的颗粒等等，然后再交给下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呢是专门负责纺纱，它会把这个颗粒去做成不同的纱线。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工作是要去用这些这个塑料瓶去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那从造粒到纺纱这个环节，我们就要去根据我们想要生产不同的产品来去。看它要纺什么样的纱线，是短纤还是长纤？也有可能不是去纺纱，而是把这个颗粒再塑造成为新的模具里面的这个形态，比如说做成笔筒啊，或者是收纳盒呀等等，我们这个有造型的这种塑料制品。那纺纱呢？就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做一件速干 T 恤，我就需要它去生产我，标准克重的这个纱线和这个长纱的这个一些这个参数要求。然后有了纱线，或者是有了这个造型以后，下一步我就会进入到这个面料厂去进行纺织。在纺织的环节，我又会根据我对。比如说，对这件衣服或者是对这件包的面料不同的要求，去进行我这个面料的特殊的定制。比如说，可以做成摇粒绒的面料，也可以做成像桑蚕丝、雪纺一样的面料，也可以做成桃皮绒的面料，等等等等。然后在这个环节当中，纺织的这个工厂就会帮我演化出来，塑料瓶的多种形态。然后紧接着在下一家工厂就会去做加工制作，包括印花、包括染色、包括裁剪，或者是包括注塑等等。用不同的工艺去把这个塑料瓶加工成这个新的产品。最终呢，这个产品出现以后，我们交给了这个消费者，或者是交给了企业。那如果这个消费者用完之后，我们还可以再次回收，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产品主要是100%再生材料制作而成，它还可以被再一次的回收，甚至可以被回收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等等，无限次的回收和再利用。
0: 那听您刚刚的介绍，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些塑料制品如果能回收得当，而且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我们是不需要再去制作新的塑料制品了吗？
11: 对，我就无需再去开采石油去满足这些产品的需要，可以一直依赖这个废弃的塑料瓶，反复的循环，它是可以不断的使用。
0: 那这一种回收模式其实跟我们日常的垃圾分类回收有什么区别呢？
11: 好的，先说一下大家在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这个垃圾分类，它确实是循环经济这个整个议题当中的一环。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家里产生了废弃的塑料瓶啊、废弃的纸箱啊，或者是一些金属易拉罐呢、我们可以把它积攒起来，然后统一的拿到这个家附近的这个废品回收站去进行这个废品回收，或者是交给你小区的这个垃圾分类箱去进行分类的投放。它已经完成了这个可回收物在这个初端、这个生活端的这个垃圾分类。但是这个 PET 塑料全产业链的这个模式呢，它是从这个生活端回收之后，还有很多的链路包括你要去把这个不同的废弃物再运到不同的这个工厂去进行分类的处理。以塑料瓶为例，那你可能就要区分1到7号塑料不同的这个它的类型，然后每一个类型又要去到不同的工厂，用不同的这个方式去加工。综合回收它，最终使它能够再利用成为新的产品。那我们的这个全产业链，也就是从居民手中到这个垃圾分类的回收站，再到这个加工处理的工厂，再到后续的这个回收再造的工厂，以及再生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制作工厂，它的全产业链都覆盖了，所以称为全产业链模式。
0: 循环经济的长久发展离不开每一位普通市民的配合啊。我们社会大众的力量也是非常庞大的。那您作为业内人士，您会给大众哪些接地气可落地的生活建议呢？
11: 好的，首先呢，针对这个公众或者是市民，我最想推荐的就是一个叫三阿原则。三阿原则是一个零废弃的一个原则，那它包括三个英文字母 reduce, reuse 和 recycle。reduce 呢，就是指的是源头减量。那作为这个我们每一个在生活当中会使用到非常多物质来帮助我们这个生活变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人，我们首先可以做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尽可能的减少垃圾的产生，包括我们去购物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带一个环保袋来代替超市的塑料袋的使用，包括我们外出想要去喝奶茶咖啡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带自己的保温杯或者是随行杯来去接一杯咖啡啊，说不定还能减几块钱。然后在家庭的这个采购上面啊，尽可能的采购一些简约包装的这个产品来实现源头减量，比如说去买一些这个不带包装的蔬菜，没有清洗的这种不带那个这个塑料盒的蔬菜和水果啊，就会减少很多的包装。那第二个 R 呢， reuse 指的是物尽其用啊，也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其实是就是被一次性这个使用完就丢弃了，但是我们其实可以让很多一次性产品尽可能多的使用很长时间。包括很多的水瓶你可以改造成花盆呐、以及很多的这个包装的这个罐子啊，你可以当一个这个米罐或者是收纳罐收纳盒，或者是很多的塑料袋你其实可以重复使用当垃圾袋等等然后你坏掉的一些这个手机或者是一些这个雨伞你可以通过简单的维修就可以把它修好让它继续使用，它都是 reuse 物尽其用的一种表现。那第三个 recycle 呢，当这个产品实在你已经没有办法再物尽其用了，那你真正要丢弃它的时候，你一定要选择一个负责任的丢弃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比如说交给回收业者，交给社区里面真正能够做垃圾分类的这样的一个回收箱让它去回收回去，这个才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理想的一个零废弃的生活方式，就是源头减量，物尽其用，再分类回收。
0: 好的，谢谢段林双女士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编辑主持佳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4: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16: 大家好，我是嘉允。
1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16: 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15: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嚟讲讲基金转换嘅知识嘅。
16: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15: 三时间嘅财智湾区嚟关注啦，共创15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新局面啊。
16: 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介绍中国油嘅流量啦，正不断转化为中国购嘅增量嘅。
15: 热点观察方面嚟聚焦啦，影院多元经营打开发展空间。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咧，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走势嘅。先系关注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见到今日上午咧，三大指数都系有震荡回调嘅。咁啊，中午收盘咧，上证指数咧报收喺3966点，下跌15个指数点，跌幅0.39%。深证成指咧报收喺14543点，下跌160点，跌幅1.09%。创业板指咧报收喺3691点啊，下跌咗48个指数点，跌幅1.3%嘅。咁另外见到今日半日市啦，就大市成交去到16000亿嘅水平，咁而个股方面咧就跌多升少啦。上升嘅个股家数咧系去到1200家出头，咁而下跌嘅个股家数咧系有接近2900家。咁另外再系关注呢一个大盘方面嘅板块表现啦。咁啊见到今日嚟讲咧就相对热点就散乱啲啦，包括一啲嘅农业股啊，一啲嘅呢个农药啊、化肥啊，包括咧就食品饮料啊啲嘅消费类嘅个股。咁啊科技当中嘅机器人板块啦，今日系有一定嘅表现。咁而周期当中，仲有一啲嘅石油石化啦、煤炭啦吓，咁啊包括工程机械、港口、航运等等板块咧，都系有较佳嘅表现。咁啊上升板块仲会有一啲部分嘅电子化品啦，包括咧就银行啊、教育啊等等，相对咧都较为之散乱。咁而跌幅居前嘅板块咧，就见到系以一个嘅科技股为主，包括一啲嘅软件开发、游戏、IT 服务、通讯设备，咁啊仲有咧部分一啲嘅金融类嘅个股啦，仲有一啲嘅新能源当中，好似能源金属类嘅个股啦，就跌幅居前嘅吓。
16: 咁今日港股新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低开，恒指方面系低开0.33%，国企指数咧低开0.29%，而科技指数咧低开0.28%。收盘嚟睇，见到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调整吓，国企指数方面咧跌0.62%，科技指数跌1.99%，而恒指半日市报收喺25287点，跌0.65%。半日市嘅成交额有一定嘅缩量，去到1365.2亿嘅。
15: 咁再嚟关注下咧，就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咧都系下跌嘅，道指咧报收53459点，跌0.51%。纳斯达综合指数咧系26644点啊，跌0.32%。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745点，跌0.52%。
16: 研究就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跌势，英国富时100跌0.28%，法国 KX 指数跌0.66%，德国 DAX 指数跌0.38%。
15: 三个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首先会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1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7: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7: 而家咁多年再跌翻
18: 少少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19: 我哋个成交量咧
1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7: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1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1: 翻开书本第86页。
2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2: 同学们上课啦。
2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乜嘢系基金转换啊？基金转换点收费噶？
22: 小儿，基金转换咧就指投资者喺持有本公司发行嘅任一开放式基金之后，可以将佢持有嘅基金份额直接就转换成本公司所管理嘅其他开放性基金嘅基金份额，而唔需要先赎回已经持有嗰啲基金单位，再申购目标基金咁样嘅一种业务模式啊。
20: 不过我了解到，并不是所有基金都可以相互转换的。
22: 是啊，小月儿，以下情况才可以进行这个基金转换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同一基金管理人、同一注册登记人在同一基金三方代销机构代销的。第二就是销售渠道是支持这个基金转换业务，基金亦都处于正常可转换状态的。第三就是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就只能够转换到前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而新扣费为零的基金则是默认为前端收费模式。而第四点就是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是可以转换到前端又或者是后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的。
20: 哦，明了。在基金投资当中，很多投资者经常会遇到将手中的基金换成另外一只基金的情况。一般的操作是先将原来的基金赎回，之后资金到账后就重新买入另外一只基金了。但是基金一般都是 T 加1交易的嘛，有些基金是 T 加2、T 加3，所以一般基金从赎回再到申购所花费的时间要3到7日，这样耗时太多了，甚至可能会错过新基金的最佳入场的时间添。
22: 是的，小儀儀。而基金转换就是跟普通基金申购时间一样的，是 T 日申请转换，基金公司就是 T 加1日给予确认，投资者就是 T 加2就可以查询转换之后的情况，可以节约交易时间。并且基金转换只是收取转换手续费，降低了基金交易成本。
20: 邝主任，我看到书上有写公式，基金转换手续费就等于转出基金赎回费再加上申购保差价。
22: 是的，没错的，小儀儀。咁当转换前的基金申购费是低于转换之后基金的申购费的时候呢，就需要补差。咁当转换前的基金申购费是高于或者等于转换之后的基金申购费的时候呢，就不用你补差咯。
20: 邝主任，咁有冇例子啊？
22: 例子啊，譬如话啦，投资者如果有1000份额嘅基金 A 喺星期一嘅晏昼2点钟申请转换为基金 B， 咁啊到呢个晏昼3点钟收市之后咧，咁晚上咧就公布咧 A 基金嘅净值咧就系2蚊 ，B 基金嘅净值咧就系2.5。第一种情况就系唔需要补差嘅。假如呢个 A 基金嘅申购费系1.5%，赎回费0.5%，而 B 基金嘅申购费1.4%，赎回费0.5%。因为 B 基金的申购费率是低于 A 基金的申购费率 0.1%， 投资者进行基金转换的时候就不用进行这个申购价格补差，只是收取你的 A 基金的赎回费。所以这个基金转换费就只是等于 A 基金的赎回费，等于1000乘以2再乘以 0.5%， 就等于10元。第二种情况就是需要补差的情况，譬如说假如这个 A 基金的申购费是 1.5%，赎回费0.5%，而 B 基金的申购费高啲嘅2%，赎回费同样0.5%。因为 B 基金的申购费率已经高过 A 基金的申购费率，所以投资者在进行呢个基金转换的时候呢，就进行呢个申购价格的补差。所以呢个补差费用就等于转入的基金申购费再减去转出基金的申购费啦。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呢，又等于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的差括弧，再乘以呢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除以括弧一加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啊，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等于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的差括弧，再乘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除以括弧一加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啊。咁而补差费用咯，咁啱先夹埋一齐，自然就等于咧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嘅差括弧，再乘以括弧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再除以咧中括号小括号一加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小括号乘以另一个小括号一加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另一个小括号同埋中括号嘅。
20: 哦，亦就系话，就譬如话 A 基金嘅赎回费系等于1000乘以2再乘以0.5%，咁就等于10元啦。转出金额咧就等于1000乘以2再减去10，亦即系等于1990元。补差费用方面，套公式就等于1990元乘以2%减1.5%嘅差，佢哋之间嘅积再除以一加2%乘以一加1.5%之间嘅积，然后最终等于9.61啦。仲有基金转换费就等于 A 基金的赎回费再加翻申购保差价，最终是套公式等于10元加9.61就等于19.61啦。邝主任，通过学习我发现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譬如说 A 基金申请转换 B 基金， 咁如果投资者系喺交易日嘅15点之前申请转换嘅话，咁当日嘅收益就系算 A 基金嘅，而下个交易日就系算 B 基金嘅。如果投资者系喺交易日15点之后申请嘅转换，咁当日嘅收益以及系下个交易日嘅收益都算系 A 基金嘅，下下个交易日嘅收益先至算系 B 基金嘅，系咪咁呢？
22: 哈哈，小儀，你分析得冇錯。以上就是關於乜嘢係基金轉換、基金轉換點樣收費嘅知識啦。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關於基金知識嘅內容，可以到手機上嘅雲聽客户端去搜索財富學堂，或者搜索談股論金，咁就可以學習更多嘅內容啦。落課。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

0: APP 订阅我哋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有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2: 系，主持你好啊。
1: 咁今日咧见到港股有一定嘅调整吓，咁但系恒指方面咧亦都企稳25,000点啦。虽然半日市嘅成交量见到有一定嘅缩量，咁点睇今日半日市走势呢？
2: 今日半日市都系受外围影响啦，同埋资金轮动底下咧。就見到即係都個別股份就有啲分化啦，咁弱股又受輪動底下又做翻好啲啦，咁但係其他嗰啲重磅股恆指嘅咧就又有回吐壓力嘅，咁整體嚟講都係喺度短線咁樣去輪動炒作啦，咁暫時嚟講就都係受住技術嗰、那個走勢嘅支配啦，咁25,700点到咧就有一定嘅阻力啦，咁下边嚟讲调翻转头咧就25,000就有个支持喺度啦。
1: 咁见到啦，今日啦，大多数嘅科技股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咁点睇今日科技股呢种弱势咧？
2: 科技股就受到啲芯片股回调底下啦，即系有啲资金咧就系减持呢个科技股底下咧就就向下试翻啲技术位嘅低位嘅，咁暂时嚟讲就未系见到有啲乜嘢好大嘅变化住，咁仍然咧就都系喺一定嘅幅度嗰度咧喺度集结嘅。
1: 咁今日咧见到半导体板块啊，包括啦 PCB 概念啊、光通讯模块概念嘅个股咧，有高开低走嘅行情吓。咁但系近段时间见到芯片股啦，亦都有一个唔错嘅走势。咁对于芯片股今日嘅呢种调整咧，会唔会亦都系一个投资嘅机会咧？咁对于后续嘅走势，你又点样样睇法？
2: 就都系有一定嘅嗰、那个。作為中長線咧，就有一定吸引力嘅。咁短線嚟講咧，暫時就都係要睇下個整體個嗰個大市走勢咧，嚟到去受到佢嘅短期嘅影響咯。
1: 咁睇翻今日嘅板塊啦，見到其實啦，成個 AI 概念啦，同樣亦都有一定嘅調整嚇。咁對於喺 AI 嘅呢個賽道當中啦，上下游嘅產業鏈，無論係頭先講到嘅一個硬件類嘅芯片股啦，又或者係應用端，包括咧機器人方面啦，咁對於調整嘅階段咧，仲適唔適宜做一啲嘅佈局咧？
2: 其實睇翻就。机器人呢就有几个地方值得大家去留意嘅。咁譬如係即係机器人部件啦，咁嗰类嘅股份嚟讲呢就係都有一定嘅嗰、那个嘅基本面嘅支持嘅。咁睇返较为中线少少呢，相信呢都有一定嘅嗰、那个上升嘅空间啦。咁就其他嗰啲咧就係、是、傳統嘅機器人咧，就暫時嚟講咧就係、是、有一定嘅受壓嘅。咁就比較暫時嚟講咧就要再觀察多少少先可以決定嘅。
1: 咁今日咧見到生物醫藥股咧仍然有一個比較好嘅走勢嚇。咁對於生物醫藥股近段時間咁好嘅表現咧，仲適唔適宜跟進呢？
2: 生物医药股咧就见到系有一定嘅嗰、那个即系技术面嘅嗰个支持啦，咁同埋咧基本上嚟讲咧有好多嘅生物医药股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发展嘅嗰、那个系进程喺度嘅有个进展喺度，咁所以其实就都对市场一啲部分嘅资金咧带嚟一定嘅吸引力嘅。咁當然啦，咁你話佢後續係咪可以有更加大嘅上升空間呢？我諗要睇下實際數據啦。如果個別嗰啲股份係有一個基本面嘅個係支持底下呢，其實就不妨都繼續可以留意嘅。
1: 咁今日咧見到煤炭股亦都有一定嘅升勢嚇。咁嚟緊呢個八月份咧，其實咧唔少地方咧仍然。

0: 都是比较高温的，对于用电来讲需求都比较大，对于煤炭股来讲这种升势会不会有一定的延续性？
1: 煤炭股就是睇翻咧，係有一定嘅嗰、那個嘅嗰、那個實際嘅需求帶動啦。咁但係就無疑佢哋嘅嗰個估值上嚟講咧，都唔算話特別話好低嘅。咁所以喺現水平嚟講咧，我就建議投資者先觀望啦。咁就等佢再回調翻啲咧，先至考慮咧，就比較合適啲嘅。
0: 咁對於電力股嚟講，無論係傳統嘅發電股啦，定係新能源嘅電力股啦，會唔會都有一定嘅帶動作用呢？
1: 主持你講得啱嘅，咁近期嚟講咧，就電力股都有少少嘅回升喺度嘅，咁就呢、這個都係同即係天氣有相關啦。咁其實佢哋都係有一定嘅嗰個基本面咧係支持嘅。咁所以作為中線嚟講咧，就都不失係一個係好嘅一個標的嚟嘅。咁其實大家都可以長期關注嘅。
0: 咁嚟緊係金九銀十嘅消費旺季啦。咁對於消費股嚟講，係咪可以提前做一啲部署？
1: 消費股反而就稍為落後啲嘅。咁係咪可以繼續去即係話？會有個上升空間喺度咧，咁我哋都要繼續再關注一下先，因為始終嚟講咧，就過往嘅經驗睇翻咧，就佢哋就似乎係都比較難有一個係好大嘅上升空間，因為始終啲資金都唔係好流翻入去呢啲位置嗰度，咁所以大家都係不妨先關注先啦。
0: 咁展望后市啦，对成个市场有点样嘅预期呢？
1: 后市都系稍微窄幅上落嘅，咁暂时都见唔到有啲咩好大嘅嗰、那个嘅空间喺度，咁仍然都系喺一定程度上嘅嗰、那个集结，咁我谂要可能要睇下个市场有冇啲新嘅一啲。外在因素可以刺激翻个市场，先至见到有一个大少少嘅一个嘅变化咯。
0: 好嘅，唔该晒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1: 好 ，thank you，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 A 股嘅，咁请到嘉宾啦，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5: 系你好主持人。
4: 望望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咧，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震荡嘅，咁啊半日市嚟讲咧，个股亦都系以下跌居多，点样睇待今日市场嘅表现啊？
5: 首先我哋睇到就系外围市场又有啲波动啦，因为系关于呢个日本嘅加息啦，甚至系各个国家嘅。主要發達經濟體的那個國債的收益率都比較高啊，咁即係顯示出嚟，大家都是有呢個預期加息或者講要求更高的利率嚟對沖呢個風險啊，咁呢個本身對 A 股嚟講係有一定的抑制。而琴日我哋睇到嘅就係經濟嘅數據發出咗嚟之後咧，相對嚟講，經濟有韌性嚇，但係消費呢度仲係比較相對講弱啲嚇。咁大家短期覺得呢個即係又喺度開始同呢個政策玩緊呢個遊戲啦，即係經濟數據越係一般嚇，咁大家就會越覺得係要呢個政策會出嚟呢個對沖或者講托底或者講刺激嚇，咁呢個。出唔出嚟啊？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好似一個博弈嘅遊戲。咁因為琴日嘅市場係表現得比較好，甚至係最後邊係推到咗最高嘅收盤嚇。咁所以今日嚟講，市場出現一定嘅調整，然後外圍稍微又有啲波動嘅話，亦好正常。但係上晝嚟睇嘅話，市場嘅成交量仲係相對嚟講仲係有一定嘅放量嚇。咁呢個時候顯示出嚟嘅市場嚇，即係話個情緒未變得話好差嚇。咁所以對於投資者嚟講，對於近排嘅市況就係、更多是一种震荡市拉锯市啊，对于指数的话太即是睇得太好或者讲睇得太差可能都冇咩必要，即是更多就是一种叫拉锯式的行情。
4: 见到今日呢就盘面上

0: 先嚟讲一啲嘅农业股啦，系有唔错嘅表现嘅。咁啊，最近咧见到联合国啦，同埋呢一个粮农组织啦，吓咁啊，亦都系即系发布咗即系个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嘅。咁里边咧就讲到话咧，2025年有6.45亿人咧系处于呢一个嘅饥饿嘅状态咁样样吓。咁啊，相关一啲嘅研究机构亦都发布咗对于农业股投资方面一啲嘅报告啦吓。点样睇到对农业股嘅投资咧？
1: 对农业股的投资大家都知道啦，中国一直都很重视农业啦，但是问题就是你农产品的价格如果它作为基础物价的基础，如果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向上的话，那这个时候本身是会造成我们讲的通胀的压力，或者讲会加重大家的生活负担，那这方面的话又相对来讲一直都比较着紧，或者讲比较盯得住吓，咁所以始终喺中国做呢个农业嘅话，我觉得就系始终即系你要跑出嗰、那个即系好强势嘅个股比较难，更多仲系一啲即系话做到咗标准化产品，即系而且系规模经济嘅咁样嘅下游嘅会好啲，而中正业嗰边始终系比较辛苦嘅吓，咁所以对于农业股，我觉得就系、是。可以去睇，但是因为始终佢呢个周期性太强，或者讲一啲即係话定价呢方面唔係完全由市场去定价。咁所以我觉得佢更多只係话大家都觉得话农业股周期够低嘅时候会有一定嘅即係话呢个循环呢个往复嘅呢个力量。但相信我觉得喺而家大家都比较睇重呢个科技创新嘅时候，咁我觉得对于单纯嘅这个传统的农业股，可能市场的资金它即始终调不起它这种兴趣，它进行一个持续的跟踪或者介入咯。
0: 当然啦，就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就是息息相关的。见到摩根大通报告里面的警告，就说中东的战事导致美伏兹海峡的受阻，加上强硬以尼洛的造成农作物的这个的减产，可能会冲击这个的产业，会导致食品的价格2027年上半年就会飙高这样。所以今天市场也都是借势做了一个炒作的。除此之外，除了这个农业板块，看到今天部分一些消费股都是有一定的表现的，尤其就是一些零售业的个股。看到最近也都九部门是发布了这个远域的这个消费就相关的一些政策这样的，会进一步就是激活下沉市场的这个活力。怎样看待这个下沉市场的消费对于二级市场的投资机会呢？
1: 我觉得这个首先第一个它是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面，就是刺激消费。咁你已经大中城市可能而家呢个时候嗰、那个即係嗰个可以再挖潜力可能短期唔高啦，咁喺呢个时候向下沉啦，即係呢个好似基层啊院啊呢啲地方啦，咁呢个肯定系一个方向，就係、是、有几大嘅这个效果的话，咁我觉得是要睇下即係上市公司啊嗰啲佢哋嘅布局啦，係唔係佢即係话你佢係咪已经下沉去到咗基层，即係佢嘅触角係咪佢嘅体系佢嘅门店係咪分到嗰度啦，咁如果佢嘅分销网络已经去到嗰度嘅话，咁我觉得可能喺呢个下沉嘅过程里面佢可能会相对嚟讲会跟得上呢阵风，如果唔係嘅话更多只能够讲即係炒，因为你体验唔到业绩。咁另外我觉得就係、是、好似昨日公布嘅呢、这个社零啊呢、这个咁嘅零售数据里面，其实佢亦係一个结构分化得好犀利，就係、是、我哋睇到商品嘅呢一方面，尤其係你去扣咗车啊，其实即係话就仲好，仲勉强仲可以，但係如果你话加埋车呢，咁呢个商品零售就唔係好得嘅。但係如果你睇嗰个我哋而家讲嘅服务消费，服务嗰个消费嗰度呢，佢嘅增长係比较比商品嚟讲係明显係好好多嘅。咁其实我哋亦可以睇得出嚟，而家大家话我哋要去加快去发展呢个服务业嘅呢个经济。咁其实我哋亦可以睇到，就係话当我哋喺度讲消费股或者讲零售啊呢啲嘅时候，除咗有形嘅商品之外，可能未来更多嘅这个创造这个机会，甚至创造就业嘅都系呢种服务业。咁所以对于投资者嚟讲，就话喺研究消费股或者讲呢啲咁嘅零售呢类咁嘅个股嘅时候，可能我觉得可能都要要开始去更加佢会稳能够同服务业结合，或者讲比好明显就带有服务业 屬性嘅嗰啲個股嘅話，咁樣可能喺呢種結構式嘅分化裏面，相對講你係屬於係喺行緊向上嘅趨勢嗰一類咁嘅行業嘅話，咁可能你相對嚟講，你去捕捉機會就會更加順勢容易一啲咯。
0: 嗯，咁啊，見到啦，呢一份嘅意見裏面都講到啦，就支持符合條件嘅批發零售同服務消費企業啦，發行債券同埋咧上市融資嚇。咁啊，似乎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大家嘅一啲嘅焦點咧，都放喺一啲嘅科技裏面嘅個股啦。咁但係而家似乎政策咧，亦都係漸漸都支持更多一啲嘅即係零售啊一啲嘅消費類嘅公司啦，係上市。咁啊，見到今日好似喺呢一個零售板塊當中啦，三江購物啦、家家悦啦漲停板嘅。食品飲料方面咧，見到桂發祥啦、黑芝麻啦、金治火腿啦，都係能夠打到漲停板啊。似乎咧消費股好耐啦，就都冇咁亮眼嘅一個嘅表現啦。咁而講到科技啦，大家就等待緊聽日嘅呢一個嘅宇樹嘅發行嘅，咁啊將會喺聽日咧登陸到呢一個嘅科創板。咁啊，見到啦佢嘅呢一個發行市盈率咧，就已經去到219.23倍嘅啦嚇。咁啊，對於聽日上市方面嘅表現係點樣樣，同埋今日機器人板塊其實都係有較佳嘅表現嘅，聽日能唔能夠維持咧？
1: 我覺得肯定，如果你按照今年嚟講，即係尤其係科技類嘅呢啲風口上嘅企業，佢上市第一日或者講上市嗰幾日嘅話，應該嚟講表現都唔會太差嘅嚇。咁所以我覺得佢肯定係呢個風未風向未轉之前嘅話，我覺得可能上市呢一下肯定係一個比較亮眼嘅一個登場，我覺得冇咩太大問題嚇。接落嚟關鍵嘅就係你企喺咁嘅，如果係喺咁嘅發行價、咁嘅市盈率，然後再上市當日，如果要表現更加相當唔錯嘅時候，咁佢嘅估值肯定又係會即係繼續高一橛嚇。咁呢個時候後邊你要點樣承受呢個市場俾你嘅各種各樣嘅期望，嗰樣至係最關鍵嘅嘢。所以我覺得接落嚟就係宇樹甚至成個機器人行業，佢哋都係市場係對佢期望好高，就要求你哋交功課嘅咁所以我覺得接落嚟後邊就係嗰句話，就係估值肯定唔平㗎啦咁問題就係你要證明自己承受得起呢種咁嘅期望，所以後邊我覺得就係睇翻一個業績啦，同埋呢個尤其係人形機器人嘅呢個量化嘅呢個進程到底有冇達到大家嘅預期。
0: 嗯，咁啊，睇翻佢公布出嚟嘅数据啦吓，咁啊，旧年嘅营收咧就大概17亿嘅，咁啊而呢一个扣非之后嘅归母净利润咧系5.91亿嘅吓，咁啊就即系业绩方面就唔系话十分之出彩咁样样，但系咧就市场都比喻非常之高嘅一个嘅即系期望啦，咁啊睇下听日上市之后嘅呢一个嘅表现系点样样，咁啊另外再系关注今日咧仲有一啲嘅石油石化类别嘅港股咧都系有较佳嘅表现嘅，一嚟咧就见到外围嘅地缘政治重新啊出现翻一定嘅紧张啦，咁啊国际嘅油价咧重新有翻一定嘅呢一个嘅上行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从呢一个嘅即系政策嘅角度嚟讲咧，亦都见到啦，我哋都系发咗呢一个国家发改委同埋咧国家能源局咧印发咗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嘅，咁里边咧对于话一啲嘅油气嘅增储上产，亦都系做咗一啲嘅安排吓。后续方面咧，对相关板块会唔会睇好咧？
1: 后续板块嘅话，呢、这个肯定系可以去市场作为一种政策驱动嘅一个板块啦。因为佢始终系属于呢个能源安全啊。除咗你话要考虑，即系话从中东啊嗰啲国际嘅经济嘅呢个大动脉里边要保持畅通之外，咁国内嘅储量你肯定要即系多啲摩挺自己嘅家底，而且系要增强你呢个储量。咁样嘅话，只系喺有一啲意外出现嘅时候，你哋心里边唔慌吓。咁所以我觉得喺呢方面嘅话，国内嘅勘探啊，呢啲咁嘅呢啲增储啊，呢啲咁嘅动作，一定系可以呢个重要性或者讲呢个动作肯定系会加大嘅吓。咁但系到最后边度系嗰句话，就系题材有故事亦有，问题就是佢能否转化为上市公司嘅营收同埋业绩吓，尤其喺呢个时候，如果你嘅呢啲公司喺国内除咗能够做到国内嘅生意，而且能够凭借自己过硬嘅实力去打开呢个海外市场嘅话，即係有咗出海呢陣风嘅话呢，咁我觉得好似石化呢啲咁嘅行业嘅话，佢讲嘅故事就有机会讲得更大一啲。
0: 咁另外睇翻咧，就科技板块今日相对嚟讲咧就欠奉少少嘅。咁啊，从呢一个嘅跌幅榜嘅前提嚟讲啦，包括一啲嘅 AI 嘅应用啊 ，Kimi 概念啊，包括一啲嘅云啊，算力啊，包括咧就系一啲嘅即系东数西算等等啦，都系咧就相对调整就居前嘅。咁短期嚟讲调整。

0: 可唔可以做一个即系小批量介入嘅呢一个动作咧？
1: 我觉得就对于船龄呢方面咧，大方向就肯定系继续睇重嘅，因为大家都 all in 噶啦。但系问题就关于下游呢个咧，就大家都觉得佢如果能够始终炒完上游、炒完中游之后，你一定会炒到下游嘅应用。但系问题就系、是。你哋點樣去證明自己？即係我哋講嘅業界係咪出現咗一啲好重要嘅標誌性嘅事件，甚至里程碑嘅事件出現曬手級嘅應用？咁呢個始終係大家願望係好好，但係好似始終都仲等緊某啲嘢嚇。咁所以我覺得對於應用呢方面，作為 AI 成個產業鏈裏面，佢肯定最後邊即係話你要走完佢至算閉環，但係可能而家嚟講。始终产业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最重的或者讲能够有业绩产出而且是证明到这个高弹性的呢始终又未轮到它尤其 A 股啊所以我觉得 在 A 股的话它可能更多还是一种叫做备胎或者讲是排在后边作为一种备份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它但我觉得你摆很重的仓位可能在这个位置上面如果从效率的角度来讲未必是一个很划算的事情咯。
0: 嗯上个星期呢就算力租赁就非常之热啦因为呢就即将会上市一个算力期货的品种咁挂钩啦就是它的这个租赁的价格啊咁样的。对于这个板块在相关品种上市之前还有没有投资的一些热度在里面呢
1: 算力租赁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一门大的生意啦因为你很多企业的话它叫它自己去建或者去专门起一个包括运营的话都是不一定是很经济或者讲个即是财力消耗得太犀利咁呢个可能要交俾专业嘅人嚟做。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亦系一个即是一个一门生意啦咁但是问题就是在短期嘅时候一啲事件性嘅驅動可以借一啲，比如話期貨產品推出嚟啊，或者講同你掛鈎啊，呢啲可以短炒。但係如果從長遠一啲嚟講，我覺得仲係要就呢個產業嘅呢個商業模式嚟講，就係邊個跑通咗啊？有下游，即係有下家啊！即係好似你其實你而家睇下英偉達啦，嗰啲都係即係話幾家都係同最終嘅用户都要綁埋一齊。咁所以同樣做呢個算力。租赁生意的人他有没有一个将商业模式跑通有没有跟他的最终的用户能够紧密地绑在一起体现出他的不可挖掘性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挖掘这个算力租赁的这些品种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毕竟因为其实如果说介入算力租赁很容易很多上市公司都发了公告但是能够做大而且是令你那个算力能够租得出去用得满这个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0: 嗯，咁啊，对于话市场近段时间嘅运行咧，唔知温生咩嘅睇法咧？
1: 七月份之后，我觉得市场喺度进行紧修复啦。咁但系修复嘅话，我觉得就冇必要将佢一下子就系前边太过度悲观，而家变成过度嘅呢个乐观。咁我哋而家要注意嘅就系市场就系震荡市。咁而家呢个时候业绩季就系业绩嘅。業績係好重要啊，而且邊啲有業績、有增長、有產業景氣、有彈性咧，始終仲係喺算力裏邊去揾，即係或者講算力科技股係比較優先嘅。而且我哋要注意就係、是，如果從兩融嘅融資餘額嚟睇咧，慢慢又加翻而且你大家要注意就係、是，中報嘅披露已經接近尾聲噶啦，咁意味住。交功課即係而家印證嘅時候，仲有最後呢一啲時間過完之後，有一段時間會係空白期嚇。咁呢個時候對於科技股嚟講，嗰一段時間即係話相對嚟講冇呢個業績披露嘅壓力嘅話，咁好可能又會令呢個科技股提供一個比較寬鬆嘅環境嚇。咁所以當我哋睇到兩融嘅呢個融資餘額開始即係又有一啲風險偏好回升嘅時候，咁接落嚟會唔會？又好似四月份咁样出现咗有另一轮即係讲即係唔同嘅主题嘅科技股嘅呢个行情呢我觉得呢个係值得我哋要去引起关注㗎喇。
0: 嗯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温生嘅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经过好拜拜。
1: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记住是 resettb@cnr.cn。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咋咋林留言提问啦。
3: 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咧，我哋聚焦数字中国核心嘅顶层行动——人工智能家。我仔细咁翻阅咗15规划纲要第4章同埋第13章，两个地方都专门对人工智能家系作出咗完整部署嘅，提出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家，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家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抢占 AI 产业应用制高点啊！咁而家大模型、人形机器人、AI 辅助诊疗、智能工厂可以讲系遍地开花。好多嘅同学都分唔清人工智能产业同埋人工智能加行动到底有咩嘅区别呢，亦都睇唔明白国家点解要将呢一项嘅行动上升为国家级嘅重大部署。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重磅热词啊？
5: 冇问题。我同学揸准咗数字经济时代最核心嘅政策主线，人工智能加唔系单纯研发 AI 技术、生产智能产品，而系一套全覆盖全行业、全场景嘅国家赋能行动，系将人工智能当作通用智能工具，全面渗透到经济社会所有领域，完成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实现生产力革命性跃迁。
0: 首先想请简老师同我哋讲讲啦，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同埋人工智能加行动，佢嘅核心差别喺边度咧？好多人其实都好容易混为一谈噶。
5: 系啦，两者咧系产业本体同赋能工具嘅关系。简单嚟讲，人工智能产业系做智能工具，包括大模型、算力芯片、人形机器人、智能终端、算法软件等等。而人工智能加系攞住呢一套智能工具去改造各行各业啊。举个通俗例子，研发工业大模型、生产协作机器人属于人工智能产业本身，用这套 AI 设备改造传统流水线，实现无人生产，就是人工智能加制造。前者解决有没有 AI 技术，后者解决 AI 怎用，用到所有行业，也是15重点推进的核心任务。我国拥有全球最全工业门类、大量民生场景、海量数据资源，这个就是我们推进人工智能加独一无二的先天优势。
0: 原来是这样的。我还看到国务院的文件明确人工智能加是划分六大重点方向的，每个方向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前景呢？
5: 六大赛道覆盖生产、生活、公共治理全维度，那我们就逐一来梳理了。第一是人工智能加科学技术 AI 搭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快速模拟新药分子，推演气象航天模型，再依托各类中试基地完成技术验证，大幅咁缩短研发周期，助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第二是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对接智改数转网联工程，工业打造数字联生车间，农业落地无人农机和智能温室，服务业发展智能仓储物流，同时赋能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等的新兴支柱产业，兼顾传统升级和新兴赛道提速。第三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提质，发展 AI 文旅、全屋智能、数字文创、智能穿戴，持续拓展新型消费，契合15提振消费的整体部署。而第四是人工智能加民生保障，依托 AI 远程影像诊断、个性化线上教育、智能养老陪护设备，搭配智慧助老相关政策来缩细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而第五是人工智能加社会治理， AI 用于交通调度、灾害预警、智能政务，同时配套容灾备份体系，守住城市治理的数据安全底线。第六是人工智能加全球合作，依托卫星互联网、跨境算力网络输出国产 AI 方案，参与全球数字规则的制定，提升我们国家产业话语权。
0: 六大赛道几乎覆盖了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布局是十分全面的。国家为什么要在15阶段集中力量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呢？当下又

0: 存在哪些现实需求和发展的痛点啊？
1: 核心有四个现实的动因。第一，全球科技竞争进入 AI 决胜阶段，各个国家都在大规模推动 AI 落地应用，如果只停留在技术研发，不规模化地赋能产业，我们的数据场景优势就没有办法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而第二，传统产业转型存在效率的瓶颈，制造业、农业、服务业依靠人力传统数字化改造，降本增效空间有限， AI 通用智能能力可以突破原有的生产效率天花板，培育新质生产力。而第三，我们国家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数据，最全产业链，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具备全面落地人工智能加独一无二的基础条件，必须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而第四，民生公共治理领域供需不平衡，优质医疗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借助 AI 可以远程普惠，均衡公共服务供给，促进共同富裕。而同时，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中视平台，全部都是人工智能加的底层硬件底座，形成完整政策的联动体系。
0: 咁多嘅配套新基建作为底层支撑，整个嘅发展体系咧环环相扣啊。咁完整落地人工智能加，国家规划有点样样嘅实施路径咧？
1: 整体分为底座、场景、产业治理四大环节吓，嚟协同推进嘅。第一，夯实数字底座，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统筹通用智能超算资源，搭建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同步完善 5G A 卫星互联网传输网络。第二咧系坚持场景牵引，开放政务、工业、民生公共场景，推行沙盒监管，俾新技术预留试错空间。而第三，分层培育产业，一方面依靠照常规的公关突破芯片、基础软件等等的底层技术，而另外一方面扶持细分行业专用大模型企业，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第四是健全治理体系，完善 AI 伦理、算法备案、数据安全制度，同步配套网络容灾防护，平衡创新发展和风险防控。
0: 底座、场景、产业、治理四维同步推进，软硬件配套齐全。政策文件里面咧，仲系设置咗清晰嘅发展阶段目标嘅。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关键嘅时间节点同埋相关嘅指标啊？
1: 国务院专项文件设置两大关键阶段量化目标，直观咁展现发展嘅节奏。第一阶段咧喺2027年15中期，新一代智能终端通用智能体喺各大领域普及率超过70%，六大领域基本实现 AI 深度融合，工业 AI 规模化普及，基层智能医疗、线上教育全面落地。第二阶段2030年15收官，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率突破90%，人工智能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0万亿元 ，AI 成为各行各业标准化生产服务工具，真正实现好似水电一样随手可用的通用数字基础设施。
0: 十年万亿级的产业规模普及率是持续攀升，发展空间可以说是非常广阔了。其在宏观经济的视角，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又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呢？
1: 有四层核心战略意义。第一，全面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AI 重构生产工具、生产流程，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智能新业态，是十五培育新质生产力核心揸手。而第二，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核心主线，串联算力、数据、网络、卫星等等全部新型基础设施，打通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通道，实现数实深度融合。而第三，抢占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区别于国外偏重通用大模型研发，我们依托海量实体产业场景，走技术加落地赋能差异化路线，形成独特的产业竞争优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而第四，好为民生提升治理现代化， 用 AI 均衡优质公共资源供给，降低城市治理成本，提升防灾应急处置能力，兼顾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双重目标。
0: 听完简老师的解读，我就明白了，人工智能加行动不单止是研发 AI 技术，而是依托算力、数据、网络等的新型基建，将智能技术全面赋能产业、科研、民生、治理六大领域，分阶段稳步普及，同时配套完整产业培育、安全治理机制，是十五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行动纲领。
1: 是了，何同学的理解十分之到位。人工智能家的核心逻辑就是令到人工智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单一科技行业，变成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用智能工具。十五时期，我们不会只是追求模型参数、纸面突破，而是更加看重落地实效，用场景验证技术，用产业检验价值，将我国数据、产业、场景三大独特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动能和民生红利。
0: 这堂课我们将人工智能家的定义、六大应用赛道、实施路径、阶段目标、战略价值全部讲通讲透，真是收获满满。
1: 是了，读懂人工智能家就是读懂未来五年数字经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核心主线，看明白各行各业智能化转型的时代机遇。
0: 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了一系列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分别聚焦五大协同和十大具体举措。
7: 新的措施呢就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即 ETF 啦，仲有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绿色金融啦，同埋专业资格互认等等多个嘅范围嘅。
3: 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将透过监管合作推动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及投资机构，促进内地与香港市场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协作，进一步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力。
7: 香港呢，怎样来依托一国两制的优势和内地资本市场协同共进，服务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又怎样协同共创十五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的新局面呢？今日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博士一起来探讨的。冯博士你好。
8: 主持人好。
7: 除了讲到产品、机构国际化，还有其实人才都是今次新措施当中非常重视的。措施里面提出就说研究推动香港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的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的从业资格的。想请教一下冯教授，这个对于香港和内地市场这种的融合发展、协同互补有什么作用呢？
8: 呢一條聽上去嘅話咧，會比較嚟技術啦，其實係好實在嘅事情。咁過去嘅話，香港嘅券商資本專業嘅人士咧，如果去內地嚟，係需要完整咁重考全部嘅科目嘅。咁你可以諗一個做咗十幾年健身品嘅人，你仲要佢從基礎嘅科目重新嚟考起嘅話，咁呢個時間成本係會比較高嘅。而家簡化之後咧，就會重點變成咗佢哋只需要加試呢個內地嘅法規。更加重要嘅係咧，雙向互補。咁香港從業嘅人員咧，佢哋嘅長處係對於呢個國際嘅衍生品啊、ESG 嘅披露啊、跨境嘅合規啊，同埋離岸財富管理入到內地嘅機構，呢啲係啱好完全咁補咗國際化投研同埋風控嘅短板。咁內地嘅產業嘅研究啊、科創嘅投行嘅人才去到嚟香港嘅話咧，又可以幫全球資本去讀懂呢個我哋而家國內嘅高端製造啊，同埋人工產能嘅成個產業嘅邏輯。今年上半年咧，南向資金咧係明顯咁向呢個硬科技去換倉㗎。咁 咁港股通嘅好多合资格标嘅嗰啲新增嘅有差唔多50只，我哋见到有人工智能啊、半导体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呢啲方向，呢啲资产嘅结构喺度做变紧咧，都系会令到呢啲可以读懂呢啲资产嘅人更加之稀缺。人才流动嘅话，都会带嚟好多配套啊，而且因为我哋都知道律师、会计师、其他嗰啲估值嘅机构都会跟住呢啲业务咁嚟走。咁跨境上市同埋绿色融资嘅服务链条咧，会更加之完整。咁咧往来多咗啦，两地会喺披露同风控标准上面嘅做法就会自然咁靠近。对于香港嚟讲嘅话咧，都可以讲系做提醒。咁香港嘅竞争力系唔单止喺制度上面嘅，仲有好多喺人才上面。
7: 咁啊，讲到话呢一个嘅即系绿色金融啦吓，咁啊措施当中啦提出啦推动呢一个嘅上市公司啊要开展啦气候相关嘅转型计划披露嘅试点吓，咁啊想请教冯教授啦，香港咧点样以自身嘅经验啦嚟赋能绿色金融方面嘅发展啊？
8: 咁香港呢边嘅价值咧，啱啱呢个都讲咗啦，系咪有三件事情：标准、渠道同埋产品。咁我哋啱讲体量嘅话，2024年喺香港啱啱发行嘅绿色同埋可持续嘅债券系有430亿美金嘅，喺亚洲市场占咗40%，系好多年都系亚洲排第一嘅啦。咁去到2025年9月啦，咁香港嘅绿色同埋可持续基金管理系超过咗1410亿美元嘅。标准系最关键嘅一环，咁啊香港已经系完全对接咗国际嘅可持续准则嘅理事会嘅披露嘅准则。今次两地联合咁开展呢个气候转型嘅披露嘅试点咧，实质上咧系想统一呢个嘅口径啦。呢样嘢对于嗰啲喺两地同时上市嘅公司嚟讲，即系我哋都知道大概有100-200间系 A 加 H 两地同时上市嘅公司啦，好处系唔需要再做两套唔同嘅披露啦，之后就做一套就可以啦。对于国际投资者嚟讲嘅话咧，口径统一咧之后就可以做比较啦，都可以讲系防范好多飘绿嘅行为啦。渠道同产品佢呢边咧，绿色资助计划咧都补贴咗内地嘅新能源储能企业嚟香港嚟发债、绿债、可持续咁挂钩呢啲债券、碳中和 ETF 同埋嗰啲绿色嘅 REITs 啦，都系完全都落地咗噶啦。我举一个嘅例子啦，喺上年11月嘅时候咧，特区政府就发行咗第三批嘅数字绿色债券，规模系100亿港元，系当时系全球最大嘅绿色债券嘅发行啦。佢超额认购12倍，呢个都系全球首批喺交收嘅环节系用人民币同港币嘅代币化央行嘅货币嘅数字债券，所以绿色加代币化咧，这个都系香港而家走喺前面嘅地方。
7: 的确吓，咁香港成熟嘅经验啦，对于话呢一个内地同埋香港嘅呢一个协同嘅发展咧，就相当之重要嘅。咁最后时间都想请教冯教授啦，咁喺15嘅时期啦，内地同埋香港点样样更好咁携手嚟共建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
8: 如果系往前睇嘅话咧，我主要就会关注几条线啦，一个系离岸人民币嘅产品嘅曲线啦，啱啱都提到嘅5年期嘅国际期货，这个只系一个开始啫。后面可唔可以将更加之多嘅期限嘅利率啦，同埋汇率产品做出嚟？成条嘅离岸收益率曲线可唔可以立得住？这个决定咗境外机构愿意持有几多长久期嘅人民币资产噶。第二点系咧，这个科创产融嘅闭环啦。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嘅港股18C啦，嗰啲科企专线加埋而家 A 股嘅科创板啦，通道全部都喺度嘅。关键系资金可唔可以真正咁流入呢个科创产业佢入边？第三點我想做補充講嘅就係黃金啦。香港今年7月份咧係啟動咗黃金嘅中央清算同埋結算系統嘅試運行嘅，想推出香港金嘅呢個價格嘅代碼。我哋而家知道上海嘅黃金交易所嘅首個離岸嘅倉庫咧就設喺嚟香港，邏輯其實同啱講到嘅國際期貨同時都係完全一樣嘅。佢香港爭嘅唔係倉儲費，係清算同埋定價嘅話語權。當然啦，而家伦敦、纽约系占咗全球黄金嘅日均成交3%以上嘅，香港先啱嚟做起步啫。但都要讲一句比较嚟做冷静嘅说话，开放系提速，最先受压嘅咧系嗰啲执业嘅质量同埋监管嘅容量。啱我哋讲到上半年上市得87间嘅公司，排队嘅仲有400几间。香港证监会佢一月咧就已经就呢个保荐人嘅资源分配系发出咗指引嘅。一个主要的人只可以同时盯6宗和以上的活跃的项目，所以其实是有少少资源的不足的。 總結嚟講，方向係肯定唔會變嘅。真正嘅考驗唔係在於而家推出幾多嘅新措施，係在於已經推出嗰啲可唔可以高質量咁做落地。香港最獨特嘅價值就係佢同內地嘅差異，點樣將呢個差異嚟管理好，點樣將呢個差異嚟抹平，係更加之有意義嘅。
7: 呢次啦，证监会系聚焦五大协同啦，发布咗十大嘅举措，就构建起内地同香港资本市场系统化合作嘅四梁八柱啦。咁而喺十五嘅时期啦，内地同香港会继续咧就拓宽呢一个包括互联互通啊，做强离岸人民币嘅市场啦，深耕科创金融，仲有咧系深化呢个绿色同全球合作嘅。咁啊，亦都继续咧依托香港联通全球嘅独特优势，令到全球资本能够咧分享中国产业升级嘅红利，亦都携手打造更高水平资本市场嘅双向开放新格局的。今日节目当中非常之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侯教授的一个分享。唔该晒冯教授，咁我哋下期再倾过啦，谢谢，拜拜。
8: 好，拜拜。
9: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最后时间再到今日嘅财经快报嘅环节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亦都介绍话，出入境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 2.0 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7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金额大幅增长，中国游的流量不断转化成为中国购的增量。
1: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昨日公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中国国内油气供应量 4.4 亿吨油当量等目标。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银行结汇2663亿美元，受汇2480亿美元，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嚟到咗尾声吓，感谢你嘅收听，回听我哋嘅节目啦，可以上云听客户端嘅，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9: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9: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9: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9: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倪星。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在南越王博物院睇宋金女性的鲜活形象，
1: 传承有我聆听到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蓉登手岭南的故事。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将播出《药启着华》下集，带你一起探索一种植物两味药的神奇世界。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会前往到浙江绍兴开启探桥之旅。即刻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吧。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不止于归国，宋金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展览现在正在南越王博物院的皇宫展区展出。展览是由南越王博物院、洛阳古墓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广州博物馆协办。展览以百几件南北出土文物为证，描摹出宋金时代走出内宅、拥有自主生活和精神追求的女性群像。展览将会持续到2027年2月28号。
1: 这个展览是从闺门内外、善祠中贵、比翼连枝三个部分，精选来自广州、洛阳、山西等地共120几件套文物展品，结合文人笔记、方志、墓志、绘画等等的材料，展现宋金社会里面女性的鲜活形象。
0: 两处沉浸式复原场景就是这次展陈的核心亮点了。其中一处就是梳妆实景，场景形制是参照北宋王新绣龙晓镜图打造。现场陈列宋代女性的服饰，搭配陈设有铜镜、饰物等，生动地复刻了古时候女子对镜梳妆、整理仪容的生活画面。
1: 另外一处的场景是取材于考古发现的金代周福墓。展览结合展厅的条件，通过使用图文喷画、壁画开窗等等的方式，还原该墓墓室部分的内部形貌，并将相应出土文物陈列其中。金代的周福墓是哪里被发现的呢？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来听到南越王博物院展览内容策划人胡甜甜的介绍。
9: 周福墓它的原件是在洛阳古墓博物馆。周福的福是一个王字加上一个复字重复的复，周福墓。这座周福墓呢，它是1973年在河南省焦作市发现的。根据这个墓室的题刻文字呢，我们知道这座墓呢，它是一位金代的女性，姓秦，秦氏为她的亡夫建造的。因为这座墓呢，它被盗过，几乎是完全看不到随葬品了。我们只能够通过它周壁的这些画像石，它描绘的这个墓主人生活的图像呀，还有一些孝行故事啊、散月啊、花卉啊这些场景，我们来感受当时女性的这种对逝去的丈夫的这种情感寄托。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墓葬呢也体现了女性她们对于家庭财产是有一定的支配权的，这样她才能够就是作为主体去营建这样的一座墓室。那我们呢就把这座墓呢在展厅里面是做了一个大概是一半的复原吧，就是用一个喷绘的形式把这个墓室的结构在展厅里面做了一个复原，希望大家在参观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
0: 约十世纪末至十三世纪的宋金时期啊，河南、山西、河北等北方中原地区盛行一种形制特别的墓形，咁就是仿木结构雕砖壁画墓。该墓形是以小砖建造，从建筑构造到内部装饰都是模仿地上木结构房屋。 墓室平面除了传统的方形、圆形之外，还有六角形、八角形，而周壁有立柱、斗拱、门窗等仿木建筑的构件。
1: 咁墓室嘅装饰系以雕砖同埋彩绘为主，雕砖嘅内容多为台凳、柜架、镜台、屏风、剪刀、尺等等嘅生活器具，壁画则多为宴饮图、梳洗图等等嘅居家生活场景。呢种墓室嘅装饰形式系宋金墓葬嘅一大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咗当时社会嘅物质生活同埋精神生活嘅状况。为了解宋金时期的历史文化、丧葬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0: 是的，那这次展览一大核心文物呢，就是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雕砖和壁画珍品。透过这一批珍贵的砖画遗传，可以了解身处宋代社会转型、礼教渐严的双重背景之下，女性真实立体的人生百态。
1: 此外，这次展览当中的孝子故事雕砖是首次展出。宋元时期，孝子题材是流行的墓葬装饰题材，寄托了以孝行通达神明，祈求死后登仙的愿景。
0: 宋金时期是理解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变迁的关键节点，它既承续了前代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又尚未被后世理学教条所全面规范。尽管当时依然是以男尊女卑为基本秩序，但女性并未因此而止步于归国之内，而是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之中。
1: 归国既是他们安顿身心的私密墙壁，也都是他们由此出发连接外部世界的起点。他们的生命力并未被空间所禁锢，反而在有限的条件之下焕发出多彩的光芒。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7: 大家好，我是林千。讲到佛山的彩灯，

0: 有我哋一齐聆听杨玉蓉登守岭南嘅故事。
1: 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蓉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2: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1: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蓉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2: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上。
1: 就这样，杨玉蓉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蓉对色彩的执着，让她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她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她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她从小的耳濡目染。
2: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话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1: 杨玉蓉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2: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1: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蓉起初做的都是些杂艺，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她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 正是

0: 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1: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0: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1: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流苏长寿的流苏长岁长岁。
0: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1: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0: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2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2: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
1: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0: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2个月后展览开幕， 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0: 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2: 咁喺广东佛山嘅街巷里边，流传住一句老话，咁就系一眼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口就会挂起新扎嘅灯笼，以示庆祝。
3: 系啊，咁佛山彩灯系中国传统灯彩艺术嘅主要流派之一，亦都系岭南民间艺术嘅代表作。咁杨玉蓉就话，佢嘅精神同彩灯呢已经紧紧咁联系埋一齐。在各种环境当中，各种镜头里面，一切美不胜收的事物都会令他想起他所热爱与坚守一生的彩灯。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2: 大家好，我是林千。早在3000年前，中国人就懂制作雀跃象。西汉词赋家梅城在七法里面是这样写到的：鸿帆之鱼，雀跃之象，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如今人们将食物整成雀跃的形状，成为餐台上面独有的浪漫。
1: 是啊，咁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雀跃嘅时候呢，中国人就已经广泛咁栽培雀跃，并且培养出近百个不同品种啦。喺东汉时期，雀跃就已经被记载入药。宋代呢，真系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嘅雀跃栽培养护技术。
2: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跃启雀华》下集，带你一齐嚟探索一下一种植物两美药嘅神奇世界。
3: 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儿。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

0: 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但是因为赤芍的药用价值高，价格贵，曾经遍布整个内蒙古东部草原的赤芍资源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让野生赤芍再度遍布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门研究芍药的徐文忠来到这里，在本地人赵红松的帮助下寻找珍稀的野生赤芍资源。
1: 我是从2009年大学毕业返乡，就觉得这个资源特别好，还是有意识的保护，保护起来这些年是特别难的。
0: 观察这里的赤芍生长模式和收集必要的植物样本，能够帮助徐文忠了解它的生长特性，研究新的繁育方式。
2: 还挺好的。
3: 开花状态的这种组织部位会来回去的进行一个成分的这个分析。
0: 赤芍种子的成活率很低，需要比较湿润的环境才能够顺利发芽。于是赤芍选择的策略是与杂草们长在一起。在种子成熟后，它会掉落到周围杂草的叶片下，借助叶下遮蔽的湿润环境发芽生长。随后它们迅速抽出茎杆，长出杂草们的包围圈，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快速开花。
2: 这里边就有好多芍药
3: 啊。这就是
2: 这个芍药叶儿、芍药茎儿、
3: 茎叶。
2: 咱们的这个羊啊就吃这样的草，它就不容易生病。看，多好，这都是芍药种子。
0: 寒冷的冬季，赤芍的地上部分会全部枯死，将所有养分保存在根部，并进一步向下扎深。不仅如此，为了活下来，赤芍几乎用尽了全力。在极端的恶劣条件下，它的细胞会合成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次生代谢物，组成自己的防御系统，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抵抗。
3: 次生代谢物呢，主要是相对于呢初生代谢物而言的，但我们植物生长所必需的鱼糖类、氨基酸、脂类等呢，属于了初生代谢物。但像我们芍药苷啊、芍药内酯呢，这些呢，属于了一些次生代谢物。在某种条件下，有些植物，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恶劣环境中能够生存下的植物，它往往呢

0: 会自身产生自己特有的一些吃新代谢物。
1: 有趣的是，现代研究发现，赤芍在恶劣环境中分泌的防御武器次生代谢物正是它的有效药用成分。
0: 有些次生代谢物的话，比如是对抗疟、抗旱、抗寒、抗各种的胁迫，还有呢对病虫害的这种抗性，对植物自身呢就有很重要的一种保护作用。
1: 这些保护赤芍，让它顺利适应草原气候的次生代谢物，也对人类起到了保护作用。于是，人们将这些征服草原的芍药收编药用，与另一个品种川赤芍一起，称为药材赤芍。芍药保护自己，也保护人类；人类利用芍药，又培育芍药。这就是芍药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默契。
2: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金传山：
3: 芍药呢，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分白芍和赤芍的，古代呢都称之为芍药。真正分为赤芍和白芍的，是从两代以后就把芍药进一步分化为白芍和赤芍。一个呢是它们的功效是有差异的，临床功能主治也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就是白芍和赤芍它的资源分布是不一样的。
1: 在江南的白芍和草原的赤芍各自生长的数百年里，它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着变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手中发生着变化。受到草原冻土层夏季化冰的影响，赤芍的根部纤维化明显，气候干燥，缺乏燃料，采集后直接晾干即可长期保存。而白芍生活的江南温暖湿润，所以常常将白芍煮制去皮，让它的淀粉互化，质地变得更为紧实。同时，不同的处理方式还让它们中的药理成分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在现代药理实验中发现，白芍和赤芍的主要药效成分都是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单萜苷及多元酚类化合物，但比例却恰恰相反。白芍和赤芍中芍药苷与芍药内酯苷的比例分别是1:2和2:1，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成分的配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区别或许就是白芍和赤芍药效不同的原因，也让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药。
3: 比如历代医家对它们的功能主治的在临床应用当中的发现，那么白芍是具有养血调经、柔肝止痛的功效，那么赤芍是以这个清热止血、散瘀止痛功效为主体。
4: 白芍请插瓶，赤芍请插瓶。
1: 在很多中医院的配药房里，白芍和赤芍都是最常用的药材。作为药，白芍和赤芍都已经有了更现代、更多样的面貌。不同的药材被提前制成颗粒，专业药师严格根据重量完成每一袋中药颗粒的调配。如今中药的使用不仅更加精确科学，也更加方便快捷。在中国人还不能够观察到芍药内部分子成分时，就已经总结出了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的药效区别。有的人认为它们的药效截然不同，甚至相反，也有人认为它们功效相近。但相同的是，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直到今天，中国人始终都在利用这种变化进行着药方的配比。在医药领域，中国人非常强调精确，这与厨艺领域盐少许、醋半勺的感觉至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病，哪怕都使用芍药，使用的是白芍还是赤芍是不同的；哪怕都使用白芍， 使用的克数也不相同，甚至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人也会导致使用量的变化。人命关天，在这点上绝不能含糊。这个只出现在中药铺子里的小秤等秤，与他宋代的前辈等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2200多年前的汉代，秤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计量重量的精确度，让中国人对芍药配比的理解有了更加精确的实践，并且将配比的理念贯彻到了整个本草运用当中。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及它建立的长效机制下，还会有更多的数据为芍药的研究提供支持和保障。
2: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民辉：
5: 这个中药资源普查呢，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因为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呢，让我们摸清了这个芍药的现状啊，到底是现在有多少。对这个芍药呢，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保护的措施，你比如说划定一些自然保护区了，还有收集它的种植资源了。另外呢，把这个芍药的一些种植技术标准化，一方面呢，它可以维护芍药这个种群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对这个当地啊社会还有经济啊具有促进作用。
1: 改变种子的生长环境只是最基础的一步，芍药的芽、茎秆和叶片组织也是可以用来培育的珍贵材料。将它们进行分离切片后，在无菌环境中植入培养瓶，并针对性的诱导培养，获得再生植株。几个月后，一株芍药的组织样本就可以培养出上百组同品种同基因的芍药幼芽。在植物培育式的玻璃瓶里，野生芍药的资源保护与发展在技术加持下有了全新的可能。在悠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不仅最先发现了芍药的药用、食用、观赏价值，还把野生芍药驯化培养，精挑细选出最适合药用的品种，总结出一套完整科学的栽培种植技术和炮制方法。作为植物，它们参与着中国人的生活，广载于诗词歌赋之中。作为药物，它们让中国人通过配比认识变化，利用变化。中国人成就了芍药，芍药也始终守护着中国人。这不仅仅是中国人与芍药的故事，也是中国人与本草的故事。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

0: 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是林千。肇兴有万桥之乡的美誉，而肇兴的柯桥更是以桥命名，古桥遍地。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不单止专门以柯桥的桥为主题创作过一幅水墨作品，还在文字里面表达了自己对柯桥古桥的喜爱之情。
2: 三座石桥的位置布置成品字形，构成了市中心。桥的大小和体型各不相同，站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来的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座座多样石桥，是水乡又是桥乡。
0: 啱先听到嘅系吴冠中《水乡四镇》嘅节选。古月肇兴系一座冇围墙嘅博物馆，系一本漂喺水上嘅书。沿河建房，遇河架桥，街随河走，河随街流。肇兴境内流淌的浙东运河、鉴湖、若耶溪、掩溪等水域，串联起了毓秀粤地的文化脉络。
1: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学院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沅水寻踪》，是波光潋滟当中将会碰撞出来怎样的精彩瞬间呢？跟住落嚟，我哋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同书本旅行团肇兴大学粤文化研究院张利刚老师一起去开启探桥之旅。
3: 著名的古建筑专家陈同洲先生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垂虹玉带门前事，万古名桥出越州。”越州是绍兴之前的一个称谓。从这句诗也可以了解到，我们绍兴古代这个桥是非常的出名的。绍兴在历史上到底有多少座桥？那么根据光绪年间的绍兴府城图，它所描绘的当时绍兴城内就有桥梁229座。这些桥梁形态各异，风格非常的优美，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古朴典雅，可以称之为建筑艺术的瑰宝。那么现在随着城市的扩容，桥梁更是面广量多。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我们现在新石器如果再去统计一次的话，是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万桥市。
2: 张老师带领同学们踏上的第一座古桥，就是绍兴古运河上的古嵌道，被称为百孔嵌道桥。于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由观察使孟俭所建。明弘治年间、清康熙年间均曾重修。嵌道路基是用青条石砌成桥墩，墩间用3块青石板铺其上，俨然一条飘带，形若铁链，蜿蜒伸向水天极目之处，令人惊叹。
4: 张老师，那这个嵌道桥是干嘛用的呀？
3: 说起这个嵌道桥，那我们就要从这个运河的历史开始讲起。这条运河呢是浙东运河，就是现在中国大运河的最南端。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晋朝，是当时贺循他主持修建的。那么这个运河早期是用来农田的灌溉，它是我们一个建湖工程，我们那个建湖工程的配套设施。那么在南朝时期其中有一年的话，像吴兴郡发生灾荒，那么就是靠我们会稽郡的粮食从这个运河里面运出去，去支援他们。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这里修了一条运道堂，也就是古嵌道的这个前身。我们绍兴在唐代时候有几样东西是当时非常大的商品，一个呢就是越窑，一个是茶叶，像丝绸，到后期的黄酒，那么就是通过这条运河运出去。古嵌道的作用包括这个嵌道桥，就是让纤夫背铅行走的一条道路。
4: 那我们前面走的一直都是平的，为什么中间有一段会高出来呢？
3: 古嵌道它呢一般是设置在这种河面比较开阔的地方，像这边河面古代还要开阔。那么嵌道桥呢将这个水面拉直了，它是便于一个纤夫行走。第二个，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这里风浪很大，有些小的船只容易翻船，那么小船只就通过这座桥里面躲到里面，这样可以躲避风浪，相对来讲比较平静，还比较安全，所以它这个是既实用又安全。
2: 古嵌道是古越劳动人民在运河上独创的一大奇观，它穿越绍兴全境，堪称江南水乡一绝。 一千多年以来，无数肩背纤绳的劳动人民在这条纤道上步履艰难地拉着船只行进，成为水乡历史上一道令人难忘的奇观。
3: 我们前面这座桥呢，被称为接渡桥。我们所在的这块区域啊，在古代其实是个渡口，它这边水路是要通过人为摆渡的，人是走不过去的。那么自从这座桥建完之后呢，就往来就很方便。之前这是个渡口，那么后来人就取了一个名字叫接渡桥。它跟我们绍兴一座著名的古桥太平桥呢，可以称之为姐妹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太平桥有过一次重修。重修的时候呢，当时呢原本是想做成三连拱的，那么因为当时水流湍急，打地基打不稳，那么最后还是按照原样重建然后剩余多了两孔石料呢，一孔呢就被用到我们这边的一座接渡桥上面，另外还有一孔呢被用到了一座叫做接贤桥的桥上面。
2: 桥的大小和体型各不相同，站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来的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座座多样石桥，是水乡又是桥乡。跨过接渡桥，书本旅行团继续探桥之旅。下一站，张老师就要带大家去看看那座接渡桥的姊妹桥——太平桥。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太平桥。那么太平桥桥身上这里有很多的痕迹，你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4: 可能是被什么磨的吧。
3: 它其实跟我们这个古迁道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这里走过去这条其实就是古迁道，它通过太平桥的桥身下穿过去。那么这里这些痕迹呢，是纤夫背纤的纤绳它日常细久在这边形成的一个痕迹。以前古代的船很高大，它都有帆，那么帆下来之后，这里纤夫他背绳的时候，他吃的力会更加的重，对吧？那么因此呢，通过长时间的积累，这里就形成了一道道的石痕。我们在小时候经常在这边嬉戏，在这个桥洞下面钓虾、钓鱼有些人在旁边摸河蚌。整个这座桥相当于就是我们一个童年的乐园。
2: 这一代代的柯桥人，就是在这桥上嬉戏玩耍，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无论他们长大成人走向何方，这一座座家乡的桥总是他们永远忘不了的乡愁。据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记载，太平桥始建于明朝，重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但结构和外形均维持原状。那么这座古老的石桥又是因何而得名呢？
3: 太平桥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它呢始建于明，然后在清乾隆六年道光五年、咸丰八年都相续重修过太平桥呢，它的得名呢伴随着一个故事。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对面那个地方叫做亭后，亭后呢有一村里有一个人姓叫倪寒初我们当地称他为倪天一。当年呢，在太平桥周围一带发生了瘟疫，那么倪寒初呢就在这个太平桥上那个施药，老百姓的瘟疫就被平定了。因为是保了一方的太平，就在这个太平桥上发生的故事，因此呢这座桥被命名为太平桥。太平桥呢，它的造型呢也非常优美，这个桥上两边都雕刻着造像，桥上的四个十四字它形态各异，每一个它都不一样。桥上的望柱上面全部雕刻着图案，七图案有的是按八仙，就是八仙过海，那么还有示意图，就是琴棋书画示意图，那个蓝白石上同样雕刻的图案有万字流水的花纹，有宝相花，造型非常的精致。
2: 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太平桥坚固如初，桥上的雕像图案依然栩栩如生。
3: 那么这个太平桥它为什么是前面是个大拱，后面是两桥逐次降低？
4: 我猜它不同的拱形应该是为了通过不一样的船只吧。
3: 你说的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大的拱呢，它便于一些大的船只直接通行，相当我们高速公路上面它有大车的专用道。那这种拱呢，它超过180度，称为马蹄拱马蹄拱呢，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它在中间的地方呢 比较宽大，便于船只通行的时候呢，因为在中间位置货物就不容易碰到那个

0: 船的那个拱边，它对船就有一种保护的作用。那么中间呢，这个拱呢就涉及那种中型的船只通行。那么还有下面的船呢，我们绍兴有些小的乌篷船，它可以从小孔里面穿行，便于分流，在这个桥上面通行就井然有序。这个桥呢，这样一个建设的形式呢，就是为了节约材料。啊，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个几个连拱的话，它这个造价是非常昂贵。那么这样去做的话，啊，就从同样的材料来讲，它非常的节约了。
1: 太平桥的桥身由一座拱桥与若干座梁桥组成，因为梁桥比拱桥更节约石料，而且梁桥建造的越低，所需要的石料越少。所以太平桥只建造了一个拱桥用于大船通行，其他的桥洞则建造成高度逐次降低的梁桥。人生一世，自然都要经过无数的桥，除了造桥的工程人员外，恐怕要算画家建的桥最多了。美术工作者大都喜欢桥，我每到一地总要寻桥。这是吴冠中先生在《桥之美》中所抒发的自己对桥的热爱。他曾走过很多地方，也画过无数座桥，而被称为桥乡的柯桥，如此爱桥的他更是不能错过。三座石桥的位置布置成品字形，构成了市中心。镇南有河，古称柯水，水上有桥，名柯桥，镇以桥名，于是就有了柯桥镇。镇中心的柯桥、荣光桥和永丰桥将运河和柯水两条水系划分为四个区域，也就形成了著名的三桥四水。这其中荣光桥别具一格，它也被柯桥人亲切地称为大桥。
2: 老师，我有个问题，你看这三座桥其实本质上大小差不多，但为什么只有中间的荣光桥它的桥洞这么大呀？
0: 过运河上面嘛，一般呢是很少有桥的。为什么它很少建桥呢？因为运河呢，它往来的船只都是非常大的，啊，像以前大船都是有帆的，啊，还要它要落帆才能过去。那么桥孔做得高大之后呢，那么大型的船只才能在运河上通行。
1: 两道河流相交成十字形，小镇就围绕着十字形河道展开，河道上由三座石桥连接相通。书本旅行团站在桥的高处四下环望，无论东西南北，都是一条碧波粼粼的玉带隔开两岸，形成独特的一河两岸的江南水乡景观，与吴冠中的画中水乡并无二异。而水乡中形态各异的桥，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高超技术，更展现出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和双手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

0: 最后等我们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金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金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倪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艳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

0: 给张总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0: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0: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5: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6: 听多啲，识多啲。
7: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
8: 华夏原创金曲榜，
7: 精彩，精彩不容错过。
9: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1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3: 而家我听探世界。
1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12: 探世界，
10: 探世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好听又有料的听多滴识多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谭论。
5: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今天的节目呢会和大家关注到以下的精彩内容的。首先我们关注珠海多个口岸实施便利通关措施。另外呢还会和大家走进延安老艺旧址，寻根革命文化的源头。还会关注到的是绘本只是载他去往彼岸的船，并非创作的终极目的。童年的力量如何滋养人的一生，稍后来听下蔡高讲述慢慢来的人生。
4: 是，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会提到的是追问之美，这会陪伴很多人的一生。那各位的童年里哪一份记忆，哪件小事儿至今仍然在悄悄地影响着各位呢？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在线直播，与我们一起来互动。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哇，这里好靓啊！
7: 靓在这里好多美食啊。
8: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9: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0: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批准，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协商，定于2026年8月18号零时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此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5: 嗯，冇错嘅。咁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查验模式咧，系珠海边检总站首创首推，喺全国范围内具有标杆意义嘅重大创新。从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喺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嚟，该模式咧已经喺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嘅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的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七脸智能通关。
1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9: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9: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4: 继续我们的听多滴识多滴。在延安东北的乔儿沟啊，静静地坐落着曾点亮中国红色文艺星火的鲁迅艺术文学院。88年前，一群满怀着理想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一路奔赴到这里，住进了黄土坡的窑洞里，以笔为枪，以艺术为号角，哪怕缺衣少食，条件简陋，他们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抱怨退缩。他们笃定地相信，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歌声、演剧、诗歌、画作都是能够唤醒国人的力量。
5: 嗯，没错的。现在呢，这座被誉为是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的老艺旧址呢，保留了不少落低了时代印记的历史实物。这些实物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呢？下面就等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石微微、延安老艺文化中心讲解员张文婷的脚步，实地探访，一起重温那段烽火岁月里面的红色往事。
11: 你一定听过黄河大合唱，也一定知道白毛女，但你知道这些经典作品都是在哪儿诞生的吗？答案就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也是大家常说的鲁艺。80多年前，冼星海在鲁艺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的壮丽乐章，贺敬之、古原、

0: 华君武等一代文艺工作者在这里书写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光辉篇章。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陕西延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高等学府，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革命时期，鲁艺汇集和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创作出了一大批经典文艺作品，为全民族抗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鲁艺共培养了正式学员是685人，像一些各类中短期培训班的学员1000多名，当时总共为前线培养了2000多名文艺工作者。当时鲁艺的戏剧系就汇聚很多戏剧界的电影明星大导演，像这个张庚、俞敏、王斌，他们当时都来到了这里。
2: 除了戏剧系以外还有哪几个系？
1: 当时还有音乐系，还有像美术系和文学系，汇聚了很多知名的文艺工作者，像吕霁、冼星海这些音乐界的卓越的领军人物，还有像项羽、唐荣梅等一批优秀的教员，很多的知名的文学家，像周立波、茅盾，这些当时都来到了我们鲁艺担任教员。
2: 哦，这是群星闪耀啊。
1: 对。
0: 虽然那时的鲁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但其中一些人创作的作品也存在脱离群众的倾向。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之后他又专程来到鲁艺，号召师生走出校园，到工农兵群众的火热生活中去，在广阔的社会天地里寻找创作的源泉，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3: 鲁艺音乐系教员项羽，唐荣梅之子，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项延生。
4: 大鲁艺就是整个的社会啊，这个工农兵的生活，包括前方的战场，他说你们都应该去，都能让你去，你们才能有创作的灵魂，有创作的源泉。这43年的年初春节的时候，鲁艺就搞了一个秧歌队，走上街头广场去扭秧歌。这个照片是他们的鲁艺秧歌队，就在门前的小广场，山上也都是看的人。鲁艺秧歌队是演完这块儿，再换那块再演，再换那，群众有的就跟着跑，跟着看一天。他们演那个兄妹开荒的时候啊，山坡上四周好几千人在那儿看呢。各地帮帮演这个座谈会以后呢，涌现出来了。以前还是对这个民间的东西总结呀、提炼的不够，在当做歌剧表演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可以用戏曲这些办法。戏曲里面有跺板，这个紧打慢唱啊，还有这个鼓、板鼓、锣鼓配合，就把气氛就衬托起来了。这个歌剧表演的创作结合了好多民族民间的音乐在里面。特别后来43年底，鲁艺专门组织一个100多个人的演出团，去绥德民主那边，一方面演出，一方面辅导当地开展那个文艺活动。不光是延安的，把别的地区的文艺活动也都带动。
0: 《黄河大合唱》这部诞生在鲁艺的经典作品，激荡了几代人的青春。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窑洞的后方，至今保留着一处与冼星海相关的旧居——冼星海之家。
1: 这是当时他的妻子钱玉玲和女儿冼玉娜居住的地方。冼星海在延安创作了经典的《黄河大合唱》。冼星海看到关蔚然创作的歌词之后，他非常的激动，于是他就回到了鲁艺的窑洞里，用了6天6夜的时间抱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8个部分的全部曲谱。
0: 在不远处的延安文艺纪念馆里，还保存着一份当时《黄河大合唱》的油印本， 泛黄的纸页上有批注、有修改、有反复推敲的痕迹。1939年，冼星海在鲁艺指挥100多人的合唱团演出《黄河大合唱》，从此黄河的咆哮声从延安出发，响彻了全中国。

0: 黄河大合唱的两位创作者虽然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是黄河大合唱的精神不朽。
1: 从1935年到1948年，13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的文艺实践留下了一大批扎根大地、鼓舞人心的作品。延安文艺纪念馆里，一份份泛黄的剧本，一张张黑白照片，一幅幅带着刀锋刻痕的版画静静陈列，诉说着那段蓬勃而炽热的岁月。
2: 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任刘栓平
3: 走进纪念馆，展馆的珍品琳琅满目，有张政府用本地木料羊肠和电话线自制的小提琴，有毛主席给鲁艺孩子起名的信件，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那段峥嵘的岁月。
1: 展厅中一把沉淀着岁月痕迹的小提琴格外引人注目，这把琴承载着一段动人的红色往事，它的制作者是鲁艺音乐系教员张真福，使用者是鲁艺学员王卓。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张真福就地取材制作了这把琴，王卓带着他从解放战争一直走到抗美援朝战场。2012年，这位老人专程回到延安，将陪伴了自己60多年的小提琴捐给了纪念馆。这把琴奏响过信仰的声音，也见证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今天的鲁艺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了解红色历史、汲取精神力量的地方。在纪念馆里，我们还遇到了一群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他们正在拍摄参观的视频日志。这群年轻人不仅来了鲁艺，还带着镜头走进了延安的其他革命旧址。从枣园到杨家岭，从乔儿沟到宝塔山下，他们用视频记录下沿途的所见所感。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辅导员李婉小静：
4: 我今天带的这12位同学，他们大多数是机械、电气还有机器人专业的。参观到的时候就感触非常深，我们这些学生是需要记住历史，然后把它传承下去的。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生杨宇哲：
5: 我今天的有一个小小的身份，就是要对大家做一个宣讲，让大家更好的能感受和了解我们就是党中央在延安这13年的这个文艺经历。其实我觉得由我来说可能不是很形象，但是由这个场馆来说就非常形象了。真实的这样的笔本、这样的手稿，然后画像、塑像，我们到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对这段历史最好的了解。我们没有亲身经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对于这一段红色文艺创作历史的学习呢，可以滋养我们的精神。我们更该学习这种精神，勇攀科技高峰，担负起青年这个学子的责任。
1: 88年前的鲁艺，充满激情的艺术家们在窑洞里创作，在战火中演出，他们深入人民，用艺术作品服务人民，反映现实，鼓舞抗战。而今鲁艺播下的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根脉更是从延安辐射到全国各地，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到中央戏剧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等，众多知名艺术院校都与鲁艺血脉相连，他们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基石。与此同时，鲁艺吸引着一代代的年轻人来到延安，在这里感受烽火岁月的热血与激情，深刻领会艺术为人民、扎根生活、服务人民的深刻意义。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0: 中国。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的听多滴史多滴。北京时间8月8号早上，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高斩获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插画奖项设立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实现了中国原创图画书领域的历史性突破。
2: 咁蔡高咧冇接受过系统嘅美术训练，从乡村教师行到国际儿童插画嘅顶级殿堂。佢用画笔扎根中国民间嘅土壤，将童年记忆、生活感悟融入一本本嘅绘画里面。荣誉之外，佢更加愿意谈论创作嘅本心、童年嘅滋养，以及何谓完整嘅人生。下面我哋邀请你同总台记者董善一齐走进蔡高嘅故事，听佢讲述画笔背后关于表达、坚守同慢慢生长嘅人生。
3: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4: 2026年8月8日，加拿大渥太华，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5: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6: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5: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6: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5: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6: 从作家的角度，
5: 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6: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5: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的嘛。
4: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6: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5: 就是这些，
6: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5: 对。
6: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5: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大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着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6: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5: 对，我玩
6: 什么时候
5: 的？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而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嘞，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6: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5: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就说：“蔡小蜜小气。”她说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4: 蔡高的绘本根植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营养，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粒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0: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1: 谁教您啊？
0: 我自己的。
1: 那您跟谁学呀？
0: 我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1: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0: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1: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0: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
1: 嗯，
0: 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2: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0: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
1: 嗯，
0: 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
1: 嗯，
0: 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1: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2个字怎么写，
0: 嗯，
1: 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0: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2: 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0: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
1: 嗯，
0: 因为我老
1: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0: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1: 往哪投？
0: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
1: 嗯，
0: 我72年开始就投稿。
1: 您画什么呢？
0: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
1: 嗯，
0: 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1: 开心吗？
0: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1: 那
0: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考太大了。
2: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彼时，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0: 邵老师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但是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
1: 嗯，
0: 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
1: 其实我觉得出版社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举动，
0: 很棒，很棒，
1: 因为你自己没有创作你就无法让别人跟你合作，人家不知道你的路数是什么。
0: 对，这是我这么理解，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肯就是这个道理嘛，
1: 嗯，
0: 哎，好作品才会来。
2: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1: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0: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题，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2: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0: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份部分是可以缺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1: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0: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的奔向大海。
3: 是的，咁从童年婆婆屋企门前的一幕，到乡村港台的默默耕耘，再到绘本纸上浓烈鲜活带住泥土温度的色彩，蔡高用一世在印证住一个道理，咁就是艺术不一定始于课堂，但却一定源于生命的体验。对于蔡高来讲，获奖不是创作的终点，绘本是船，带住他不断追寻美，要将这份追问之美交付给一代一代的小朋友。慢慢嚟，扎心根，属于生命的花期，最终会盛大绽放。

0: 好靓啊！
1: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6: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切。

0: 限，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2: 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都知道成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一颗闪亮的明珠啊，而在唐宋八大家当中呢，就藏着一位不折不扣的成语高产达人，他就是韩愈。那他这一生原创出了足足331个成语，那在成语的词典里呢，也是占据了80多页的篇幅。那我们今天呢，日常使用的很多汉语的表达，这背后都离不开韩愈的贡献。那他笔下的文字从来都不是晦涩的古文，而是那些生动鲜活，自带力量，哪怕跨越千年，读起来依旧满是感染力。
0: 嗯，冇错嘅。咁讲到呢个唐代文学家韩愈啦，其实大家对于佢熟悉嘅话，有一篇好经典嘅名篇啦，包括都系出现喺我哋嘅课堂嘅课本里面嘅，就系《马说》啦。咁《马说》咧开篇一句：世有百乐，然后有千里马。短短嘅十几个字咧，就打破咗千几年嚟人们对于千里马同百乐嘅固有嘅认知啊！我哋仔细听住呢个百乐上马嘅故事长大，都以为系咧以千里马系前提系根本，但系韩愈咧偏偏系反其道而行之，将百乐放喺咗千里马嘅前面。
2: 嗯，那这样一句看似违背常识的话，背后啊藏着他怎样的人生的怨愤，又道出了千年来多少人才不被看见的这些千古遗憾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为您拆解这篇短文里藏着的深刻逻辑与文字气势，我们一起来听。
3: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大家读一读，你就觉得有一种气势。这里面不仅有一种逻辑，还有一种气势，有一种语言文字带来的气势。伯乐啊，一般人都认为啊，是春秋时期秦穆公身边有一个非常善于相马的人，所以后来就留下了一个成语叫伯乐相马。这个成语呢，在我们的历史文献《战国策》中是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秦国有一个人呢，这个叫孙阳，有一次他在这个旅行当中看到有一个盐贩子驱赶着一匹马，这匹马瘦骨嶙峋，正在爬这样一个很陡峭的山坡，满身大汗，一直爬不上去，而且那个盐贩子就不停地用鞭子抽打他。这个马非常的瘦，又要去背负着这么沉重的盐车啊，始终拉不上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马见到孙阳呢，就不停地嘶叫。他终于知道这个人是能够了解自己的，自己是一匹千里马。所以后来啊，孙阳这个伯乐啊，就把这匹马买下来，好好的去喂养他。后来这匹马养的是膘肥体壮，日行千里。这就是我们伯乐相马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要有千里马，然后有一个伯乐，千里马是决定因素，没有千里马，你有伯乐也没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可是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很有意思，韩愈说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就是打破了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逻辑，伯乐原来是起决定作用的。那其实这里面就隐含着韩愈的一种怨愤，就是这个世界不缺千里马，到处都有千里马，到处都是人才，可是缺的就是认识人才、识别人才的那个伯乐。

0: 是的，欢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听多点识多点。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为大家解说了韩愈的经典名篇《马说》。其实短短百几字的《马说》不是在讲马的故事，其实是韩愈借千里马的遭遇，替古往今来所有怀才不遇的人讲出了心里面的说话。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千里马，缺的从来都是能够认出千里马的慧眼。到了今天，无论是职场里面的人才选拔，定是社会各行各业的人才发掘，其实伯乐的分量从来都没有变轻过的。
1: 没错，那一句呢，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韩愈呢是把千年人才困境可以说是写透了。那很多人呢不知道啊，他不仅仅是想做识别千里马的伯乐，他更想整个文坛当中做一位伯乐，他把那些浮华空洞的骈文全部赶下台，让文以载道的实诚文字呢能够重新的回到文坛的中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顺着马说的思路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来拆解韩愈影响后世千年的文学主张。
2: 因为韩愈啊，他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不平则鸣，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叫李益，在宋孟东野序当中所写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就像那个草木一样的，好好的立在那，它一般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有风去吹它，树木之间就会发出一种声音。那人也一样，如果一个人内心有一种不得已者，有一种郁结的情感，他一定要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就像我们在这个《毛诗序》里说，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韩愈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表达了，人如果有这种情感，一定要把它抒发出来。马说就是韩愈的不平则鸣。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啊，如果我们用这个古代私塾里的吟诵啊，你更能够感觉到这种气势。韩愈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说一个人如果气盛，内心气盛，气盛的意思是什么？气在我们中国古代就表示一个人的生命境界，一个人的生命精神。如果这个人的生命精神非常的高尚，生命境界非常高，那么他说的话叫气盛则言之短长，与生之高下者皆宜啊，这是韩愈的一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气盛言宜。就是一个人，你的生命境界很高尚，你只要说话，不管你说话语言是长是短，你的声音是高是低，都非常好，都非常适合。所以如果我们结合韩愈的这两个观点啊，一个是不平则鸣，一个是气盛言宜，我们去读韩愈的这篇文章，会对这篇文章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私塾的一种吟诵来体会啊，这个桐城派私塾吟诵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它里面特别强调两个意象，两个语词，一个就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你的脑子里就回旋着两个语词，一个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那么韩愈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讲伯乐和千里马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不缺乏千里马，而缺乏善于相马的伯乐。所以一开始这个对比的句式啊，就把韩愈内心的这种怀才不遇的怨愤表达出来了，这叫不平则鸣。那么接下来呢，韩愈就说了，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世界上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这个奴隶人之手啊，就是那些养马的仆夫。这些仆夫他的见识比较短浅， 他不像伯乐能够善于相马，所以他们对待这个马呢就不是很尊重，不是把这个千里马当作千里马去饲养，导致最后这个千里马呢就骈死于槽枥之间。什么叫骈死于？骈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一个马它的右边是一个病，就是两匹马，两匹马在一起叫骈。那么这里讲的是千里马和别的普通的马一起死于槽枥之间。千里马呢，它一辈子它能够日行千里，可是一辈子没有发挥自己日行千里的才能，它的生命价值没有实现，就白白的和这些普通的马死于槽枥之间，这是非常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生命价值啊，否则你就觉得虚度年华，虚度此生啊，不以千里称也，到死也不会把你当作千里马，这才是生命最大的浪费，这才是生命最大的一种遗憾。这是第一段，我们说第一段韩愈啊，他是摆出自己的一个观点，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这个认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不缺少千里马，而缺少的是善于相马的这个人才。
0: 是的，咁睇下时间咧，今日嘅节目都接近尾声啦。主持人海欣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谈论，感谢你嘅收听。
1: 好的，各位，我们明天再会。
0: 拜拜，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谦。今日系8月18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4: 九部门联合印发意见，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软域消费。
3: 我国脱贫地区常态化精准帮扶开局良好。
4: 受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同其滥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3: 澳门特区35规划正式公布。
4: 超21万加拿大民众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今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住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 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同家乡代表仍前往送别。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院域消费。意见提出活跃院域消费重点支持措施，一是支持院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全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二是推动院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三是优化院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四是进一步提升院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五是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
4: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以来脱贫地区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良好开局。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相关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基本构建起了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产业帮扶上，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对具备条件的实施全产业链开发。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0000亿元，近3/4脱贫人口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在就业帮扶上，持续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加强有组织劳务输出，统筹用好义工代赈、就业帮扶车间、向转公益性岗位等政策，拓宽就业增收渠道。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上半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此外，重点区域稳步发展，在西部地区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中西部地区确定390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集中资源支持实施一批补短板、促发展、惠民生的项目。
3: 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今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4: 记者从国家林重局了解到，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第一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在生境恢复方面，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壮龄种群数量增至70000多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加到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 武夷山发现雨神角蟬等多个生物种，实现了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相提升。在生态惠民方面，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共享生态保护成果。五个国家公园吸纳50,000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年均获得工资性收入10,000-20,000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2087亿元。打造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串联起30多处自然文化景观，探索环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新模式，每年为地方增收6,000多万元。

0: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按照方案，交通运输部统筹推进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三环、四环、五中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分别为沿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金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环分别为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中分别为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9月14日到16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数年上合智启未来。此外，记者还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
0: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量超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0000列，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1: 今日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呢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今日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0: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今日表示，特区政府劳工处和天文台的专家正紧锣密鼓研究如何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已要求两个部门尽最大努力在本月底前公布优化方案。他强调会为系统变化做足准备工作。孙玉涵说，各方目标一致，希望工作暑热警告的整体运作，包括其触发门槛和系统设置，能更有效适应香港目前面对的气候变化挑战。孙玉涵又提到，不少室内工作场所环境对人体构成的挑战亦不容小觑，在优化过程中必须兼顾不同环境下工友所面对的困难。
1: 为进一步优化香港长者基层医疗健康服务，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辖下基层医疗处10月5日起逐步整合特区政府卫生处辖下长者健康中心服务至地区康健网络，以新服务模式为长者提供更全面的基层医疗服务。首阶段会先整合9间长者健康中心，即北区、元朗、屯门、湖康、荃湾、葵盛、新蒲岗、油麻地、筲箕湾和香港仔，剩下9间会在2027至2028年度内完成整合。完成整合后，服务点会由现在18个大幅增加到超过100个，涵盖香港18区地区康健中心、地区康健站和医院管理局指定的家庭医学诊所等。整体长者健康服务量由现在每年约5.4万人倍增到超过12万人。
0: 记者今日从中国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1月至7月，广东省内海关合

0: 年的实时交流设备，依托可视化远程验核终端，实现前后台联动作业，验核效率提升 30%。 深圳海关小额抽检最快20秒办结，拱北海关加快口岸退税服务点布局，目前关区5个服务点覆盖4个口岸。
1: 新横琴口岸今日迎嚟启用六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日开通至2026年8月17日，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过1.11亿人次，车辆超过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同35.1%。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这六年是横琴口岸便利政策集中落地、持续释放红利的关键时期。常旅客通道、琴澳旅游团、日签多行等便民举措，持续降低跨境出行成本，助力一程多站跨境旅游发展。截至目前，口岸累计查验持琴澳旅游签注出境人员超过37.4万人次，持日签多行签注出境人员超过98.5万人次。充分激活琴澳文旅融合动能。
0: 今年以来，国产机器人迎来了规模化出海的黄金窗口期。作为全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核心集聚区，广东的清洁机器人企业率先完成了从样品落地到批量供货的跨越。进入下半年，国产机器人订单成倍增长，正逐渐成长为我国高端装备出口的全新增长引擎。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新增专属海关税号，行业正式迈入规模化出海周期。广东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该企业生产的清洁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自主作业，作业效率相比人工提升2至3倍，在人工成本偏高的海外市场优势十分突出，下半年海外订单增长态势持续向好。
2: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0: 订单爆满并不是个例，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品类的机器人同样实现了海外营收的大幅增长。在广东一家深耕高危高空作业机器人赛道的企业生产车间当中，工程师们正紧锣密鼓地对一批即将发运的机器人做追踪调试。企业负责人王健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总规模已经反超国内业务，企业不单止稳固了欧洲等传统优势市场，还成功开辟了土耳其等新兴增量市场，目前订单储备十分充足。
3: 海外的订单呢，还是在稳步增长的。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了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0: 从去年开始，我国正式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依托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同持续的技术创新，中国清洁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已经成为高端制造出海的新增长极。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文：
4: 前几年的话，机器人还是在探索阶段，就是说是在各个领域、各个细分赛道，包括通用的赛道，都在进行探索啊。经过几年的探索，现在基本上产品的形态也比较归于统一了，然后我们的技术路线基本上也大家比较一致了、公认的。因此，这两年相对来说，产品的这个推广啊是比较顺利。
0: 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全球。海关总署公开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70%以上，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出海的主力品类。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同地区。以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制造品类，持续为我国外贸出口注入新活力。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广州市商务局昨日发布《广州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按照2028、2030、2035年三个节点铺排目标，推进三步走发展路线。到2028年，广州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向价值链高端持续攀升。 到2020

0: 2030年，广州服务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动能更加强劲，服务出口贡献更加显著，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转出口比重进一步提升，形成一批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到2035年，广州市服务贸易活力充分释放，形成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大协同、国际贸易大通道、要素资源大集聚、国际交通大枢纽、服务消费大升级优势，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达到全球先进水平，构建服务湾区辐射全国、链接世界的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建设方案明确20项与港澳服务贸易融合发展任务，包括推动 CEPA 服务贸易开放政策率先在税落地，支持港澳银行内地分行开办银行卡业务，研制湾区标准，扩大检测认证互通互认。广州仲将构建强湾区药械通、服务通、结算通、转产通、人才通五通服务体系，全方位拓宽穗港澳服务贸易合作空间。
1: 昨日，深圳坪山至惠州坪南机场免费接驳快线首发运行。这条双向对开的跨市便民专线，每日往返16个班次，全程免费搭乘，实现深圳坪山城市候机楼与惠州坪南机场航站楼无缝衔接，进一步完善深圳东部片区航空出行配套，助力深惠两地交通互联互通和协同发展。
0: 今年1到7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797.53亿元，新开工重大项目131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58个。
1: 随着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算力网络布局需求持续攀升，兼具高效灵活优势的中国模块化建筑迎来出海窗口期。今年1至7月，黄埔海关所属沙田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模块化房屋23批，货值达5.4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7.3倍，产业出海势头强劲。
0: 阳江闸波国家级中心渔港昨日迎来南海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一框框刚刚离开海面的各式渔获在码头上边完成卸货分拣、打包装车，进入各类消费市场。海鲜采购商陈秋生：
2: 看数量呢，这个几千斤吧，批发也在做，电商也在做，都往广东省居多吧，省外也有一点点，这个价格都算挺实惠的。
0: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都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获，集中运回码头的渔货物运输船。渔船到港嗰阵，亦吸引咗唔少外地游客专程嚟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游客林女士：
3: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就一早我们5点钟就起床了，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0: 跟随着一批渔货，记者从码头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这个时候还不到上午9点，市场里面的交易却早就开始。海鲜采购商黎女士：
4: 这里的海鲜好新鲜，味道也可以啊，因为开渔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0: 商户林玉联：
5: 你看回了很多量货，像这个花蟹还有这个皮皮虾，之后会更多，会越来越多。
0: 往年阳江首批近海渔船返港嗰阵，渔获主要销往珠三角地区，随住之后更多远海渔船返嚟，市场品种同供应量仲会继续增加。根据记者走访了解，目前当地市场海鲜价格平稳，未来常见海鲜品类价格预计稳中有降，阳江亦将迎来新一轮水产交易和海鲜消费旺季。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竹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说，如果日本企图通过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那我建议他们管好自己的事，他们国内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拉夫罗夫表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
1: 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路透社援引民调结果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在参与此次民调的登记选民当中，约 38% 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而选择共和党的人比例为 35%。约 40% 的登记选民认为共和党在移民政策上更胜一筹，而 38% 的人选择民主党。
0: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0,000加拿大民众申明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0,000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香港中雨26到32度，澳门中雨26到32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6到32度，珠海中雨26到32度，佛山中雨27到34度，惠州多云26到33度，东莞多云27到33度，中山大雨26到32度，江门中雨26到33度，肇庆中雨25到33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黎涛，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外国是制造业大国和能源资源消费大国，亦是全球绿色产业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发展循环经济既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要求，亦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15开局之年，循环经济已从理念倡导、试点探索、全面迈入制度定型、产业升级、全域推进的攻坚阶段。早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循环经济发展15规划中提出，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

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降低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一张面向2030年的产业蓝图，正在把变废为宝推向更广阔的经济主战场。规划明确，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0,000亿元，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十四五时期，我国循环经济完成了规模化积累的关键跨越。2025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50,000亿元，年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面向十五五，新增30,000亿元产业产值的目标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循环经济已经从环保治理的配套环节，转变为保障我国资源安全、绿色转型和产业增长的重要支柱。那未来五年增量从哪里来呢？从规划部署来看，有三条主线值得关注。第一重增量来自大宗固废与传统城市矿产的价值深化。2025年，我国11个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量约4.1亿吨，被称为城市矿产的蕴藏在城市废弃物中的可循环资源已经成为重要的资源来源。但从产业链条看，回收网络衔接不畅、产业集聚度不足、高值化利用水平不高等问题仍制约着产业效能释放。围绕这一方向，规划从前端收运体系和后端利用升级两端同步发力，前端精密回收网络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鼓励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健全再生资源区域协同利用体系，推动城际间产业高效协同，后端开展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升级行动，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推动形成回收、拆解、分选、加工、再制造、再生材料应用相衔接的完整产业链。咁可以预见，通过多元转化、拓宽复用路径，更多废旧资源有望转化为稳定、规范、高值的再生资源供给，城市矿产的利用潜能将进一步释放。第二重增量来自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新循环需求。咁如果话传统品类的价值深化是增长底盘，咁动力电池、光伏、风电设备组成的新三样固废就是面向未来的重要增量空间。规划有针对性地设置完善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专栏，提出保齐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等品类的回收利用短板，针对新能源汽车退役电池状态评估难、流向追踪难、梯次利用边界不清等问题，规划明确压实生产企业回收主体责任，构建全生命周期回收利用体系。风电光伏设备方面，规划提出制定专项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出台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既是应对当前庞大新能源装机迭代更新的现实需求，亦是支撑产业长远发展的提前布局。咁值得注意的是，规划仲将算力设施、通讯基站、储能电站等新型基础设施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范围，进一步拓宽了循环经济的覆盖边界，助力增强数字经济产业全产业链竞争力。第三重增量蕴藏在制度供给升级与产业形态迭代之中，资源潜力要转化为产业增量，关键在于制度环境和市场机制的配套支撑。围绕再生材料市场化机制不健全、使用激励不够、行业低水平竞争等新情况新问题，规划作出系统安排，推动循环经济促进法修订，健全再生材料标识、质量分级和认证体系，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和反向开票制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投融资支持力度，建立产能预警与调控机制，引导行业有序竞争、优胜劣汰。产业形态亦都在度同步迭代，规划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支持建立专业化服务平台，培育第三方服务机构，健全信息服务体系，推动循环经济向制造加服务融合转型，打破传统收购拆解的单一盈利模式。数字化、智能化则成为贯穿全品

0: 类嘅产业升级重要牵引。从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光伏设备全生命周期数字地图，到 AI 技术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分品类循环利用产能地图的绘制，规划将数字化手段嵌入回收、溯源、加工、监管全链条，既提升了行业运行效率，亦为精细化治理提供了数据支撑。十五是我国碳达峰的决胜期，亦是循环经济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的关键窗口。把废弃物转化为稳定资源，把合规要求转化为技术能力，把绿色理念转化为市场订单，循环经济将在新一轮产业扩容中打开更大增长空间。咁顶层规划划定了循环经济万亿级发展赛道，蓝图如何落地？我哋跟住嚟嘅时间嚟睇下各地涌现出边啲产业实践样本。当前依托消费品以旧换新、大规模设备更新等系列政策落地，废旧家电、机动车、数码产品、退役工业设备回收渠道持续拓宽，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不断完善。喺新疆乌鲁木齐，企业实现部废汽车全流程精细化拆解，资源回收率从65%提升至95%，废旧汽车零部件与金属材料得到高效回收利用。在广东汕头，企业采用1300摄氏度负氧顶吹熔蚀熔炼技术处理废旧手机、电路板，高效分离贵金属与有害物质，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年处理能力达1.2万吨。目前全国建成统一监管体系，正规拆解企业为每台设备赋予专属追溯条码，实现一物一码全程可追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突破1500亿元。业内预判，今年全国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循环产业上行态势强劲。依托全国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大批高耗能老旧装备加速淘汰退出，轨道交通、退役风机、机电设备等废旧工业物资依托资源化技术再造新生，源源不断转化为优质生产原料，助力产业绿色转型。在天津，一辆服役20多年的退役地铁列车完成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介绍，列车入边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和提纯纯度达到99%。内蒙古生产线资源化处置退役风电叶片，废料加工为高强度复合建材，单条产线年可消纳10000吨废旧叶片。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对挖掘机、中载机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精密修复，性能升级，再制造成本较新品下降50%以上。徐工基础工程机械再制造中心主任陈理想：
1: 再制造不是简单的修旧立废，而通过高新技术让旧设备焕发新生，既节约资源又降低企业成本，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0: 在江苏盐城大丰港经济开发区，园区内一条条管道将企业紧密连接，丰源热电承担着为周边企业供应电力和蒸汽的任务。江苏丰源热电有限公司负责人严胜建：
2: 两根粗的管子是给博辉纸业的供气的一个蒸汽管，下面旁边一根比较细的一根管子，博辉纸业利用完蒸汽的热能之后回来的冷凝水管。我们每小时向博辉纸业供出蒸汽大约在500吨左右。博辉纸业这个蒸汽使用完利用热能之后呢，它就变成冷凝水。
0: 这些冷凝水携带大量热能，通过专用管道回流至热电企业，而对用热企业来讲，这种企业之间的互联互通模式同样带来了可观的循环空间。循环经济发展十五规划提出要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专家表示，从时间窗口来看，十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的阶段。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朱黎阳：
3: 到2030年将产生数百万吨新三亚固体废弃物，这些固体废弃物中含有丰富的镍、钴、锂和稀贵金属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如果不提前布局做好回收利用，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影响国家资源的安全， 更有可能带来生态环境的风险。
0: 商务部早前召开专题座谈会，部署一加 N 回收体系，针对性解决新能源设备退役处置难题。曾经难处理的产业固废，如今怎样来变废为宝呢？在新疆哈密瓜壁的风电场，一排排六十几米的风电叶片刚刚退役，经过切割之后，他们被送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入边。在这里，这些大块头摇身一变成为工程组件，边角料则经过高温压制后加工成了工业托盘。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雷：
4: 退役后的叶片进入厂房以内呢，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还有损伤程度，制定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
0: 负责人张雷介绍，重组后的材料防潮、耐腐蚀、寿命长，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和户外设施。
4: 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特别受欢迎。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线材，变成城市雕塑或者文创艺术产品。
0: 同样作为新三样的退役动力电池，亦都在度探索再生之路。在河南郑州航空港区，两辆满载六十几吨废旧锂电池的大货车正缓缓开进厂区。郑州杰瑞绿色资源再生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逸银：
5: 是我们回收回来的废旧锂电池，它不是工业垃圾，它含有丰富的铜铝以及高价值的镍钴锰锂等电池原材料。
0: 一块睇落普通的锂电池组合成分复杂，所含元素特性各异，强制破碎拆解会引发安全环保问题。以前回收锂电池要先将电池入边的余电放咗佢，然后再进行拆解。而呢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专利设备有六重安全防护，唔使放电，废旧锂电池直接就可以带电破碎。杰瑞再生循环集团董事长曲林：
6: 我们用太空舱的这种设计结构，确保了在电池破碎过程中的安全、稳定和可靠。我们的铜和铝以及我们的黑粉回收率都均已达到98%以上。
0: 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十五五正是迎接新三样规模化退役、抢占这一战略制高点的关键窗口。把握住这一窗口，我们收获的将不单止是资源安全的底气，更是全球绿色治理中的规则话语权。从参与末端治理规则制定到主导资源循环利用的标准与路径。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从国家级产业园到退役新能源设备处理基地，我们看到了循环经济巨大的产业价值。但绿色转型从来不单止是企业和工厂的事，它或者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感觉地已经推出不少贴近市民的循环实践了。上海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就开展过一场以物换物活动，大大小小的纸箱、闲置的婴儿手推车、儿童玩具，甚至还有盆栽、旧书、旧衣物等，被居民们一车车地推到了一台磅秤隔离。这个兑换市集有个简单实在的规矩，就是不看你拎来的东西的新旧，只看重量。闲置可回收物品上了秤，就可以按份量来兑换生活用品。上海市民杨新平：
9: 我们把以前就是十几年前给小朋友买的那个踏板车啊，滑板车，当时也是有纪念意义的，放在那呢，现在小孩也不骑了，就是放也占地方。
0: 自今年四月以来，上海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已经在六个居民区开展十二场置换活动，累计回收闲置废旧物品近七吨。成堆的旧物不再堆在楼道入边，小区消防安全环境显著提升。居民手中的闲置物品经过统一回收、分类处理，还可以重新流入生产链条，实现再生利用。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嘉乐居民区书记徐天音：
10: 回收之后，他们可以分门别类的把能够二次利用的这个物品投放进去，再进行回收利用。居民通过以物换物的活动，他得到了实惠，可以把一些闲置物品兑换成家里需要的日用品。那么对于我们街道居委会来说，我们消除了楼道堆物的安全隐患。
0: 位于湖南长沙湘江新区的汇聚商场北广场，一间名为购物新所的小店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这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小店是长沙首家由商业综合体和环保公益组织联合打造的循环商店。和传统印象中杂乱堆叠的旧货市场不同，这里九成新的绘本泛着岁月光泽的旧唱片，堪太可谷的闲置玩具和旧衣改造的手工包等被精心摆放在木质的货架上边，每一件商品前都贴有标签，写着物品来源、购物故事和寄售者的生活态度。商店运营负责人吴阳道出了开店初衷，建立一个有信任、有温度、有故事的循环空间。吴阳介绍，90后、00后在这里的消费主力，但是目的各不相同，有人将淘购物当成是寻宝，有人将寄卖闲置物品视为践行低碳生活的方式，还有人愿意为购物背后的情感故事买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热衷的不只是二手交易，更是循环生活的全新态度，既强调个性表达，亦重视环保理念，既在意商品本身，亦关注情绪体验。走进位于东莞市中心的转转循环商店，近300平方米的店内人头涌动，从三丝数码、潮玩手办到各类文创，超5000件二手商品琳琅满目，零售结账、评估回收的柜台前排起了长队。今改门店四月落地东莞以来，客流量和交易量是都保持稳健增长的。门店工作人员赵瑞介绍，尤其是假期和周末，店里面都会是逼满晒顾客，闭店时间经常会延长，有时甚至会去到半夜12点。咁该店提供咗标准化服务加全场景融合嘅绿色消费新体验，构建咗回收加零售加售后嘅全闭环服务模式。消费者可随时将闲置物品带嚟回收变现，同时一站式选购二手商品。咁喺深圳嘅深圳湾公园一段科普路径中咧，市民游客所睇到嘅导览牌以及附近嘅休憩座椅，均采用回收餐盒、奶茶杯等再生材料制作噶。咁将普通人随手回收嘅塑料变成公共嘅空间设施，令公众直观咁睇到循环经济嘅成果，令环保理念可触可感。在潮汐湿地，有超过10000个一次性塑料包装重获新生。潮汐湿地的观景平台上边，特别嚟设置了一把由650个回收餐盒再生制成的躺平听鸟椅，咁游客可以仰卧观海，静听鸟鸣。在栈道平台上边，仲设置了由1560个奶茶饮品杯再生制成的8块物种塔印板，来展示黑脸琵鹭、湖边招潮蟹等湿地生物，供孩子们动手塔印自然纪念品。以物换物市集、城市循环商店、再生塑料打造城市景观，令大家直观地来感受到废弃物重生的魅力。其中 PET 塑料是我们日常接触最多、回收体量巨大的可回收物。一只塑料瓶完整的再生旅程背后，其实是藏着一套完整产业逻辑的。塑料制品是怎样从我们手中的废品摇身一变成为可循环利用的物件的呢？我们今天就请到了循环经济领域业内人士、好润环保市场总监段凌霜，来请他和我们一起谈谈关于塑料循环利用的话题。段女士您好。
11: 哎，您好，嘉欣。
0: 那我们平时用到这些塑料制品啊，循环利用能有多少种可能性呢？
11: 塑料瓶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它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名称叫 PET 啊，是我们塑料1到7号里面的这个1号，也是整个这个塑料制品里面出现的数量最多啊，用量最多，也是回收量最多的这样的一个，算是塑料当中的老大了啊，它的占比是比较多的。那我们生活当中常见这个超市里卖的各种饮料啊，或者是调料的这个塑料瓶装，基本都是用1号 PET 塑料瓶来制作的。那在整个的这个回收链路呢，它其实是很长的。首先就是在生活端，居民这个消费后就会把这个塑料瓶攒起来送到这个回收站、收集站，企业呢也会在工厂或者是在这个经营场所当中收集到塑料瓶以后交给这个回收站。回收站呢是会首先进行这个塑料瓶的分类，这个分类呢包括 什么颜色的，比如说它是透明色的，还是蓝色的，还是棕色的、绿色的，要进行这个颜色的分类，然后把不同颜色的这个塑料瓶呢，会进行统一的这个瓶砖的压制。

0: 那压制之后运送到下一个工厂，就要去进行清洗切片。那同一个颜色的这个瓶子呢，就会进行一同的这个破碎。破碎后呢，它会经过高温的消毒、高温的清洗，然后这个工厂会把它的这个瓶身上面的这个标签以及它的瓶盖会进行一个区分，因为瓶盖其实跟瓶身不是一个材质，瓶盖是 PP 的。啊，那标签呢是 LDPE 的，还需要进行一个区分，让 PP 和 LDPE 再交给另外一家工厂去处理，然后他只负责把 PET 的瓶身破碎清洗干净以后，再送给下一家工厂。那下一家工厂呢，主要是把这个塑料瓶用物理回收的方式，把它重新的这个融化，再造成新的颗粒。那这个颗粒就会根据前面所说的这个不同的颜色，会出现黑色的颗粒、透明的颗粒、白色的颗粒等等，然后再交给下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呢是专门负责纺纱，它会把这个颗粒去做成不同的纱线。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工作是要去用这个塑料瓶去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那从造粒到纺纱这个环节，我们就要去根据我们想要生产不同的产品来去。看它要纺什么样的纱线，是短纤还是长纤？也有可能不是去纺纱，而是把这个颗粒再塑造成为新的模具里面的这个形态，比如说做成笔筒啊，或者是收纳盒呀等等，我们这个有造型的这种塑料制品。那纺纱呢？就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做一件速干 T 恤，我就需要它去生产我，标准克重的这个纱线和这个长纱的这个一些这个参数要求。然后有了纱线，或者是有了这个造型以后，下一步我就会进入到这个面料厂去进行纺织。在纺织的环节，我又会根据我对。比如说，对这件衣服或者是对这件包的面料不同的要求，去进行我这个面料的特殊的定制。比如说，可以做成摇粒绒的面料，也可以做成像桑蚕丝、雪纺一样的面料，也可以做成桃皮绒的面料等等等等。然后在这个环节当中，纺织的这个工厂就会帮我演化出来，塑料瓶的多种形态。然后紧接着在下一家工厂就会去做加工制作，包括印花、包括染色、包括裁剪，或者是包括注塑等等。用不同的工艺去把这个塑料瓶加工成这个新的产品。最终呢，这个产品出现以后，我们交给了这个消费者，或者是交给了企业。那如果这个消费者用完之后，我们还可以再次回收，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产品主要是100%再生材料制作而成，它还可以被再一次的回收，甚至可以被回收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等等，无限次的回收和再利用。
1: 那听您刚刚的介绍，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些塑料制品如果能回收得当，而且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我们是不需要再去制作新的塑料制品了吗？
0: 对，我就无需再去开采石油去满足这些产品的需要，可以一直依赖这个废弃的塑料瓶，反复的循环，还是可以不断的使用。
1: 那这一种回收模式其实跟我们日常的垃圾分类回收有什么区别呢？
0: 好的，先说一下大家在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这个垃圾分类，它确实是循环经济这个整个议题当中的一环。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家里产生了废弃的塑料瓶啊、废弃的纸箱啊，或者是一些金属易拉罐呢，我们可以把它积攒起来，然后统一的拿到这个家附近的这个废品回收站去进行这个废品回收，或者是交给你小区的这个垃圾分类箱去进行分类的投放。它已经完成了这个可回收物在这个初端、这个生活端的这个垃圾分类。但是这个 PET 塑料全产业链的这个模式呢，它是从这个生活端回收之后，还有很多的链路包括你要去把这个不同的废弃物再运到不同的这个工厂去进行分类的处理。以塑料瓶为例，那你可能就要区分1到7号塑料不同的这个它的类型，然后每一个类型又要去到不同的工厂，用不同的这个方式去加工。综合回收它，最终使它能够再利用成为新的产品。那我们的这个全产业链，也就是从居民手中到这个。

0: 个垃圾分类的回收站，再到这个加工处理的工厂，再到后续的这个回收再造的工厂，以及再生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制作工厂，它的全产业链都覆盖了，所以称为全产业链模式。
1: 循环经济的长久发展离不开每一位普通市民的配合啊，我们社会大众的力量也是非常庞大的。那您作为业内人士，您会给大众哪一些接地气、可落地的生活建议呢？
0: 好的，首先呢，针对这个公众或者是市民，我最想推荐的就是一个叫三啊原则。三啊原则是一个零废弃的一个原则，那它包括三个英文字母：reduce、reuse 和 recycle。reduce 呢，就是指的是源头减量。那作为这个我们每一个在生活当中会使用到非常多物质来帮助我们这个生活变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人，我们首先可以做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尽可能的减少垃圾的产生，包括我们去购物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带一个环保袋来代替超市的塑料袋的使用，包括我们外出想要去喝奶茶、咖啡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带自己的保温杯或者是随行杯。来去接一杯咖啡啊，说不定还能减几块钱。然后在家庭的这个采购上面啊，尽可能的采购一些简约包装的这个产品，来实现源头减量。比如说去买一些这个不带包装的蔬菜，没有清洗的这种不带那个这个塑料盒的蔬菜和水果啊，就会减少很多的包装。那第二个啊呢，reuse 指的是物尽其用啊，也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其实是就是被一次性这个使用完就丢弃了，但是我们其实可以让很多一次性产品尽可能多的使用很长时间。包括很多的水瓶，你可以改造成花盆呐，以及很多的这个包装的这个罐子啊，你可以当一个这个米罐或者是收纳罐、收纳盒，或者是很多的塑料袋，你其实可以重复使用当垃圾袋等等啊。然后你坏掉的一些这个手机或者是一些这个雨伞啊，你可以通过简单的维修就可以把它修好，让它继续使用，它都是 reuse 物尽其用的一种表现。那第三个 recycle 呢？当这个产品实在你已经没有办法再物尽其用了，那你真正要丢弃它的时候，你一定要选择一个负责任的丢弃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比如说交给回收业者，交给社区里面真正能够做垃圾分类的这样的一个回收箱啊，让它去回收回去，这个才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理想的一个零废弃的生活方式，就是源头减量，物尽其用，再分类回收。
1: 好的，谢谢段林双女士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编辑主持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9: 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嘅。咁啊阵间我要请阿晓露出嚟啊，咁啊请阿晓露出嚟之前咧，首先咧要先请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出嚟啦。咁啊先推介一下大姨先嘅。咁啊欢迎各位啦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多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咁啊将你 啦，即系所有嘅喺政策方面嘅呢个疑问啊，生活方面嘅热点啊，咁都可以啦，同阿大二啦咨询同埋交流嘅，咁啊可以随时随地吓同我哋节目组啦进行紧密嘅呢一个互动啦，咁啊有可能咧你嘅一啲个性化咨询咧就会成为吓我哋之后节目当中咧会同大家倾嘅呢一个话题吓。另外咧亦都欢迎你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啊，一嚿云个云，好好听个听，咁啊云听客户端啦，咁啊有我哋所有总台嘅一啲精品嘅音频内容吓，咁啊当然啦，我哋揾食大湾区都系精品当中嘅精品啦，欢迎大家啦喺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里边咧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记得啦打简体中文啊吓，咁啊可以喺里边咧揾到我哋嘅节目回放啦，以及系节目专辑嘅回放页面啦，大家可以按照日期啊吓听翻啦完整嘅节目录音啦，咁亦都欢迎你啦可以喺我哋嘅节目专辑当中啦，咁啊揾翻我哋一啲精华嘅切条啦，同埋咧相关嘅一啲干货去头去尾吓，剩翻最干最干啊最精华嘅部分俾到大家，亦都欢迎你啦将呢一啲嘅音频内容啦分享俾你嘅亲朋好友一齐 share 揾食秘笈嘅。咁啊广告位到呢度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分析一下啦，2026上半年广东嘅进出口嘅情况，咁啊睇下啦，即系广东进出口嘅成绩如何吓，又有边啲产业嘅机会值得大家去把握嘅。
7: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0: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3: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9: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头先都讲过啦，会同大家咧一齐分析一下啦，2026上半年广东嘅进出口情况嘅，就系、是、深圳吓，作为呢、這、一个就系、是、外贸嘅第一城啊，有好多咧即系试点嘅地方，试得好好吓，攞嚟用，攞嚟做咗推广嘅。而未来咧，亦都喺物流方面咧，同广州协同啦，去到做呢方面嘅努力嘅。咁亦都讲到啦，好多嘅一啲新嘅。三样新新三样，不是新三样咁简单，新新三样，亦都啦，即系增长方面嘅速度十分之高啦，亦都带嚟咗好多新嘅产业机会嘅。咁讲起话啦，新新三样啦，咁喺支持呢啲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嘅进出口方面，海关又有边啲嘅举措咧？咁我哋啦，先嚟啦，即系听下吓，嚟自啦黄埔海关嘅副关长钟星先生嘅介绍。
12: 人工智能产品进出口是大国博弈的焦点，也是外贸。拓增量优结构的引擎，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也集中在智能的相关领域，广东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大约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上半年正如刚才这位记者所说，广州东部中心和东莞市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强劲，呈现了集群优增速快市场广的态势，于是在集群方面，广州东部中心聚集了人工智能核心企业超过420十家，拥有华南最大12英寸晶圆的集群，算力产业体系完备。上半年算力服务器供应链龙头企业贡献外贸的增量超过70亿，产业优势转化为外贸的盛势，二是增速快。上半年广州东部中心算力硬件进出口298.4亿元，增长了 47.6%。 以 AI 基础部件印刷电路板为例，全国每出口20块就有一块是在黄埔制造的。同期东莞出口集成电路656.1亿元，增长 34.7%， 硬件出海展现出硬核实力。三是市场广，上半年广州东部中心工业机器人出口到31个国家和地区，增长了 22.9%。 东莞工业机器人远销70个国家和地区，朋友圈越来越广。黄埔海关聚焦促合规、破壁垒、优服务，全力支持人工智能企业浅抓机遇，加速发展。一是更大力度做好合规培育，建前广州东部 AEO 指导中心，发挥企业协调员优势，为190家人工智能企业提供一对一帮扶、一对一站式的培育。上半年人工智能领域 AEO 企业外贸增长 38.8%，龙头带动作用明显。二是更实的举措，破除经贸壁垒。技术性贸易措施是常见的贸易调控手段，全球受经贸措施影响的外贸量达到 70% 左右。我们设立了粤港澳大湾区 首个经贸措施研究评议工作站，用好智能终端经贸评议基地，收集国外技术法规226件，编写出口指南59个，护盘企业稳健出海。三是更优服务，筑起降本增效，针对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储运的特殊需求，深化口岸属地协同监管，将84家电子信息企业纳入了白名单，把一线口岸延伸到属地，通关时间压缩40%，汇集货物2000亿元，有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努力打造更加高效、更加智能、更加稳定的通关环境，助力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跑出加速度，闯出新天地。
9: 好嘅，唔该晒钟关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其实AI 产业啦，俾到大家嘅呢一个机会咧，就绝对唔系净系整几副眼镜卖出去咁简单。佢未必系一个实体性嘅产品啊，或者点样样。好似早前啊讲完呢一个人工智能大会咁样样啦，即系上海，大家可能都好关注话里边嘅一啲产业嘅机会啦。呢个从海关嘅角度或者成个进出口嘅角度嚟到讲

0: 以報告當中的一個講法去講起啦，就話嗰份報告咧就提出話，2026全球貨物貿易嘅增長動能主要係嚟自 AI 相關產業嘅。咁啊，包括其實我哋喺上一期節目當中都講到啦，就係 AI 產品嘅相關嘅呢一個增速係超過一半嘅。同埋咧，其實 AI 唔單止係有自己嘅產品，佢亦都係賦能咗我哋嘅產業升級咁樣。所以會見翻即係 AI 產品自己本身成為咗個出口嘅主力軍啦。咁第二個咧就係佢為傳統產業係注入咗新嘅動能啦，令到我哋好似呢個生生三藥、3D 打印機啊、數字照相機啊呢啲單品咧，亦都係增長超過九成嘅，即係大家就會去買呢啲可能有 AI 功能嘅呢啲算係新生三藥嘅產品啦。咁仲有咧就係、是、我覺得佢對於傳統產業的那種賦能是在於說它重構了我們的一個底層邏輯，我們就說這個 AIGC 這樣，它每天可以產出很多張這個商品圖和視頻，甚至有些智能體它是可以廣告自動託管的，
1: 即其實你投放這件事都不用人力去做，
0: 是的，你可能就是需要給一段這樣的提示詞給他，然後呢你整個網站你就可以就不用去理了，他會幫你託管的、真正需要接入人工的時候你才是需要你去干預。第二個呢就是 AI 會驅動我們整個監管模式的升級，例如剛才講到、這個黃埔海關這裡這樣，它是設立了我們粵港澳大灣區第一個技貿措施研究評議工作站，咁啊收咗226件嘅呢个海外技术法规，并且系编写咗59个出口指南。咁呢入边，你话我哋信息嘅检索啦，包括我哋信息嘅一个归集啦，呢方面肯定亦都系 AI 工具嘅一个赋能。咁第二个咧就系、是、我哋喺呢个工作站当中咧，我将84家嘅电子信息企业系纳入到白名单嘅。咁喺白名单入边嘅呢啲企业咧，佢亦都系通关时间系缩短四成咁样。同時我們看到好像在整個廣東來說，我們的海關是用了 AI 加響惠這樣的模式去提升整個企業在口岸通關的整體體驗。咁仲有咧，就係即係對於普通人嚟講，我哋見到 AI 外貿嘅成個繁榮咧，亦都意味住更加智能嘅產品，我哋可以以更加低嘅價格去買到，並且我哋有更加豐富嘅選擇咯。
1: 所以話咧，俾到大家嘅就唔淨止係話我可以買到呢啲產品，我作為消費者，我係一個受益者，或者我唔係淨係話我做眼鏡，我而家加到 AI 啦，哦，我個產品就唔係傳統產品啦，由老三樣變新新三樣啦，咁樣直接迭代，唔係咁簡單。AI 它重構了整個是跨境電商方面的一個邏輯，從監管端也都令到監管方有更加多的工具可以去到使用，令到那個監管可以更加精準。而近期也都從外貿的角度來說有一個熱點，就是你不要說它跟 AI 沒有什麼結合不結合的，它就真的很傳統很傳統，都甚至算是小家電，即是小空調這件事在歐洲熱銷。所以其實廣東的這個製造業或者這個家電小家電也都在全球消費市場可以說備受矚目。其實好像這些消費品今年的出口情況又是怎樣的呢？我們來聽一下廣州海關的副關長黃斌的介紹。
2: 广东是全国消费品出口的强省，广货在全球市场享有盛誉。省会广州作为贸易强市，今年上半年消费品出口增速超过 20%， 成为粤贸全球的重要力量。您刚才提到的清凉家电作为其中的代表空调，上半年广州出口36亿元。欧洲的高温天气带动我们的空调出口需求大幅增长，欧盟作为广州空调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其中我们对法国、荷兰出口更是成倍增长。产品呢以分体式空调为主，最近在欧洲市场供不应求的一款分体式空调及主要生产基地就在广州南沙。除空调外，广州的其他优势消费品出海也表现出了同样的亮眼的成绩。我们的乘用汽车热销海外，广州拥有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集群，也有国际滚装航线的物流优势的支撑，加上我们一揽子的通关服务机制，上半年广州出口乘用车超过15万辆，增长 72.4%， 货值达到165亿元，出口遍及六大洲150个国家和地区。绿色化已经成为广州汽车出海的新名片，电动乘用车占比60%以上，

0: 上半年出口增长一倍多。另外，我们的美妆产品半量全球，广州是全国美妆产业的领军城市，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在海关支持广州市化妆品产业打造国际美湾的9条措施的支撑下，上半年广州的化妆品出口55亿元，增长34.5%，稳居全国第一大美妆出口城市。美甲、唇膏、香水等细分品类出口增速均超过2位数。此外，我们的文娱产品活力四射，广州的潮玩产业蓬勃发展，上半年玩具出口增长了5成多，智能化、品牌化成为新的趋势。广州的游戏机产业集群效应也明显。番禺区是全国知名的商用游戏机的生产基地，海关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推动本土游戏产业破圈出海。上半年广州游戏机及零件出口增长 35.3%。 总的看，今年上半年广州消费品出口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展望未来，物美价优的广州优品将继续凭实力走红海外，圈粉越来越多的全球消费者。
1: 好的，唔该晒王关长的分享啊，当然啦，这个同气候变化是有关系的，但是有咁样需求爆单都要我哋接得住至得噶。你系点样解读呢一份爆单的空调嘅咧？
2: 我觉得呢个是我哋广东的一个优势嚟嘅，而且是制造业的整个底气，加上我们的物流速度，加上我们的制度的三重优势，才可以这么快接得住这一波的热浪。就好像刚才讲到，在欧洲这边可能会很难去装，好像我们现在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都司空见惯的空调，因为打不到窿啊，装不到这个外机啊，但是呢，我们很快就去找到，即是他们的痛点是什么，并且我们很快就可以研发出来这个产品，并且我们是可以很快这样
1: 铺货，铺得多快，
2: 是的，从有这样的设计，这样的研发，再到我们可以批量生产，再到我们可以通过好像不是传统的海运，直接是通过中欧班列这样送到去那里，即是被海运缩短了大概25日，早一点去给他们探到空调，整件事呢就真的怎么说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优势，而是三重优势的叠加咯。
1: 它是一个系统的不一样，即是可能系统上面来讲，我们整得出啦，卖得到啦，卖得快又卖得切，那下才紧要嘛。其实这些呢也都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 AI 赋能之后给到大家一个这样的产业机会。你说如果可能没有 AI 之前，你只是哦一堆这样的新产品，你只是这些新产品应该报关点报它算是什么，
2: 应该再早一点，就是
1: 叫不叫空调呢，
2: 是啦，它叫不叫空调呢，它做出来的外形应该是怎样的呢，即如果没有 AIGC 帮你出图可能都没那么快。
1: 是啦，没错。所以其实这些也都是我们刚才讲的，你不要以为传统产业就跟 AI 没关系，或者就、可能跟它关系不大，其实不是。即无论是我们物流的迭代、制造的迭代、制度的迭代，其实都是 AI 时代给到我们的一些红利来的。除了说即空调的这个热点之外，最近还有一个热点，就是刚刚结束没多久的世界杯。你不是说世界杯也都带动到出口的，具体的数字是怎样的呢，我们休息一阵子回来继续政策解码。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的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一个品种。

0: 上面那边有一片品种，那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是我哋嘅新地。
1: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0: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200几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几蚊。咁虽然话10000几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的。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嘅呢啲。
2: 我是徐新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盗。2015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好好地将我们的研究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地将产品落地。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到深圳发展。
3: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2: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4: 你講 workplace 點解
2: 冇？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嘅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是令人快速成長的過程，我們各個香港和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現在的黃金機會，因為我們不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給我們的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的機會。
5: 不明白啊，符合條件的人士，那條件是什麼啊？
6: 不明白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7: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8: 休息翻嚟啦，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继续同大家解读一下2026上半年广东嘅进出口情况嘅。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我哋两个应该都唔系睇波嘅人啦，吓，即系我哋最多都系工作嘅原因被动睇波嘅啫。但系你咪话今个夏天咧，有唔少嘅球迷十分之开心嘅。点解咧？特别系好多做进出口嘅朋友吓，亦都卖咗好多嘅，无论系小商品啦、打气嘅用品啦、体育嘅用品啦，呢啲都系进出口嘅热点噃。咁啊，具体表现是怎样样的呢？咁啊，又有哪些措施，特别是海关啊，来到支持体育相关产品的出口的呢？我们继续来听黄埔海关的副关长钟星的介绍。
10: 在赛场内，足球竞技十分精彩；赛场外，体育用品和火热。东莞呢是体育用品制造重要基地，全球有超80%的匹克球拍品牌，全球有超30%的斯诺克核心产品都是来自东莞的。今年上半年，东莞体育用品出口27.3亿元，主要呈现了出口市场多元化、产品品类多样化、经营主体品牌化的。在出口市场多元化方面，上半年东莞的体育用品出口市场从去年同期的95个拓展到今年的135。欧美传统市场占比稳定，其中对欧盟出口增长了 17.9% 额外，对东盟出口增长了 72.8%。 在产品品类多样化方面，传统的品类表现不错，上半年东莞出口羽毛球拍、跑步机分别增长了 48.6%、 23.3%。 新兴品类出海加速，冲浪板、滑雪板等出口分别增长了 31% 和 13.6%。 在经营主体品牌化方面，自主品牌出口增速高达 114%。 值得关注的是，东莞的民营企业出口体育用品12亿元，占比超过40%，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今年以来，黄埔海关多措并举，支持体育用品出口，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外贸增量，一是全力支持拓展市场。目前东莞有5400多家体育用品出口企业，体育用品出口不但快，品类多。我们大力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比如支持企业用好市场采购的政策，解决散货异地集拼的问题。上半年，东莞通过市场采购方式出口体育用品。

0: 的企业数量增长了30%。二是全力保护知识产权，东莞制造起步于代工，发轫于创新，产品既有碳纤维的自行车，也有可以记录轨迹的 AI 台球桌。黄埔海关联合地方政府设立的知识产权服务站，上半年东莞企业新增的知识产权备案达到264件，比去年同期的话增长了50%，助力更多企业不断创新，开拓市场，享誉全球。三是全力促进对外开放，随着体育基础设施和办赛需求的增长，体育相关的建材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新的赛道。黄埔海关辖区的东莞港是华南地区散装建杂货的最大出口口岸，上半年出口建杂货53.3亿元，销往了56个国家和地区，有力支持当地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贡献体育发展的成果。下一步，我们黄埔海关将探索更多的创新服务举措，助力企业以更多的供给、更高的品质，满足全球多样化的运动健康需求。
1: 好嘅，唔该晒钟关长嘅呢一个介绍一下啦。佢头先就提到啦，即系美加墨世界杯啊，其实为国产嘅体育用品出口提供咗一个很好好嘅机遇，特别好似东莞咁样样。你唔好话，即系好似乜都东莞整咁样样啦。你话 AI 眼镜又东莞整嘅，系咪先？
2: 系啦。
1: 吓，你话体育用品而家又系东莞整嘅。
2: 仲有喺即系成个赛事之间嘅某一啲公仔潮玩咁样。
1: 系啊，都系吓。咁啊，即系甚至你喺赛场上面用到一啲科技嘅手表 VR， 中国整嘅。
2: 仲有大力神杯都系佢整。
1: 啊，系啊，诶，点样去到睇？话譬如话，如果从东莞喺今年世界杯嘅各种出口嘅商品或者佢出口数据表现嚟到讲，其实中国制造可以有边啲嘅影射，或者而家新一代嘅中国制造同以往有啲咩唔一样？
2: 我哋如果将东莞睇作系一个球队咁样，就头先你讲佢一定系一个传统嘅豪强嚟嘅。
1: 系
2: 咁啊，而家嚟讲咧，我哋系可以见到佢非常之出色嘅呢个前后场嘅配合能力吓，仲有喺呢啲好高压之下嘅呢个高传球成功率嘅。咁例如我哋呢个大力神杯咁样啦，佢从设计到打样到生产，再到成个产品嘅包装同埋佢个物流配送，成个链条都喺即系东莞或者话佢周边嘅呢一啲企业当中去完成，佢哋系全程参与咗呢个产业链嘅协作，先至可以话我哋好快咁样去搞掂。咁头先你话从东莞队嘅身上点样去睇到我哋嘅呢个中国制造嘅特性咧？我觉得可以概括嚟就系讲一个供应商嘅工厂规模，仲有就系企业喺高压短交付期下嘅一个稳定嘅履约能力。同埋佢嘅質量管控體系，同埋佢同國際品牌嘅合作經驗，同埋佢快速響應，同埋全球供應鏈整合能力，呢啲全部都係我哋中國製造嘅一個好大嘅特性咯。
1: 我覺得呢個就係、是你哪怕嚟一個幾急嘅單係嘛，甚至你連圖紙都冇咁樣，你淨係直接可能同個廠家講哦。我要一个大力神杯文创，跟住你甚至连方向都冇，连 2D 嘅定系 3D 嘅都唔知嘅，要整几大整几细都唔知嘅，你都可以安心交俾东莞整，而你夜晚就可能会有全套，包括咩设计图啊、图样啊、打样啊、模具啊嗰啲一扎嘢就可以直不甩咁样出嚟啦。其实呢个亦都系咧，即系东莞嘅优势啦。好似我哋之前啊下嘅节目咧，同大家已经讲过啦，即系包括万博会啊咁样样啦。咁点解要喺石牌镇做啫？就是、因为石牌镇就系呢一个产业链当中最重要嘅一环啊。你以往做玩具嘅，到而家做潮玩嘅，到做模具嘅，各种嘅嘢都喺呢一个地方可以揾到。好啦，咁而家连贸易嘅部分係嘛，連展銷嘅部分都喺嗰度完成啦，咁就相當於大家亦都唔需要話我特登要去其他地方去到參加啲咩展會，呢度就係呢一個產業嘅中心，有咁樣樣嘅一種講法啦。咁所以其實呢一種嘅快速響應嘅能力啊，或者供應鏈嘅整合能力啦，就正正係咧我哋中國製造一個好重要嘅優勢。而另外仲有一樣嘢，我覺得亦都係好重要嘅一個優勢咧，就係好多嘅制度層面嘅創新，又或者講我哋喺監管層面嘅創新，其實咧都係啊嚇，即係依靠咧各种嘅迭代啦，咁样样啊，除咗话我而家呢个城市用好咗，其他城市可以推广使用之外咧，仲有一啲先行先试嘅地方啦，咁啊起到咗一个咧，头先晓露都提到好好一个试验田嘅一个作用嘅。咁我哋记得啦，即系早前吓都同大家讲过啦，就系话呢个综合保税区方面系亦都俾到呢个进出口好大嘅一个支撑啦。咁其实同埋唔同嘅广东省唔同嘅地市都有自己嘅呢一个中部区嘅。咁海关喺支持中部区发展方面又有边一啲嘅创新嘅做法咧？ 我哋嚟听下啦。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毕克森嘅介绍。
3: 综合保税区作为开放层次最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今年四月，海关总署出台了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24条措施，广东省内海关迅速落实，立足广东的产业优势和各地资源禀赋，多措并举，促进广东综合保税区的扩能提质，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上半年，全省13个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达6219.2亿元，同比增长31%。我们主要的工作可以概括为提能级、扩业态、优监管。第一个关键词啊是提能级，就是支持优势产业发展更强。我们依托区位优势，创新实施进出区货物的数据自动比对、卡口自动核放等监管模式，便捷企业享受区内政策，助力打造服务全球的电子元器件、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等商品的物流分拨中心。上半年，全省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增长了 42.9%， 其中深圳前海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规模跃居全国综合保税区的首位。第二个关键词是拓业态，促进新兴赛道动能更足。一方面，推动保税融资租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实施海关异地委托监管模式。上半年，南沙、白云机场、前海3个综合保税区保税融资租赁进口飞机19架次，无需实际进出区，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缩短了交付时间。另一方面，落实保税维修新政，畅通维修加工出口的通道，推动综合保税区产业链、价值链进一步完善延伸。液晶显示屏、内存条等保税维修成为综合保税区新的增长点。第三个关键词是优监管，压降综合物流的成本更低，以智慧海关建设赋能综合保税区的发展。在深圳前海综合保税区首创实施一线直通智联监管模式，企业可以直接将符合条件的货物从口岸提离，入区理货集拼，在转口出境或者转入保税管理，有效降低物流的成本。在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创新实施 TIR， 也就是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加跨境电商加保税的模式，实现不同监管方式下的跨境电商商品可以同车运输，全程直达。在黄埔综合保税区落地无人机智能监管的通关模式，实现了进出区货物无人机运输智能监管，为企业节省物流时间 50%， 压缩运输成本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落实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措施，更好发挥平台优势，不断丰富保税加新业态，助力综合保税区量质并举，为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新的贡献。
1: 好嘅，唔该晒毕主任嘅介绍啊吓。嗱，先讲下中保区先。中保区可能大家唔知道呢个 term 系咩，就系综合保税区咁。综合保税区咧，我哋之前可能再引入呢个概念嘅时候，记得系前年嘅节目啊，同大家讲
2: 好多年啦，
1: 好多年嘅节目啦，同大家讲过包括话飞机入口咁啊。其实嗰阵时俾到大家一个概念就系话中保区系原来可以做啲咁样嘅嘢噶噃咁。咁但系你话而家进出口嘅一个即系无论从规模上面嚟讲啦，又或者讲从品类上面嚟讲，可能同以往嘅已经好唔一样啦。我哋之前讲中保区仲可以话嗰啲艺术品啊、红酒啊嗰啲你可以摆喺度啊，点可以展示啊咁样。咁但系而家你嗰啲高技术嘅或者高附加值嘅嗰啲业态已经唔同咗啦。中保区又点样去到进行适应呢？又或者讲中保区又点样可以继续赋能呢方面嘅发展呢？
2: 我觉得就举两个例子啦，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广东的中保区发展的两个业态，一个叫做保税加研发，一个叫做保税加维修。保税加维修呢，其实就是讲境外的产品你入到中保区这里去维修，再复运出境呢，全程是免税的，同埋你是有通关便利的。例如我们看到海南的这个案例啦，可能一副即是100美元的这样的蓝牙耳机啦，如果是按照传统的模式退回到工厂去维修的话，可能它的物流成本就已经超过50啦，可能就已经一半了。
1: 所以不用的，不如丢去算了。
2: 丢去 佢算啦咁样。所以咧，如果你换咗一个方式系补税维修嘅话咧，咁你而家就可以去维修啦。咁对于大家嚟讲咧，

0: 买你的东西也都有更加好的售后保障、
1: 嗯、
0: 其实对于我们的产品的销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来的。第二个呢就会见到就是说、一些大类啦，好像在、我们深圳盐田这里啦，会有些无人机啦、手机啦、集成电路啦，这些即叫做是高薪维修项目的。在前海那里更加得意，它会有些医疗器械和轨道交通的维修的。
1: 之前又真的会说呢那些什么 CT 机啊，
0: 是啊，就可以摆在那里去维修、
1: 啊、火车都可以整。
0: 没错啦，那好像一直在讲东莞这样啦，我们做 AI 眼镜很厉害，我们做手机很厉害，这样它也都可以去用到这个叫做保税胶研化的、这种新的业态。那就有很多的我们内地的手机企业啦，可以承接到国外市场需要回到嚟我哋中国去分析嘅啲物料，咁啊直接喺中部区嗰度去完成，跟住咧佢嘅研发资金嘅投入成本都系降低，即系有测算过大概系三成左右嘅、
1: 嗯。
0: 而维修方面咧，好似盐田咁样啦，平均嘅呢个维修周期咧会从15日。是一叫做15日以上，就縮短到一個星期左右、嗯、
1: 直接斬半。
0: 是啊，還有就是我們看到即黃埔那裡更得意，就是一個前店後倉，也就是說消費者你在跨境電商的這個保税體驗店，你在那裡下落了單之後，你的商品即刻就可以在中部區那裡完成清單，即刻裝運，最快15分鐘你就可以收貨了。是啊，前店後倉這件事可能在廣東的朋友、會有見過，這件事真是一個非常大的利好的，對於我們發展不理跨境電商也好或者其他都好，即它會有一個叫做新的業態，會刺激很多新的商業可能咯。
1: 嗯，沒錯，你以往怎麼可以想像呢、你說海淘、啊而家都有啲電商平台，你真係晏晝三點前落單，跟住你當日就可以收到。咁其實亦都係一個呢個保税倉儲嘅呢個概念俾到大家啦，咁樣。咁啊講起話啦，即係對外貿易方面啦，即係我哋都希望話、哦、我哋唔好淨係做啲下難嘢，係嘛？即係你好似頭先講緊哦，保税維修啊嚇，即係啊人哋可能覺得啊掉咗佢唔抵，我哋降低成本嚟整咁樣，會唔會覺得下難咧？其實唔係嚇，呢啲高精尖嘅技術唔係啦。咁其實我哋可以俾到好多一啲產業赋能的机会大家，但是如果你说从品牌影响力的这个角度来讲，怎么可以打响这个货物贸易的品牌呢？怎么可以令到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认知，或者对于中国制造的这个认知是一个 branding 这样是闪亮的呢？那我们还可以做哪些的工作呢？从海关监管的角度有哪些可能性呢？我们休息一阵下，稍后回来继续政策解码。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即係攬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這個技術在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的是，廣州空港小鎮的一間中轉酒店看中了這個專利。
0: 按照他們原先規劃，只可以做五間房，如果用了我們的方案之後，其實底價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隨著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在緊張的施工當中。
2: 有沒有壓頂？這個
3: 面上面有魚胸嘛，
2: 一平的這裡。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 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间唔同体量。
1: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0: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不是過來，我怎知道這邊市場那麼大啊？
4: 不明啊，符合條件的人士，那條件是什麼啊？
5: 不明啊，這個又並且又或者，那我算是並且還是或者啊？
6: 政策文件艱深繁雜，有我們幫你解碼，穩識大灣區之政策解碼。
7: 休息翻嚟啦，繼續政策解碼嘅時間啦嚇。咁啊，今日咧繼續會有小夫喺度啦，我身邊會有我哋嘅首席記者曉露嘅。
8: Hello， 大家好，我係曉露。
7: 嗱，我哋今日咧會同大家啦承接翻上個星期嘅話題啦，繼續為你分析一下2026上半年廣東嘅進出口嘅情況嘅。嗱，頭先咧都同大家講咗啦，即係保税倉嘅呢一個作用，或者保税區嘅呢一個作用啦，佢唔係淨係一個倉儲咁簡單啊，而家可以維修嘅。啊、即是你的东西运入来整完再出去不需要关税的。对于很多我们中国的品牌来说、我们的这个售后是会更加有保障。你不单止可能、即产品迭代比人家快啦，整得比人家便宜，成本比人家低啦、物流比人家快啦，不但止你维修、都还可以有整个价值有整个空间，其实给大家是对于说塑造一个中国品牌的那个质量的信任，或者讲创新的那个信任是会即是底气更加足一点啦。咁如果从监管的角度来讲，怎样去到继续提质增效呢，特别是那些货物的品牌影响力啦，或者我们叫产品的附加值啦，咁海关还可以做哪些东西，又有哪些亮眼的表现呢，我们来听下广州海关的副关长黄斌的介绍。
9: 广州是全国商贸最活跃的城市之一，今年以来广州外贸规模增，质量升，自主品牌出海能力持续增强。上半年广州市自主品牌产品出口达到1011.6亿元，增长 45.6%， 出口增速远高于整体，为全市贡献了超过300亿的贸易增量。自主品牌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的攀升，上半年全市外贸出口比重接近1/4，较去年同期提升了6.7个百分点。从出口市场看，上半年广州自主品牌出口朋友圈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接近80%国家和地区自主品牌的出口实现了正增长。从出口商品看，机电产品是上半年广州自主品牌出口的主要产品，机床、包装机械等多项产品的自主品牌出口占比突破了50%，多个细分品类甚至超过了70%，自主品牌已成为支撑广州重点产业出口的核心力量。从发展趋势看，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之下，广州自主品牌产品加速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这一点我重点介绍一下。一方面，广州技术密集型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增势良好。以船舶为例，上半年广州船舶出口168.8亿元，增长 63.8%， 自主品牌占比高达90%以上。其中集装箱船、液货船、酸燃料的汽车滚装船等高端船舶基本实现了100%的自主品牌，高端船舶订单大幅增加。今年张雪机车备受关注，而凭技术出海的广州摩托车同样也是金字招牌，依托从研发到制造，从整车 到配件的完整产业链。广州上半年出口自主品牌摩托车 26.4 亿元，增长 47.5%， 自主品牌占比超60%，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0%左右。另一方面，广州绿色低碳领域的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同样亮眼，上半年广州新三样产品出口196.2亿元，其中自主品牌的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1倍，占比进一步提升至70%。电动汽车出口表现尤为突出，纯电动、插电混动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了1倍和6倍，占比均超过了80%。此外，广州自主品牌的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快速增长，增长超过了40%，占比也突破了40%。在全球油改电的绿色转型浪潮中，广州自主品牌绿色低碳产品的出口正呈现出勃勃的生机。总的看，广州自主品牌正以新破局，以绿致远。放眼全球，广州品牌出海的广阔图景正在加速绘就，更多优质国货有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7: 好嘅，唔该晒黄关长嘅介绍吓，佢提到好多嘢咧。自主品牌嘅产品出口嘅过程当中咧，佢其实算系向新向绿嘅一个好重要嘅表现嚟嘅。即系你唔好睇佢可能系一个我哋自己用着就觉得好日常，可能甚至等有啲电机好传统啊。但系你话对于全世界范围嚟到讲，可能好多地方嘅呢一啲两个辘嘅车啊，都仲系。燒油的喎，或者其實對於他們來說就是一個即是摩托車這樣的東西，而我們將它電動化了之後變成了我們可能很熟悉的電雞這樣東西，對於全球的市場來說是一個向新向綠的一個體驗來的。Hugo 你是怎樣去到理解這些自主品牌的新三樣，或者新三樣在品牌的出海，或者說在獲得全球信任或者價值鏈再上一個台階這件事還可以怎樣做呢？我們
8: 我头先突然间即系同你讲船嗰度嘅时候，我就会联想起前一段时间我哋粤港澳嘅呢个游艇自由行，当时嘅政策出咗嚟之后，其实我系有睇翻到一篇报道啦，佢就讲到话全球嘅游艇市场呢个规模非常之大嘅，但系中国嘅占比系非常之低嘅，系因为唔理系喺我哋传统认知当中，一定系话我哋嘅呢个制造方面咧，其实一路都冇跟上话。游艇消費呢件事，
7: 我哋識整，亦都整得好，整得靚。
8: 睇翻海關呢個進出口嘅情況，先至睇到話，其實我哋唔理係呢啲集裝箱嘅嗰種物流船啊，定係話逆貨船啊，定係話呢啲叫做汽車滾裝船啊，呢啲即係好似你做物流嘅、做貨運嘅，我哋已經可以實現100%嘅自主品牌嘅出口啦。但係點解我哋做呢啲個人消費型嘅，即係裝客嘅遊艇啊，又或者各種你算是文旅消费那类型的或者自己私家的这些船舶，我们还未可以有个很大的突破呢？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是可以去想的，我也都相信它的附加值绝对是会比装货的那些是更加之高的。所以你说有些怎样新的发展，可能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就会觉得是我们的电动车方面。因为现在不理是欧盟啊，定是美国啊，定是说我们一些比较高端的市场，传统的一些比较强势的市场，他们越来越即关注碳合规的这件事了。所以其实我们的电动的系列，不理是电动摩托车还是我们的电动汽车，其实我们的自主品牌在这个方面的技术研发包括我们的量产能力都是非常有优势，非常强势的。那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方面积极地向他们的那个规范规则去做一个衔接，然后将这些规则衔接之后的法规也都去指导我们的生产。就好像前面我们也都提到说有 AI 赋能之后，我们的海关就搜集了200多个地方的关于通关方面的或者地方某些产品相关的法规啦，跟住去
7: 几份出口指南，
8: 系啦，跟住就造成我哋嘅出口指南咁样。其实我觉得喺我哋嘅绿色低碳嘅呢个方面，亦都可以做一啲相关品类嘅指南，去俾到我哋嘅企业，然之后去发挥我哋咁样更加之强大嘅个影响力同埋全球嘅竞争力咯。
7: 所以其实咧，即系品牌出海嘅呢一个即系点讲咧？呢个品牌出海嘅海系可以好大嘅。我哋以往可能系话制造出海啊，或者 技術出海啊，咁其實更加重要係品牌出海啦。你有咗呢個品牌嘅認受性之後，其實你可能呢個 branding 攞出嚟，大家就覺得係中國嘅嘢啦。咁哪怕可能日後呢件事並唔係中國生產嘅。但可能之後就由 Made in China 變成 Design in China， 係咪 Create in China， 俾到大家一個唔同嘅概念之後咧 ，Everything in China 係咪先？就俾到大家一個咁嘅概念係一件好好嘅事啊嚇。咁啊頭先咧亦都係啦，即係黃斌副關長咧亦都講咗，即係關注到廣州嘅一個自主品牌嘅一啲出口嘅成績啦咁樣樣。咁我哋睇翻其實上半年嘅數據有一個好重要嘅一點，又或者講其實一開頭公布呢個數據之後。不少做進出口的朋友都先關注到這一點，就是哦，你各種的加徵關稅啊，這樣各種的貿易的摩擦啊，這樣。但是看回2026年上半年廣東的外貿是反為有兩成以上的增長，還是創了歷史的新高的。怎樣看待這種供應鏈的韌性呢？除了說我們剛才包括上一期跟大家說過的，我們有南美有非洲的市場之外，供應鏈的韌性這一點是怎樣去解釋這個數據？
8: 這個問題其實我在過去的幾屆廣交會上面都會不斷地去問這些外國的客商，我說為什麼你們還要來中國，他們就說因為中國的供應鏈的優勢是不可取代的，即是其實說到最白的一句就是商人當然是做生意是想要賺錢的，那如果你說你哪怕加了一倍的關稅都還是中國最便宜，還有中國的履約能力最穩定，或者話中國嘅質量最可靠，咁當然就會嚟啦，係咪？呢個就係我哋嘅供應鏈方面嘅優勢，係不可替代性嘅。咁第二個就係我哋嘅市場多元化，即係除咗話有傳統嘅呢啲歐美市場之外咧，我哋嘅東南亞市場啦、中東市場啦，仲有相關嘅好似東盟啊、一帶一路啊咁樣，其實呢啲新興市場我哋亦都係非常之重要，亦都係好關注嘅。包括我哋對非洲嘅零關稅啦，等等等等。咁呢一啲咧，亦都令到我哋嘅外貿。即是说叫做东家不打打西家啫，咁呢条路是通的咁样。仲有呢就是说即是你除了说关税之外，仲有好多好像绿色碳关税啊呢一啲嘅关卡咁样，其实我哋都一直是以前是说被动接受，咁即是会一直去俾嗰啲不斷咁樣壓落嚟嘅各種突然間出現嘅法規去洗禮嚇，
7: 即係可能以前就係嗰種應對嘅方式就係、是、嚇、啊、你要加關税，唉咁我唯有再壓下成本，咪先有冇錢賺啊咁樣樣。但係而家唔係，
8: 或者我等一等咁樣。
7: 係係，而家真係唔一樣喎。
8: 而家咧就唔係以前嗰種被動應對，起碼唔慌啦。而家我哋係主動佈局，即係話第一個我哋會強化我哋自己嘅市場韌性啦，我哋會鞏固我哋嘅傳統市場啦，跟住會去深耕唔同嘅呢啲新興市場。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嘅制度方面，我哋亦都係優化咗我哋嘅制度韌性嘅，例如我哋會完善我哋嘅出口退稅啦，仲有啲信貸嘅支持啦，包括我哋嘅出口陽光化嘅呢個試點啦，仲有關税嘅對沖啦，等等等等，即係成個跨境電商嘅支持體系。我哋而家都系逐步喺度完善当中嘅。第三个咧就系我哋会提供我哋自己运营方面嘅韧性，例如我哋会引导我哋嘅企业去加大研发啦，去打造我哋自己嘅品牌啦，同时亦都系即系通过各种各样嘅方式。例如去打造海外倉啊、海外的生產基地啊，又或者是一些海外的供應商方面的一個更加深度的連接啊，去推動我們供應鏈的綠色化啊，去深化我們的數字技術的應用啊等等，就會令到我們的運營方面的成本是更加之低，效率更加之高。所以總的來說呢，就是我覺得廣東外貿包括全國的外貿都有一定的抗風險和自我修復的能力，同時呢我們會有一個就叫做一直持續地去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和培育新動能，這三拳的打法呢將會即為我們的外貿的一個長遠發展去保駕護航。
7: 所以大家呢即看到外貿的這個數據、數字是真的不會說大話的，即是你這個數字就很充分地說明問題、當然我們現在是果推因、我看到一個這樣的結果、再回頭想為什麼、但是、當想明白了之後，你就會發現很多的商業機會其實是這樣來的，你了解清楚這樣的打法之後，也都為大家是日後下 品牌进军海外，做出海呢件事或者做进出口呢一件事呢，心里面嘅底气亦都更加足，亦都知道可以点样去到进行应对，同埋点样去到进行提前嘅布局，同相关嘅强者走在一起，你亦都唔会蚀底。咁以上呢亦都係我哋今日啦，即係搵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都欢迎你啦，听日同样时间继续关注我哋嘅搵食大湾区，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
8: 听日见，
7: 拜拜。
10: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1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13: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倪星。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喺南越王博物院睇宋金女性的鲜活形象。
1: 传承有我，聆听到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蓉登手岭南的故事。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将播出《药启爵华》下集，带你一起探索一种植物两味药的神奇世界。
1: 节目的最后，我哋会前往到浙江绍兴开启探桥之旅，即刻嚟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不止于归国，宋金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展览现在正在南越王博物院的皇宫展区展出。展览是由南越王博物院、洛阳古墓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广州博物馆协办。展览以百几件南北出土文物为证，描摹出宋金时代走出内宅、拥有自主生活和精神追求的女性群像。咁展览将会持续到2027年2月28日。
1: 咁呢个展览系从闺门内外、善祠中贵、比翼连枝三个部分，精选嚟自广州、洛阳、山西等地共120多件套文物展品。结合文人笔记、方志、墓志、绘画等等的材料，展现宋金社会里面女性的鲜活形象。
0: 两处沉浸式复原场景就是这次展陈的核心亮点。其中一处就是梳妆实景，场景形制是参照北宋王申绣龙晓镜图打造，现场陈列宋代女性的服饰，搭配陈设有铜镜、饰物等，生动地复刻了古时候女子对镜梳妆、整理仪容的生活画面。
1: 另外一处的场景是取材于考古发现的金代周福墓。展览结合展厅的条件，通过使用图文喷画、壁画开窗等等的方式，还原该墓墓室部分的内部形貌，并将相应出土文物陈列其中。金代的周福墓是哪里被发现的呢？背后有住点样嘅故事呢？嚟听到南越王博物院展览内容策划人胡甜甜嘅介绍。
9: 周父墓它的原件是在洛阳古墓博物馆。周父的父是一个王字加上一个父字，重复的父。周父墓这座周父墓呢，它是1973年在河南省焦作市发现的。根据这个墓室的题刻文字呢，我们知道这座墓呢，它是一位金代的女性。姓秦，秦氏为他的亡夫建造的。因为这座墓呢，它被盗过，几乎是完全看不到随葬品了。我们只能够通过它周壁的这些画像石，它描绘的这个墓主人生活的图像呀，还有一些孝行故事啊、散月啊、花卉啊这些场景，我们来感受当时女性的这种对逝去的丈夫的这种情感寄托。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墓葬呢也体现了女性他们对于家庭财产是有一定的支配权的，这样他才能够就是作为主体去营建这样的一座墓室。那我们呢就把这座墓呢在展厅里面是做了一个大概是一半的复原吧，就是用一个喷绘的形式把这个墓室的结构在展厅里面做了一个复原，希望大家在参观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
0: 约10世纪末至13世纪的宋金时期啊，河南、山西、河北等北方中原地区盛行一种形制特别的墓形，咁就系仿木结构雕砖壁画墓。咁该墓形系以小砖建造，从建筑构造到内部装饰都系模仿地上木结构房屋。 墓室平面除了传统的方形、圆形之外，还有六角形、八角形，而周壁有立柱、斗拱、门窗等仿木建筑的构件。
1: 咁墓室嘅装饰系以雕砖同埋彩绘为主，雕砖嘅内容多为台凳、柜架、镜台、屏风、剪刀、尺等等嘅生活器具；壁画则多为现饮图、梳洗图等等嘅居家生活场景。呢种墓室嘅装饰形式系宋金墓葬嘅一大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咗当时社会嘅物质生活同埋精神生活嘅状况。为了解宋金时期的历史文化、丧葬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0: 是的，咁呢次展览一大核心文物咧，就系嚟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雕砖同埋壁画珍品。透过呢一批珍贵的砖画遗传，可以了解身处宋代社会转型、礼教渐严的双重背景之下，女性真实立体的人生百态。
1: 此外，呢次展览当中的孝子故事雕砖是首次展出。宋元时期，孝子题材是流行的墓葬装饰题材，寄托了以孝行通达神明，祈求死后登仙的愿景。
0: 宋金时期是理解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变迁的关键节点，它既承续了前代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又尚未被后世理学教条所全面规训。尽管当时依然是以男尊女卑为基本秩序，但女性并未因此而止步于归国之内，而是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之中。
1: 归国既是他们安顿身心的私密墙壁，也是他们由此出发连接外部世界的起点。他们的生命力并未被空间所禁锢，反而在有限的条件之下焕发出多彩的光芒。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倪星。
7: 大家好，我系林千。讲到佛山嘅彩灯，俗称为灯饰。是佛山民间艺术和当地习俗结合而成的工艺品，它品类丰富，题材广泛，以喜庆丰收、吉祥纳福以及戏剧人物故事为主要表现内容，有头牌大彩灯、人物故事造灯、彩龙灯、元宵花灯、秋色邓艺灯及各种形状和规格的彩灯。
6: 今日的主人公杨玉蓉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六十几年来，他的生活始终都跟彩灯相伴。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杨玉蓉灯手岭南的故事。
8: 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蓉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9: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8: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蓉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9: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上。
8: 就这样，杨玉蓉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蓉对色彩的执着，让她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她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她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她从小的耳濡目染。
9: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话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8: 杨玉蓉成长在一个大家庭， 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

0: 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1: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役，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0: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1: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0: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流苏的长寿的流苏长岁长岁。
1: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0: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1: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2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2: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
0: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1: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

进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两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0: 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 那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2: 咁喺广东佛山嘅街巷里边，流传住一句老话，咁就系一眼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口就会挂起新扎嘅灯笼，以示庆祝。
3: 系啊，咁佛山彩灯系中国传统灯彩艺术嘅主要流派之一，亦都系岭南民间艺术嘅代表作。咁杨玉荣就话，佢嘅精神同彩灯呢已经紧紧咁联系埋一齐。在各种环境当中，各种镜头里面，一切美不胜收的事物都会令他想起他所热爱与坚守一生的彩灯。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2: 大家好，我是林千。早在3000年前，中国人就懂制作雀跃帐。西汉词赋家梅城在七法里面是这样写到的：鸿帆之鱼，雀跃之帐，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如今人们将食物整成雀跃的形状，成为餐台上面独有的浪漫。
1: 是啊，咁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雀跃嘅时候呢，中国人就已经广泛咁栽培雀跃，并且培养出近百个不同品种啦。喺东汉时期，雀跃就已经被记载入药。宋代呢，真系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嘅雀跃栽培养护技术。
2: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跃启雀华》下集，带你一齐嚟探索一下一种植物两味药嘅神奇世界。
3: 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儿。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

0: 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但是因为赤芍的药用价值高，价格贵，曾经遍布整个内蒙古东部草原的赤芍资源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让野生赤芍再度遍布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门研究芍药的徐文忠来到这里，在本地人赵红松的帮助下寻找珍稀的野生赤芍资源。
1: 我是从2009年大学毕业返乡，就觉得这个资源特别好，还是有意识的保护，保护起来这些年是特别难的。
0: 观察这里的赤芍生长模式和收集必要的植物样本，能够帮助徐文忠了解它的生长特性，研究新的繁育方式。
2: 开花状态的这种组织部位会拿回去的进行一个成分的这个分析。
0: 赤芍种子的成活率很低，需要比较湿润的环境才能够顺利发芽。于是赤芍选择的策略是与杂草们长在一起。在种子成熟后，它会掉落到周围杂草的叶片下，借助叶下遮蔽的湿润环境发芽生长。随后它们迅速抽出茎杆，长出杂草们的包围圈，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快速开花。
3: 这里边就有好多芍药
2: 啊。
3: 这
2: 就是
3: 这个芍药叶儿、芍药茎、
2: 茎叶。
3: 咱们的这个羊啊，就吃这样的草，它就不容易生病。看，多好，这都是芍药种子。
0: 寒冷的冬季，赤芍的地上部分会全部枯死，将所有养分保存在根部，并进一步向下扎深。不仅如此，为了活下来，赤芍几乎用尽了全力。在极端的恶劣条件下，它的细胞会合成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次生代谢物，组成自己的防御系统，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抵抗。
2: 次生代谢物呢，主要是相对于呢初生代谢物而言的，但我们植物生长所必需的于糖类、氨基酸、脂类等呢，属于了初生代谢物。但像我们芍药苷啊、芍药内酯呢，这些呢，属于了一些次生代谢物。在某种条件下，有些植物，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恶劣环境中能够生存下的植物，它往往呢会自身产生自己特有的一些次生代谢物。
0: 有趣的是，现代研究发现，赤芍在恶劣环境中分泌的防御武器次生代谢物正是它的有效药用成分。
2: 有些次生代谢物的话，比如是对抗疟、抗旱、抗寒、抗各种的胁迫，还有呢对病虫害的这种抗性，对植物自身呢就有很重要的一种保护作用。
0: 这些保护赤芍让它顺利适应草原气候的次生代谢物，也对人类起到了保护作用。于是人们将这些征服草原的芍药收编药用，与另一个品种川赤芍一起称为药材赤芍。芍药保护自己，也保护人类，人类利用芍药又培育芍药，这就是芍药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默契。
4: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金传山：
5: 芍药呢，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分白芍和赤芍的，古代呢都称之为芍药。真正分为赤芍和白芍的，是从梁代以后，就把芍药进一步分化为白芍和赤芍。 一个呢是它们的功效是有差异的，临床功能组织也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就是白芍和赤芍它的资源分布是不一样的。
0: 在江南的白芍和草原的赤芍各自生长了数百年里，它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着变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手中发生着变化。受到草原冻土层夏季化冰的影响，赤芍的根部纤维化明显，气候干燥缺乏燃料，采集后直接晾干即可长期保存。而白芍生活的江南温暖湿润，所以常常将白芍煮制去皮，让它的淀粉糊化，质地变得更为紧实。同时不同的处理方式还让它们中的药理成分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在现代药理实验中发现，白芍和赤芍的主要药效成分都是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单萜苷及多元分类化合物，但比例却恰恰相反。白芍和赤芍中芍药苷与芍药内酯苷的比例分别是1:2和2:1，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成分的配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区别或许就是白芍和赤芍药效不同的原因，也让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药。
5: 比如历代医家对他们的功能组织的在临床应用当中的发现，那么白芍是具有养血调经、柔肝止痛的功效，那么赤芍是以这个清热止血、散瘀止痛功效为主体。
6: 白芍请插瓶，赤芍请插瓶。
0: 在很多中医院的配药房里，白芍和赤芍都是最常用的药材。作为药，白芍和赤芍都已经有了更现代更多样的面貌，不同的药材被提前制成颗粒，专业药师严格根据重量完成每一袋中药颗粒的调配。如今中药的使用不仅更加精确科学，也更加方便快捷。在中国人还不能够观察到芍药内部分子成分时，就已经总结出了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的药效区别。有的人认为它们的药效截然不同甚至相反，也有人认为它们功效相近，但相同的是，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直到今天，中国人始终都在利用这种变化进行着药方的配比。在医药领域，中国人非常强调精确，这与厨艺领域盐少许、醋半勺的感觉至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病，哪怕都使用芍药，使用的是白芍还是赤芍是不同的，哪怕都使用白芍，使用的克数也不相同，甚至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人也会导致使用量的变化。人命关天，在这点上绝不能含糊。这个只出现在中药铺子里的小秤等秤，与他宋代的前辈等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2200多年前的汉代，秤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计量重量的精确度让中国人对芍药配比的理解有了更加精确的实践，并且将配比的理念贯彻到了整个本草运用当中。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及它建立的长效机制下，还会有更多的数据为芍药的研究提供支持和保障。
4: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李民辉：
7: 这个中药资源普查呢，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因为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呢，让我们摸清了这个芍药的现状啊，到底是现在有多少。 对这个芍药呢，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保护的措施。你比如说划定一些自然保护区了，还有收集它的种植资源了。另外呢，把这个芍药的一些种植技术标准化。第一方面呢，它可以维护芍药这个种群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对这个当地啊社会还有经济啊具有促进作用。
0: 改变种子的生长环境，只是最基础的一步。芍药的芽、茎秆和叶片组织，也是可以用来培育的珍贵材料。将它们进行分离切片后，在无菌环境中植入培养瓶，并针对性的诱导培养，获得再生植株。几个月后，一株芍药的组织样本就可以培养出上百组同品种、同基因的芍药幼芽。在植物培育式的玻璃瓶里，野生芍药的资源保护与发展，在技术加持下，有了全新的可能。在悠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不仅最先发现了芍药的药用、食用、观赏价值，还把野生芍药驯化培养，精挑细选出最适合药用的品种，总结出一套完整科学的栽培种植技术和炮制方法。作为植物，它们参与着中国人的生活，广载于诗词歌赋之中。作为药物，它们让中国人通过配比认识变化，利用变化。中国人成就了芍药，芍药也始终守护着中国人。这不仅仅是中国人与芍药的故事，也是中国人与本草的故事。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2: 大家好，我是林千。肇兴有万桥之乡的美誉，而肇兴的柯桥更是以桥命名，古桥遍地。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不单止专门以柯桥的桥为主题创作过一幅水墨作品，还在文字里面表达了自己对柯桥古桥的喜爱之情。
3: 三座石桥的位置布置成品字形，构成了市中心。桥的大小和体型各不相同，站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来的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座座多样石桥，是水乡又是桥乡。
1: 啱先听到嘅系吴冠中《水乡四镇》嘅节选。古月肇兴系一座冇围墙嘅博物馆，系一本漂喺水上嘅书。沿河建房，遇河架桥，街随河走，河随街流。肇兴境内流淌的浙东运河、鉴湖、若耶溪、掩溪等水域，串联起了毓秀粤地的文化脉络。
2: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学院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沅水寻踪》，是波光潋滟当中将会碰撞出来怎样的精彩瞬间呢？跟住落嚟，我哋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同书本旅行团肇兴大学粤文化研究院张利刚老师一齐去开启探桥之旅。
4: 著名的古建筑专家陈同洲先生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垂虹玉带门前事，万古名桥出越州。”越州是绍兴之前的一个称谓。从这句诗也可以了解到，我们绍兴古代这个桥是非常的出名的。绍兴在历史上到底有多少座桥？那么根据光绪年间的《绍兴府城图》，它所描绘的，当时绍兴城内就有桥梁229座。这些桥梁形态各异，风格非常的优美，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古朴典雅，可以称之为建筑艺术的瑰宝。那么现在随着城市的扩容，桥梁更是面广量多。在这样一个状态上，我们现在新石器如果再去统计一次的话，是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万桥市。
3: 张老师带领同学们踏上的第一座古桥，就是绍兴古运河上的古嵌道，被称为百孔嵌道桥。于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由观察使孟俭所建。明弘治年间、清康熙年间均曾重修。嵌道路基是用青条石砌成桥墩，墩间用3块青石板铺其上，俨然一条飘带，形若铁链，蜿蜒伸向水天极目之处，令人惊叹。
5: 张老师，那这个嵌道桥是干嘛用的呀？
4: 说起这个嵌道桥，那我们就要从这个运河的历史开始讲起。这条运河呢是浙东运河，就是现在中国大运河的最南端。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晋朝，是当时贺循他主持修建的。那么这个运河早期是用来农田的灌溉，它是我们一个建湖工程，我们那个建湖工程的配套设施。那么在南朝时期其中有一年的话，像吴兴郡发生灾荒，那么就是靠我们会稽郡的粮食从这个运河里面运出去，去支援他们。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这里修了一条运道堂，也就是古嵌道的这个前身。我们绍兴在唐代时候有几样东西是当时非常大的商品，一个呢就是越窑一个是茶叶，像丝绸，到后期的黄酒，那么就是通过这条运河运出去。古嵌道的作用包括这个嵌道桥，就是让纤夫背纤行走的一条道路。
5: 那我们前面走的一直都是平的，为什么中间有段会高出来呢？
4: 古嵌道它呢一般是设置在这种河面比较开阔的地方，像这边河面古代还要开阔，

0: 那么牵道桥呢，将这个水面拉直了，它是便于一个纤夫行走。第二个，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啊，这里风浪很大，有些小的船只容易翻船，那么小船只就通过这座桥里面躲到里面，这样可以躲避风浪，相对来讲比较平静，还比较安全。所以它这个是既实用又安全。
1: 古嵌道是古越劳动人民在运河上独创的一大奇观，它穿越绍兴全境，堪称江南水乡一绝。1000多年以来，无数肩背纤绳的劳动人民在这条嵌道上步履艰难地拉着船只行进，成为水乡历史上一道令人难忘的奇观。
0: 我们前面这座桥呢，被称为接渡桥。我们所在的这块区域啊，在古代其实是个渡口，它这边水路是要通过人为摆渡的，人是走不过去的。那么自从这座桥建完之后呢，就往来就很方便。之前这是个渡口，那么后来人就取了一个名字叫接渡桥。它跟我们绍兴一座著名的古桥太平桥呢，可以称之为姐妹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太平桥有过一次重修。重修的时候呢，当时呢原本是想做成三连拱的，那么因为当时水流湍急，打地基打不稳，那么最后还是按照原样重建然后剩余多了两孔石料呢，一孔呢就被用到我们这边的一座接渡桥上面，另外还有一孔呢被用到了一座叫做接贤桥的桥上面。
1: 桥的大小和体型各不相同，站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来的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座座多样石桥，是水乡又是桥乡。跨过接渡桥，书本旅行团继续探桥之旅。下一站，张老师就要带大家去看看那座接渡桥的姊妹桥——太平桥。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太平桥。那么太平桥桥身上这里有很多的痕迹，你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2: 可能是被什么磨的吧。
0: 它其实跟我们这个古嵌道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这里走过去这条其实就是古嵌道，它通过太平桥的桥身下穿过去。那么这里这些痕迹呢，是纤夫背纤的纤绳它日常细久在这边形成的一个痕迹。以前古代的船很高大，它都有帆，那么帆下来之后，这里纤夫他背绳的时候，他吃的力会更加的重，对吧？那么因此呢，通过长时间的积累，这里就形成了一道道的石痕。我们在小时候经常在这边嬉戏，在这个桥洞下面钓虾钓鱼有些人在旁边摸河蚌，整个这座桥相当于就是我们一个童年的乐园。
1: 这一代代的柯桥人就是在这桥上嬉戏玩耍，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无论他们长大成人走向何方，这一座座家乡的桥总是他们永远忘不了的乡愁。据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记载，太平桥始建于明朝，重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但结构和外形均维持原状。那么这座古老的石桥又是因何而得名呢？
0: 太平桥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它呢始建于明，然后在清乾隆六年道光五年咸丰八年都相续重修过太平桥呢，它的得名呢伴随着一个故事。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对面那个地方叫做亭后，亭后呢有一村里有一个人姓叫倪寒初我们当地称他为倪天一。当年呢在太平桥周围一带发生了瘟疫，那么倪寒初呢就在这个太平桥上那个施药，老百姓的瘟疫就被平定了。因为是保了一方的太平，就在这个太平桥上发生的故事，因此呢这座桥被命名为太平桥。太平桥呢它的造型呢也非常优美，这个桥上两边都雕刻着造像，桥上的四个十四字它形态各异，每一个它都不一样。桥上的望柱上面全部雕刻着图案，七图案有的是按八仙，就是八仙过海，那么还有示意图，就是琴棋书画示意图，那个蓝白石上同样雕刻的图案有万字流水的花纹，有宝相花，造型非常的精致。
1: 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太平桥坚固如初，桥上的雕像图案 依然栩栩如生。
0: 那么这个太平桥它为什么是前面是个大拱，后面是两桥逐次降低？
2: 我猜它不同的拱形应该是为了通过不一样的船只吧。
0: 你说的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大的拱呢，它便于一些大的船只啊直接通行，相当我们高速公路上面它有大车的专用道。那这种拱呢，它超过180度称为马蹄拱啊。马蹄拱呢，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它在中间的地方呢比较宽大，便于船只通行的时候呢，因为在中间位置货物就不容易碰到那个船的那个拱边，它对桥就有一种保护的作用。那么中间呢，这个拱呢就涉及那种中型的船只通行。那么还有下面的桥呢，我们绍兴有些小的乌篷船，它可以从小孔里面穿行，便于分流，在这个桥上面通行就井然有序。这个桥呢，这样一个建设的形式呢，就是为了节约材料啊。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个几个连拱的话，它这个造价是非常昂贵。那么这样去做的话啊，就从同样的材料来讲，它非常的节约了。
1: 太平桥的桥身由一座拱桥与若干座梁桥组成，因为梁桥比拱桥更节约石料，而且梁桥建造的越低，所需要的石料越少，所以太平桥只建造了一个拱桥用于大船通行，其他的桥洞则建造成高度逐次降低的梁桥。人生一世，自然都要经过无数的桥，除了造桥的工程人员外，恐怕要算画家建的桥最多了。美术工作者大都喜欢桥，我每到一地总要寻桥。这是吴冠中先生在《桥之美》中所抒发的自己对桥的热爱。他曾走过很多地方，也画过无数座桥，而被称为桥乡的柯桥，如此爱桥的他更是不能错过。三座石桥的位置布置成品字形，构成了市中心。镇南有河，古称柯水，水上有桥，名柯桥，镇以桥名，于是就有了柯桥镇。镇中心的柯桥、荣光桥和永丰桥将运河和柯水两条水系划分为四个区域，也就形成了著名的三桥四水。这其中荣光桥别具一格，它也被柯桥人亲切地称为大桥。
3: 老师，我有个问题，你看这三座桥其实本质上大小差不多，但为什么只有中间的荣光桥它的桥洞这么大呀？
0: 过运河上面嘛，一般呢是很少有桥的。为什么它很少建桥呢？因为运河呢，它往来的船只都是非常大的，啊，像以前大船都是有帆的，啊，还要它要落帆才能过去。那么桥孔做得高大之后呢，那么大型的船只才能在运河上通行。
1: 两道河流相交成十字形，小镇就围绕着十字形河道展开。河道上由三座石桥连接相通。书本旅行团站在桥的高处四下环望，无论东西南北都是一条碧波粼粼的玉带隔开两岸，形成独特的一河两岸的江南水乡景观，与吴冠中的画中水乡并无二异。而水乡中形态各异的桥，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高超技术，更展现出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和双手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

0: 最后等我们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魏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艳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0: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南家健康的节目《天野电影》，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天节目啊，是陈彦华拜介，首先是温酷听的，为大家播报一组新闻资讯。
0: 所以呢，开启南今日嘅主题《童谣》。
1: 童谣，哎呀，大家呢，如果咱记忆当最起码一首童谣哈，
0: 是。
1: 因为个童谣呢，是跟当传统文化嘅动作组成部分之一，故有闽南特色，弘扬了关乎咱家嘅自然生活，冇地方嘅习俗。在随着时代变化，咱到传承维个童谣嘅时阵呢，做你家当爱嘅生活产生联系呢，真系是好在创造那下啲口乐嘅门对。
0: 嗯，遐更早前农林诶，老小学嘅音乐老师吴斌呢，就决定创造新版嘅维个童谣月更更下，以此呢来创新新时代嘅农业。遐就走进了宝能农田，拜访了当过耕田义嘅罗小峰医师，了解科技创新嘅农业带来嘅巨大变化。
1: 伊呢，我去加盟起国家农业科技。做了一个新龙井，天然之界喝彩港生界新兴福客建设体系。
0: 所以呢，五必决定将所见所讲写入自己歌曲，用新版童谣唱响新时代，一日生辉界农业梦。
1: 哇，听到这打调的，大家呢也会期待呢，今日大乐仔来拍呐，一首新版嘅月更更嘅是咩声嘢嘅哈？
0: 我
1: 并把很多嘅新农业嘅种老宅模式融入童谣之中哦。
0: 是，现在就做只来了解。这小虾仔大个仔是从你诞生嘅哈，
1: 就兼职嘅抢镜记录啊，我认熟能解统优字嘅组队，做不来了解者，作为蝶州文化嘅一部分，蝶州统优呢以历史典故，也唔多呢是保留了大量嘅高汉嘅社会嘅人物，对高汉嘅研究呢也应该打鼓动有解答。
0: 诶，之前我欢迎了蝶双南面哈，高海接海出现桂黄顶顶，充满地自己海烟气息嘅民俗风情哈，抗疫大使家乡地当蝶双独特嘅地方。特色咯，我温行的千九届地方本会嘅，
1: 一旦检知嘅抢镜记录呢，就来配案啦嘅蝶双同优，
0: 吓抢镜记录呢，我将带大家咧去睇国家新加坡，听听蝶双同优到泰国嘅故事咯。
1: 就检知今晚呢，我摆了蝶双风情话，上空 A 熊版，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好多，收听更在天嘅蝶尖嘅精彩节目。
1: 好，落嘅上开始检知嘅温酷听啲，温酷听啲，
0: 温酷听啲。欢迎收听《湾酷听爹》，作者来自九华港哦。各海关总署跟当红书统计，今年上次嘅月，跟当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4.27万亿元，历史单期首次突破4万亿元，创新高，将全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得嘅比当更是红之极。从固体贸易回报台 ，APEC 其他经济体等，中国香港、美国、中国台湾、韩国、日本会跟当在澳大贸易回报，下个将跟当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得嘅66.6%，其当对中国香港、韩国、日本进出口增长更跳3%，分别增长17.4%、14.3%、35.6%。
1: 2026年，更当省动手每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启动仪式，17号到更就起五部库个件。活动以认证互联体制强化、质量营业商业升级为主导，探索质量认证助力动手每企业体制整合，推动商业链、经营链质量协同发展个实践路径。更当省起点监督管理个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更当省动手每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聚焦政策双轨、精准把握商业链质量提升、绿色低碳认证、质量认证加融合服务等重点任务，将3C认证划进动手每企业作为培训把握重点对象。同时，更当省市电监管局将推进更州市五部库新材料、佛山市顺德库智能家电、加盟市新会库轨道交通等商业质量认证强化、强联、强管工作，深化质量认证而改良标准、检验检测、知识产权等质量要素融合，推动认证结果而商业主体、政府采购、融资征信等对接。据介绍，14号期间，广东省市电监管部门累计为3873家动手每企业提供职对职精准评估，为35511家企业提供质量认证免费培训，培育311家企业获评尊敬的信， 多当建议生活质量认真政治挪不用直冲486年形成相关建议当小妹建议质量管理体系认真实施指南33分驱动双语境质量管理理念方法加经验成果让双业链经营链进一步建议特定形成。
0: 日在在利宝印发追捧行道会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追捧行道会建设三年行动，作为上一届上一次届社红组织，更当将动向推进，更当向追捧能力提升更添一期。最里切口雷达及清清自动后两张二期项目建设，全面提升行道会建设水平。近年来，更当追捧部门提出加快行道会建设步伐，目前更当有追捧工程层顶试采636街，已实现辽阔面积900平方公里以前，海了追捧工程长阔界。豆沙全国小配写证实，豆沙测了石壁，雷达无能机顶技术光环应用于追捧工程顶。
1: 更早起上部机执切可咩？会不更早起国家服务贸易创新规定示范区建设方案，按照2028、2030、2035年三届重点铺排目标，推进三步走规定路线。到2028年，更早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直冲一美元，向价值链高端提速攀升。到2030年，更早服务贸易数字化、绿色化、用客户决定动力更加强劲，服务出口贡献更加显著，可数字化进覆盖服务进出口比重正逐步提升，形成直配到全国可复制、可取广嘅经验。到2035年，更早起服务贸易活力充分释放，形成为加我多元库商业决定大协同，各自贸易大通道。

0: 由苏泽温大接主，国际交通大枢纽，服务消费大升级优势。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达到全球上进水平。构建服务园区，北辖全国，连接世界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建设方案面向20项加港澳服务贸易融合发展任务，包括推动西帕服务贸易开放政策，逐渐大水落地，支持港澳银行内地分行开办银行卡业务，引致园区标准扩大，监测认证互通互进。广州花江构建强文库一海通、服务通、格生通、专精通、南财通、澳通服务体系，深化水港北商业融合等，全方位拓宽水港澳服务贸易下集空间。
1: 广州年度标志性空政文化品牌活动延伸之下，2026广州市民文化区以19号举行开幕电影活动。据悉，延伸之下系列活动8月至10月集中开展，将推出8个点形式多样嘅公共文化活动，覆盖全市11区。作为广州文创学界名最广、规模最大嘅空政文化活动，本届延伸之下以动物花香、外来动静为主题，紧扣当时代风貌、现湾区风采、讲中国故事三大主线，精心策划五大核心板块，覆盖文化演出、群众电影、汇聚创新、第六艺术、主题展览等多种形式。
0: 记者从珠海边检中心了解到，经东华南面强化局、超级警管理局批准。珠海边检中心和澳门地方警察局协商，18号临时起到江珠澳大街、红磡、青门三街下集产业口岸正式实施优惠下集产业直车班机产业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这些措施涵盖港澳革命证件交易方式优惠、下集快捷通道及联合直站式车道通行南湾环卫扩大等内容。指导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多元区南湾便利往来。
1: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可公布南港地令 AI 口令提升组，至今促成各类设施开近30个口令提升项目，本阶段以今年年起陆续落地应用。小批30个口令提升项目涉及13个部门，包括优惠各类新车界新批学龙校公共服务聊天、令起经用具经规则、令应好天人升级。其他十个影响六家大嘅技能项目，涵盖运输排解、抗体设施、植物叶排解、环境卫生、投诉处理、环境保护等，而前面嘅几样息息相关嘅环挑。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杜永兴则斥喝到 AI 加政府业界如何助力政府定率公共服务水准交流活动前啲措施表示，
2: 除咗以上提到30个效能提升项目之外咧，提升组亦都系推广各部门喺日常政务嘅环节中咧系应用AI 工具，目標是在2026年內支援100个政務環節是應用 AI， 並在2027年年底前增加至不少於200个這些的政務環節。
0: 好，各位聽眾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永庫聽第一屆全部內容，感謝你的收聽，落街為了上進的事聽一點經打了在。
3: 大水 TS 听五来收咯，
4: 回咪该呀？
3: 听爱电影大乐在。
4: 大水 TS 台湾来收咯，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金吉。
0: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朝啊，咱来拍诶同游。
4: 嗯，我刚刚哈是广东地区，即系咪光湖地区啊？那哈，那还是日式领先嘅同游咯。
0: 诶，本应都律师但，无论是光湖也好，
4: 客家也好，
0: 龙州我刚刚啊。
4: 回答回答，可以答呢？即系我个同游，我刚刚呢是广州人同呢个一种回忆咯。
0: 哎呀，我个同游呢是广东传统文化嘅同游组成部分之一嘛。嗯。以古物、闽南嘅特色，又弘扬了光湖那个气质。生活地壳习俗，一岁的时代会定啊，能攞传承每个统一时钟，早年那个邓爱界山山生活双生联系呢？
4: 哎，那他早就介绍了哈，广州青龙年哎，老小学界音乐老师吴碧就决定来唱这一首新版嘅我个统一月更更，有阵呢话拜访了会先在，南下下啦哎，帮助上来听听吴老师家己嘅介绍吧。
5: 我叫黄敏，来自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小学的一名音乐教师。我从事音乐教育9年了，粤语童谣是我音乐教学的一部分。广东很多著名的童谣，像月光光啊、 这些它里面的内容记载了很多当时的广府的一些生活的方式，而同时能认识到我们曾经的一些生活的面貌。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一首粤语童谣。

0: 更就是为受苦农林爱路小学啊，从农建会来判水的歌声啊，开始唱起首童谣哈。那请问早呢，我农建就非常好奇，问那老师老师啊，现在报唱该是什么街呢？
1: 哎，现在农建可能已经没有报唱是咩街咯，哈，你来听听老师嘅学生，该是做你来配只报唱嘅话题咯。
2: 老师，真系插秧啊！
3: 你问得真系好，你睇我哋呢幅图，以前嘅插秧系咁噶，农民伯伯佢会拉起个裤脚，背对天空面向水道，一棵棵插去会好辛苦噶。但系咧，而家随住时代嘅发展咧，我哋会有个新嘅科技嚟帮助农民伯伯耕作噶啦。
1: 同时，研究家黑黄国同优呢是五笔平时家黑界直播控，一只黄国同优呢也是学成农建会环境界啦。
0: 当时呢也会行啦，你同啊比住啦，请教。
1: 报餐啊！
0: 农建啊，我唔晓咩街，强调强调以前在的唔晓哈，所以也是就你讲农建来留个啊，同又来帮伊说叔叔个小妹囝呢，一下伊就开始有了一个那思考了。
3: 我们在传承这个粤语童谣的时候呢，我们想到是怎么与现在的生活也能联系上。本身音乐给学生除了欣赏审美之外，还更重要是给他们带来思考。哄他睡觉，我们把这种叫做什么？
2: 摇篮曲。
3: 哎，真棒！摇篮曲在唱的时候呢，声音不能太怎么样，炸裂了啊！炸裂了就把这个孩子吵醒了，你明天就没精神去工作了，是吧？就像哄孩子一样，一起啊，能从这个音乐里面也能去感受到一些生活方式的变化，还有一些劳作方式的变化，还有一些生活场景的变化，然后可以通过粤语童谣这样比较有趣的题材这样传达出来。
1: 自贡以来啊，极端的天气总是影响着咱个农业生产的哈，开打哈，即多多个农业群人耕作就是在乎熬起密密个干旱，农业生产正对咱个努力之恩来发生一点状况为个改变。
0: 一五名呢就先也通过唱出小新版个为个统一来将农业群来更好个了解几多半个技术变化。
1: 哎呀，今次个农业教对学生了再生一个变化，
0: 为什么会生技术变化呢？
1: 五名就来到了华南农业大学驾驶。本人基地请出席会啊，开直播机个老头。
0: 因为到这个本人基地来帮呢，无咱介绍个小滑机，加这个五年级组成了小滑机系统，从机构来帮呀，自动开到场地来帮。直到场头呢，五名呢就通过这组老人和头呢制定草皮，然后呢骑到场机个攞观察机器做你作业。
1: 哎，这位老人名叫做罗小峰，是当过钢铁业院。是华南农业大学的介绍，这个呢是2020年华南农业大学钢铁团队长江界世界正代界最屌无能农店。
0: 一大家听好哈，2020年这座最屌无能农店界炸掉希望呢非常好，更当时秒比19乡的数量呢达到了662.29公斤，咩意思呢？相加以自家边境到当地的平均数量呢是滚出了30%，
1: 即多个，哇！
0: 所以呢，机器嘅正人系比人更再出色啲。
1: 是，一做你两个正出色呢，来听听吴碧甲罗小峰罗院士以能解交流。
3: 罗院士你好，
4: 你好你好。
3: 我刚刚在进来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无人机在作业，我想问问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 你刚才看到的可能是我们这个无人驾驶拖拉机，由这台无人驾驶的收获机和这台无人驾驶的运粮车组成一个叫做收获机系统，从我们这个机库里面开到田里面去。这台收获机在前面，这台运粮车在后面，收获机在田里作业。它的粮船快满了的时候啊，它就跟这个运粮车通过云端来发一个信号，这个运粮车就马上靠到收获机旁边，就实现了主从导航收获作业，大大地提高了这个收获机效率。这个技术目前应该在国际上领先的，目前是我们中国做的最好的。
3: 很好奇想问，那是不是以后就不需要有人插秧了？
4: 我们的答案就是让我们的机器来种地，让我们的科技来种地。无人农场有五个功能：耕、种、管、收。昨年全无人，人不下田也能种地，也能种好地。所以我们搞无人农场，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将来谁来种地。怎样种地，

0: 的初心和使命，也就是今天我们说要搞基建化、智能化、智慧化，最终的目的就是把农民中繁重的劳动力解放起来，
1: 解放出来，
0: 同时还要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土地利用率和资源利用率，这就是我们要把农业基建的创新呢、不断向前推进，就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2: 因为那个维多呢，就从这个五米铺到了罗斯本了哈。罗斯本意思呢是一个四五年生到奥兰的，然后呢有三兄弟跟两个姐，然后摆向楼市，当时呢是到农村接落的。罗斯本六岁时中呢，就对大人呢开始哈落仓来做农活了。
3: 一看起蛋呢，岁岁嘅罗斯本就直接谂住到自己调仓来帮下个大人写好咯。
2: 冇错，有一次啊，罗国最屌嘅时中呢，伊比阿姐我国来咩啊，伊念嚟嚟，家己啊唔知二呢就决定家己啷个求种一套。当好嘅时中开始呢，先改变农民到场地来帮老宅嘅一只愿望，就慢慢嘅对内心。政治了，进入政治。
3: 因为我要实现自身一个愿望哈，罗斯本是为之奋斗了五十多年嘅。
2: 是啊，到了2006年嘅四月二十日哈，罗斯本呢就夹当一多嘅最屌的挂机黑夜流连，有了行道会嘅成双十比了。到后成多半呢，六十一岁嘅罗斯本啊，蝴蝶机器嘅把手，是讲呢是一片青青嘅稻仓。现在在的挂机已经是更新我的内饰到了。这个罗斯本呢，另外也已经是变白了哈。但是罗斯本呢，已经将这点好事当作是自己能改梅姓头衔，从来唔白换过。
3: 这一个梅姓名就叫做开的挂机嘅老涛。
2: 好可呢，真的就想定了一对农机生意顶替嘅这份初心吧。
1: 不但是我知道您研发成功的水稻精耕穴直播技术和这个机具，在国内多个省市已经进行推广了。对这个无人农场的这个未来方向还有一个影响力，你是有什么样的愿景？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地啊，就是因为水稻精酿血池波波的，它会大大提高了这个效率，还增加一个雨养环节。我们能不能直接把水稻种子播在地里面呢？那整整十几年时间我们成功了，实现了水稻同步开沟起冷精酿血池波。你看就是这片地现在都在推广，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很好的水稻的一个轻量栽培技术。进一步扩大推广，关键首先要加强农业和农机的配套。
1: 然后我知道罗院士在知农爱农培养学生情怀这方面是很有经验的，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首先最重要的是爱农。你要爱农，你才会全力以赴地去为农业服务，去研究农业基建，去研究农业科技。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深入到农村去。计算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种水稻，但是计算机里面长不出水稻。你要种水稻还得下田。我这个机器到田昨天好不好，我一定要自己再去踩一踩，感觉那个泥巴的这个情况，才会知道我这个机器下田好不好。第三是创新，人家都搞插秧，我来搞直播。
1: 您觉得做农业需要一种情怀？
0: 对，这就是爱农的情怀。所以我经常讲个一句话，如果有下辈子我还要干农机。
3: 探望完了罗斯本老医师哈，伊能解自己无能农爹之后，五笔回钱是感慨，伊难怪根根来帮我在过高四十健身也强解。那听朝阿妈要讲茶养咯，阿妈，
2: 阿个煲餐，
3: 系跟住渣渣起来去煲餐。如今来到阿老医师这个无能农爹，伊请人同伊交流，有了无能农爹的话，阿妈整起，好点人回家都唔该空间留下，工作量减轻了。
2: 这就是科技哈，跟那个生活多来个新变化嘛。
1: 今天我真的亲眼看见了这一个无人农场，因为我觉得这个点太亮了，科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新的变化。
3: 到稻仓当个无能机之一，可以但是翁江的意思将农民从荒诞老宅当改换出来个每行环境。
2: 但是到大伯来帮成败个处理个蔬菜，你是凝聚了三位千年个农业梦。
4: 我哋今晚要收五吨嘅菜出货啊！快啲嚟啦！
3: 今日听下啲计，腾回命下啦，好啊！五笔带来少好烧柴啊，五笔就送啲呢计呼唤下嚟，够咧会议开平时。长城电界更单更猛国的农业科技。
2: 来到这个呢，一同的谈会面哈，正到这个滚刀头中呢，已经收敛到呢，落小菜。

0: 春夏时节呢，多边来帮种的是白菜，到了秋冬时节呢，多边来帮个滚刀就会改种做胖菜。因为这个生产模式实行了自动化，就闽南在南岗来去啊，耕菜啊，得汤啊，多边来帮呢，只呢有一位阿姨顾问就搞了。
1: 嗯。
2: 哇！我入到呢個大棚，我覺得咩都好好奇。我想問一下點解可以做到咁有趣嘅咧？菜咧會係喺上高，我哋平時見開嘅咪係地嘅。
1: 我哋呢個叫魚菜共生。
2: 咩係魚菜共生啊？
1: 魚菜共生咧，即係話用養魚嘅水去灌溉蔬菜。咁我哋養魚嘅水經過我哋嘅一啲分解之後咧，就會變成蔬菜可以吸收嘅魚水，咁就會灌溉蔬菜。咁蔬菜將呢啲魚水淨化咗之後咧，就會再回流翻去魚池，形成一個循環，咁就叫魚菜共生啦。
2: 咁佢係點做到一個綠色環保啊？
1: 我哋魚菜共生主要係兩方面啦。第一方面就係因為我哋係用養魚嘅水去種菜啦，所以我哋成個生產過程係唔可以加農藥，唔可以加激素嘅，因為一加咗之後咧，我哋嘅水回流翻去魚池，魚就會頂唔順噶啦。第二個方面咧，就係你哋見到啦，我哋收咗菜之後咧，其實會留低一啲菜根同埋一啲菜葉，唔要嘅菜葉喺度嘅。咁呢啲其實咧都唔會掉咗佢，唔會浪費嘅，因為我哋會將呢一啲菜根同埋菜葉咧去重新喂魚。咁會變咗就我哋成個生產過程咧係冇任何廢物嘅，咁就形成一個低碳冇廢物嘅一個生產模式咁樣咯。
2: 哦，即係咁樣可以做一個生態循環。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2: 咁佢個產量會唔會比傳統嗰啲會高好多？
1: 我哋呢一度種嘅菜會比傳統喺地度種咧會高 1.5 倍嘅，因為我哋蔬菜嘅周期係會比出邊地嗰度快啦。我哋通常一個月就會收一次菜。我哋成個生產模式咧都好自動化嘅，你可以見到咧，我哋嘅水係自動定時灌溉，咁由頭嗰度流到去尾嗰度，跟住再回流翻魚池。咁所以成個大棚咧，我哋平時都唔需要人管理嘅，只需要一個阿姨喺度幫我哋觀察蔬菜嘅生長就已經夠啦。
3: 谈会面的一个另外两位合会人罗伟的隔年的烈空作者音乐界新兴学客的集体戏喝彩更新就是用这个持续的水来去灌溉蔬菜，然后呢持续的水经过红果子变成蔬菜可以吸收的河水，甚至来去灌溉蔬菜，这蔬菜呢将这座河水整回之后呢由顶方流等到河底形成这个循环了。
0: 天地了就靠你们，但是接下来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嘛，是吧？呀，谈会面的打打一个喝彩更新技术整出来的菜呢，同时呢，解决就可收集出比当地蔬菜嘅数量呢，贡献1.5倍。而老会和那个内积呢，也更加浅点啊，保险做一下土币，不搞解决呢，就能够刷出一台。
2: 我见呢度嘅养鱼方式同传统系好唔一样喎。
1: 系，因为我哋就系要利用罗非鱼排粪排得多呢个特点，我哋会将佢嘅粪便收集起嚟进行分解处理，之后咧就会经过我哋嘅管道灌溉蔬菜。
2: 即系所以呢个鱼嘅品种都需要一个。
1: 系啊系啊，我哋中意罗非鱼就系因为佢食得多又排得多，
2: 又食得又做得。
1: 系啦系啦系啦，就系我哋嘅打工人嚟嘅佢哋系。
2: 打工鱼。
1: 系啊，不如我捞一条上嚟俾你睇下啦。
2: 好啊好啊好啊。
1: 要慢慢静鸡鸡先得。
2: 俾我试一试好冇？
1: 系。嚟嚟嚟。
2: 食唔食得㗎啲魚？
1: 梗係食得啦！我哋呢啲魚咧，比出邊買嗰啲魚咧係更加鮮甜嘅。因為我哋嘅水比較乾淨，比起魚塘嘅水乾淨咧，佢嘅魚肉嘅味道咧會清甜啲，同埋冇咁多泥味嘅。
2: 咁呢啲魚係賣去邊咧？
1: 我哋嘅魚咧主要都係喺附近批發，因為我哋魚唔係主要嘅產品，菜先係我哋主要產品，因為菜嘅周期比較快。
3: 2020年嘅紫月喝彩更新项目获批为锦江蔬菜基地之节，结果今日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云南省山嘅蔬菜开始对港销售。
0: 马中亚这个基地呢，也已经是成为了国内第十三款完全自主嘅喝彩港山商业化项目。
3: 虽然下这个喝彩港山是取得了不错嘅成绩，但是呢，作为土生土长嘅香港人，谈回面嘅一个客观人，拢唔是恶农一届配帮出事哦。
0: 我来一来配一啲三届后生人哈。2016年，谈回面罗威的好年立红山人，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来到了珠三角最大嘅菜篮子，就是更大的港门，扎根农村，从此呢也就走上了新兴职业农民的创业道路。
2: 据我了解咧，你唔系学呢个农业出身嘅，点解你会嚟到大湾区呢度，仲要从事农业咁嘅行业咧？
1: 其实我哋三个，我啦个读新闻嘅，咁跟住阿峰同埋惠特都读商科有关嘅。其实一开始我哋连种棵菜都唔识，连养一条鱼都唔识，因为以前从来都未做过。咁但系从我哋系慢慢由兴趣开始，从零开始去学习嘅。一开始种出嚟嗰棵菜咧，好似牙签咁幼嘅，咁系完全睇个样你都唔会想买嘅。后屘慢慢去学 習呢個技術，從一棵牙籤嘅菜種到成一棵睇似樣少少嘅菜，係差唔多用咗一年嘅時間。咁嗰棵菜其實就係話到俾我哋聽一個實驗嘅答案。咁每一次我哋種一棵菜成功咗之後啦，咁跟住大家好開心，嗰種成功感係可以將一切嘅失敗咧都掩蓋咗嘅。咁變咗其實好多人都問我哋翻到嚟內地仲係要從事一啲農業工作又咁辛苦，咁係點解會堅持下來呢？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成功感咯，年輕人又好，現在的學生又好，真的不要那麼輕易放棄了自己心裡面那個小小的想法。
2: 以前呢就我們要面向土地 是背朝天，那你現在呢就在大棚裡面呢就很多東西是自動化了。
1: 我們作為大學生，作為年輕人回來做農業的時候，其實我們會更加有一個創新的思維。我講一個例子，就是之前我們用管道種菜嘛，其實我哋見到每一個窿咧，佢都會有一個排列嘅。咁如果你按照平衡咁樣排列嗰個窿嘅話咧，其實種出嚟嘅菜嘅產量會比較低嘅。咁如果我哋將我哋每一個菜嘅窿去移一移位，坐一坐位嘅話咧，其實嗰個產量係會多一半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新型農民就係一個創新嘅思維，擺脱以前種菜嘅一啲條件或者係一啲規則，去研發出我哋自己種菜嘅方式，咁先會有一個突破。
2: 科技興農，你覺得啱唔啱咧？
1: 我覺得而家做農業係需要結合科技研發出嚟嘅呢一種技術，可以令到更加多嘅一啲耕户或者係一啲唔同嘅企業都可以去體驗到呢一種魚菜共生嘅便利性，或者嗰種環境又好，係可以真正體驗。希望就係將呢一樣嘢推廣出去，以後成為一個主流嘅產業。
2: 你覺得嘅現代農業夢係咩？
1: 我哋自己喺每家每户，自己喺屋企都可以生產到一個健康嘅蔬菜，唔需要再限制於話哦，我要喺食邊度種嘅菜，我要食邊個種嘅菜。我哋希望將呢一樣嘢技術去不斷地提升，希望係做到簡單方便，而且係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嘅。我覺得就係我哋心中嘅理念。
3: 从政策到一阵，台起来决定投嘅一定嘅计踩下，够政策嚟计踩，光笑可批。腾会命令南沙丹盖大事，历经咗直路嘅波折嘅。
0: 趁今年呢，旧年欧嘅腾会命成了直嘅师兄嘅职业农民嘅等先呢，也成为了我嘅农经嘅妈妈了。现在仔啊，现在唔多希望啦，令到生产出健康嘅蔬菜，更希望啦，呼儿子嘅基地经济嘅加入营业。
3: 腾会命令表示，南以南爱丽英之个咧，佢前日直接自然加入嘅银客，做你做农经加入啊，或者是。自然教育嘅课听，把好菜更新嘅农耕体验加下咗只诶，让经济嘅农耕系能够体验到，相比传统农业、现代农业正度发生嘅变化咯。
0: 呀，五名呢，同了几只车，也听了几首故事之后呢，也就感受到了等到产业嘅变嘅潮流。你看下，一旦放弃了大城市嘅繁华，有耐真心啊，再更多农村，用科技嘅力量呢，实现家己心中嘅农业梦。我们家的呢，一点八基础啊，动漫的精神融入到一个成长同样的磨合，让农家会能够感受到。
2: 鱼跟菜不可能共同出现的啊，他现在是融在了一起，他有了这个想法，他去行动，冲劲很足啊，所以我这些点我都会把它放到这个粤语童谣的创作里面。
3: 听结束了直谈，只系前方零更改。你听之后呢，五笔做等教了学校，听电脑机回到快登等摆墙地过更之后呢，五笔做事做了零更。
2: 起。我创作这个歌曲呢，其实是从月光光引申出来的。那月光光里面说了一些内容，就是曾经的生活方式。我写的就是阿妈就唔使做起棺材，又唔使惊落雨大了。就是一个

0: 吃起来吃水白嘞。眼村界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建益，
2: 我是志雄，继续咱个话题，同游。
1: 作为电商本会的直播方，电商同游来信响鼓，伊唔清保留了大量个高行个词汇个应用，对高行个研究古董有解答。而且呢，我欢迎了电商人民高海吃海，出现桂皇顶充满着海盐气息个民俗风情，彰显着电商独特个地方特色，蕴含着千九个地方文化。
2: 今次个传承记录呢，咱就带大家来去泰国、新加坡，听下电商同游伊到海国个故事。
1: 叠山地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跟东加福建界交界处。主角艺人其正经好读，啊，杨胖出海讨生活。泰国华人餐厅商会会长李桂雄，
3: 爷爷当年来泰国的时候啊，就是奶奶去跟这个邻居啊结了墙，然后跟啊让爷爷到汕头澄海的樟林古港做那个红头床。这个是经过九死一生呢，才能够来到泰国。
1: 叠双人有叠一片黄胖闯天而改勇敢创业精神，这叠双人对家乡个康快个环保也是有靠改变个。所谓三江出海，直抓黄烟，这一切个直接就寄托代表代代相传个同游相等。叠双人出海讨生活，离不开红头钟。到广东汕头买家乡，有一位正经的红头钟总匠严秋光。
4: 以前红头钟很多的，我们这边的很多人在红头钟里面去出海抓鱼了，现在就没什么鱼了。我从小在这里抓鱼的，什么地方啊，怎么做我都知道。老一辈的去过南洋的，就是这样去用这个红头钟的。那个马来西亚我就不知道，去过越南啊，泰国。
1: 到泰国跟七彩帮人靠灯，跳过两彩帮是叠山人。令人惊讶的是，水兵闯泰国只有泰国首都曼谷有叠最一只个叠山个硬核实兵。但威宁是泰国叠安党协会最亲个叠几位家师。
5: 泰国人或者泰国华人，他们是觉得，如果是不是赚钱的话呢，他就不想去花时间。我的名叫陈伟林，我是从一个潮州家庭出生的，在泰国出生。我爸天爹无奈何，收拾包裹过上路。五月五，林中见满开路。啊，大部分的华人呢，他不懂中文，我就用泰文来拼写。陈朝中音发表给他们看。朝安同乡会就是整个泰国唯一的一个有教那个朝语的同乡会。
1: 泰国叠安党宪会宣布闭职，党松青。
6: 我们泰国朝安同乡会从192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超过了90多年的历史。泰国这里每个侨领每个领导都说以后恐怕我们潮州话要失传，那我就开始在

0: 我们首长的指示下，就开始找一位能干的老师来教课。
1: 到党委年届开灯前，老少动车的学员龙武，
2: 那就他借借过吼，哎，就你借借了变作借，我查这个拼音啦，就慢啦就可能一本八部啊。
3: 跟我学十个小时呢，不是你又变成一个专家，你又自己去用功嘛，自己去查呢。
2: go 小朋友略大 gu 啊吧 ，gu 多多声 ，gu 往来呢。
3: 潮州人不学潮州话那怎么办呢？那你学潮州话后呢，不要问。学去做什么呢？就是阿公阿嬷的语言啊。
2: 能休息包裹过想咯，那来到这股咯呢？咯本来就是咯福。

0: 但我应该这只亏加该这小朋友配件呢，就是等你叠上呢，你可以改写去搞上那个拍片辛苦趁钱加等改写的故事。泰国蝶翁邓献辉先不必知邓松青，
1: 相信大家真的对潮语有兴趣，有兴趣所以才来参加我们的班，希望以后再传播出去，以后会有再多的潮州人的后裔来共同研究这个潮州话。
0: 但我宁希望家己的学生能够如来如在，
2: 我想要教到最少有1000个学生会查这个潮州音记字典。我学潮州话呢，我是在学艺术啊，好像我去学钢琴一样，我不是学来赚钱的，每天我学会新的东西，我觉得很高兴啊。

0: 爱加油队。
1: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东方文化的移民国家，英国是这个主要的通行语和家乡语。1979年，新加坡政府推广讲华语运动，持续至今，已改变不但只讲华人使用华语的习惯。因此，到新加坡打电话华语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新加坡英国的国语少是哪个家己人？是同乡合唱团的指挥，以外加合唱团的农建会唱电话同游。
2: 我是郭永秀，6岁的时候，我的爸爸把我从中国的这个广东省澄海县带到新加坡，那从此以后我就成为新加坡人，而且在新加坡受教育长大。这几十年中里面，我除了工作以外，我的业余的爱好就是文娱的一些活动，同时我很喜欢地方的童谣。在我近年来从事的工作里面，就是指挥合唱团，童声合唱团，

0: 这个儿童合唱团基本上从6岁到12岁，因为我本身是搞作曲的，我就把这些童谣写成歌曲，结果发现那些孩子学得更快，因为有一个旋律他们就很快地跟上来了。而且我有点意外的就是这些孩子对这个蛮有兴趣的。
1: Hardworking，Kern means hardworking。你看啊，英文字啊要两个字这么长，华文字一个字就搞定了。好，站起来。

0: 假如从未来来讲啊，还是蛮有希望的。特别是中国慢慢崛起以后啊，它对我们的生活也是有影响的，所以人们会慢慢发现华语啦，甚至地方语言啦，会越来越重要。
1: 为了小自敬在地岛的同忧，国用小妹呢来邓教上头此庭海库，但要我直接邓来上主游界，是为了见一界亲大兄国用总。
0: 我6岁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哥哥是21岁嘛，青年是不能够进来新加坡的。很可惜，就是我全家人，包括我祖母、我爸爸，都把他们接到新加坡来，但是就是我的大哥不能够进来。在我爸爸去世之前，他有交代我，他说：“我现在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只有这个儿子没有办法过来新加坡，所以我死后你一定要照顾。”好好照顾他，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想到了哥哥，我就非常的感到非常的伤心啊。
1: 因为每年只能够见一见大兄一次，所以国永寿就将对哥哥的感情，让寄托到了家奴家回爹上同游前。
0: 我6岁到新加坡，所以6岁之前有很多东西，其实我才是记得的。小时候就是在家乡都学了很多童谣嘛。但是在睡觉之前，大人总会，就是在摇篮或者是在床上，一边唱那些童谣，一边就是哄我睡了。小时候的事情，年纪越大你越清楚。我就想到以前的事情，那么我感觉是这么美的童谣，假如不让它继承下去，就是断了根，那么那是非常可惜的。
1: 到新加坡家同忧，被到地上地区困难学在。每次国永寿回来，让国母爹亲取到经在界地上同忧治疗。至这次以前换界是单位上头停喺南界换硬核嘅林龙龙介绍。
2: 新加坡我们就是有一些困惑了，特别是在找资料方面。那通常这些儿歌我都在网上找来啊。那网上的那个儿歌有很多各版本，同一首歌。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哪一首是原来的，是真正的。
3: 它这个是我们2016年出版的一套叫做潮汕文化读本。像这个歌谣呢，用起来很方便，就是我们每一首歌谣前面都有一个二维码，你把这个二维码一扫，就可以得出这个歌的那个小孩的朗读的音频了。
4: 回到10年前。没有现在的好的情况，这几年呢，那个我们上到党中央，到当地的教育部门，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政策，就说我们在推广，积极继续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我们还要弘扬我们每个地方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觉得各级政府应该动起来，然后动员让中小学或者幼儿园他们来学方言和学方言的童谣入门。
1: 地上童谣弘扬了地上人民界生活习惯、花舞风俗习惯，充满着乡间界处味觉乡土情趣，承载着地上人正面无私、容易开拓界精神特质。伊都是火山岩及弘扬民俗等方面，拢彰显着地上独特界地方特色。地上童谣以其轻快明朗界歌调、蓬勃向上界精神，有唤着人们对历史和童年时代的回忆。好，听朋友，今日曾经记录的童谣就送去陪教之家。
5: 最后呢是第一双风情话，天下第一人欢迎了天叔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今日天下第一人的精彩内容。
6: 第一双多领袖，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7: 蝶山红尘月。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蝶音节目，我是金吉，来到咱今日的蝶山红尘月黄泽。今日呢，将咱做在来冰城的蝶酒小姐，等等点准备。
8: 冰蝶酒，美味小姐，听歌声，传奇故事。大家好，我是恒杰，也今日恒杰带大家来冰城的是咱蝶酒界经典小姐，等等点准备。德登蝶准备是蝶酒界一道传统小姐，一道小姐的名字当代第二字是蝶酒话，这就是有天官的意思。

0: 究竟德登建筑币是敌人昆明的，这是无从考究。但是即阵将德登建筑币用同一只出来衰落，是够大胆的。直到德州封闭小姐，其保留了德登建筑币顶每届各自封闭，由香迪亚将产生了一种新的味道。遐大只的时候，德州人喜欢配一个点心油甲温水，遐味道也就更加让人回避无穷了。那么，咱个德登建筑币究竟是怎尼制作个？这个小姐有什么产业特色的物件呢？接下来，咱扯出德州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冯树光导师，甲朋友来拍一拍。
1: 竹笔德登也是一个咱德州比较有名个地方小姐。伊个饮料呢，主要就是饮德个葫芦汤，就是相对爱有水水个汤，唔是咱那德制作大汤。之后呢，加些落去个竹笔、香菇、蚵。九辣或者是一粒豆、两粒虾米，制作物件。遐大只个制作只个竹米豆汤呢，伊主要就甲伊个素食呢，就小素食只个豆个葫芦汤，伊啊只个素个豆汤，大概粗只个30公分左右，用只个盐甲只个糟粉，所以可以个豆汤伊个两百变最太硬。将这个准备食材应该提前一小时就给进冰，等咱个用个时候呢，将这个香菇水爆香，香菇做成香菇丝了之后爱爆香，因为香菇咧就挂无爆香的话呢，伊这个通过酱落了之后，伊食无这个独孤这香菇味。等呢呢爱提前3到4个小时落去腌，腌呢最后就加用了这个腐竹汁、大大的五香粉、酒甲白糖。所以几只落去腌，腌个最后汁硬呢，就是呾落落呾只个米羹，咱个抓滴烤子话呢，加只落只汤甲椒呢，伊晒出只个得呢湿只个感觉，所以咱大概提在3到4个小时，呾晒出得呢只味，加只个就是增加落只个得呢伊只个口感，加只落只个蚵或者是奶汁啊、绿豆啊、九辣丁入物件倒下。大概以一根竹片呢，能配有这个4个9粒加2个蚵，加有3个这个饮喝的豆呢，加这个1个虾米，1个十个香菇，几只调和后呢，放到这个竹片好多，将这个素的豆汤呢，加切起来之后呢，直头用这个牙签加切紧后呢，将伊调和好这条物件呢，捞走。该点到将到这个德登个来帮，到将这个德登个注意个过程呢，就是呾到将个时候呢，爱注意呾无人客吧，要爱倒点哩水落到这个德登好袋，使只到杀也好，吹也好，伊比较有一定个水分，这个味会色。注意一介就是呾恁无点客吧，因为呾恁只只味或者是加其他原料入去落之后，通过这个水该浸沸。甲整块甲自家这个情况安呢，伊会膨胀，所以袂卖豆豉到伊这个德登出色落之后，该崩溃，该裂掉，吼、哦，所以就爱豆汁个过程呢，爱注意淡卖正确吧。个方面呢，豆汁个时候呢，咱可以呾用到自家豉油，甲自家大大个五香锅甲汤调成卤自家卤汁，将自家德登呢落去滚来食。杀鸡也介主要落个汁硬，汁个汁硬就是增加德登伊滴个外观个色感，这也是一个大方面。介个大方面呢，就是呾，通过咱加滴个调味，落去浸个滴个卤汁呢，伊有一定个风香味，渗透到滴个德登好多，对能够使正个德登能够整香，同时能够把正滴个德登独有之个味道呢，介饮掉一个。饮解掉，或者等下得等味过浓之后呢，再个再醒水过路之后呢，淋者点埋豉油，这就可以哈，放些啲个温水来食。
0: 个本书光导师稍介绍，做味点得等到制作个时候，确实呢是非常讲究个。关键就是配料甲水个比例爱恰到好处，如果水较少，那么做味容易石头，这些外观呢也会比较大。水较过材料口感味大只好，则得等也用过判例。在想到制作这道小食的时候，也必须全心贯注，按这比例，一汤匙料，一汤匙水，慢慢来点。有这个一句话答：慢工出细活，细活出精品。德登建筑币这道小食的选料也比较讲究，就说应该选的就是德登的东东。另外，这个币也得选或者是比较饱满的，还有其他的配料也得精挑细选。再加些全心贯注的制作方法。才能够制作出最美味的德登建筑币。当咱食德登建筑币的时

0: 好，那可以冰雪糕得到好多的蜜香味，也够 happy 的气味，还有够辣的松香，还有准备的香点，会让人回味无穷。所以不管是德州人喜欢吃，来德州旅游的游客也是真爱有惊的。
1: 从欢喜降谷泪，但还有人落卡堆。
2: 看当年小插队，为全民队更高泪。
1: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2: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3: 社会英雄榜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4: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第一章节，我是金吉，
5: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榜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黄斌和黄定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4: 向南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6: 听众朋友好，我是黄斌，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几三样个？第一套米明明是洛阳纸贵，洛阳纸贵，拍贵面咯，拍贵面咯。第二条米是神能不提中心事，神能不提中心事，神个神，是贪利贪利嘅。第三道米是润物水波声，润物水波声，拍到的惊一股，拍到的惊一股。吴老师你好，
7: 你好。
6: 今次嘅第一条米是洛阳纸贵，拍两个贵嘅贵名，就这里猜。
7: 哦，这两个贵嘅贵名拍到三道门声。
6: 哦。洛阳纸贵就因为做事的三道湖，确实。
7: 是，咱浙江那边讲落汤人，我讲是用啲糖丝哈，或者绳啊哈，食的只两汤是属于啊做啊
6: 做事的
7: 啊做事的三道湖。你说咱来蒸水糖炒啊，
6: 嗯，
7: 哦，你讲纸就贵啊，叫洛阳纸贵啊。
6: 嗯，洛阳纸贵就是往子西前东先洛阳的纸，因为大家当时是蒸水糖炒做事，这边三道湖，所以即使景物 NQ 回馈是贵。后来就比如那这边为时所动，风景即使流淌心光。
7: 这落来贵，这个是多三道贵呢，这是只贵之外吧，属是水族啊。全国水族这个在去招收民族子弟贵，就是只三道水族子弟贵。门生是浙江的。门生在浙江省的，因为你叫做门生呢，要有典故。门生往来啊，那是叫青山贵。
6: 哦，
7: 你因为要那么出家才去啊，老伯翁，老伯翁是后个医校，那叫医学啊，学个校啊，叫做门生。所以就咩改做门生纪念啊老伯翁哈，因为你出就是一个大高人，啊，就同样人物浙江。
6: 所以即系三刀门生就是三刀。
7: 当三刀半生，
6: 三刀半
7: 生啊，
6: 洛阳就抓鬼，
7: 洛阳抓鬼，哎，这内耳亮起来来塔啊，这两股黄梦啊，哈，这内股加面股下落个件呢，塔落件咁这个意思，
6: 嗯，
7: 哈，三刀湖个半将生了之后，洛阳个抓成鬼了。
6: 嗯，
7: 改塔多只声，
6: 是，好，现在台第二条是神能不提中心事，贪利嘅。
7: 神能不提众生事，无落这个密码，但是有落嘅，叫贪利哈，能贪利嘅有改食改了啊。贪利嘅就把密码也猜出来，个密都在猜出来，猜咗则嘅木眼，哦，即系咪个？
6: 大家能爱清楚，是能当我对嘅话，啲南北日本学讲嘅则嘅，嗯。
7: 一条米做你即系改呢，能只嘅嘅呢通嘅，
6: 哦。
7: 咱鸡咱个鸡，狗屎子个鸡也是平养着掉，所以入面个时阵呢，那个杂鸡，
6: 嗯，
7: 一个杂鸡呢，就资料来当呢，人工吼成鸡啊，也是会好些，那是京东的只鸡好通鸡，
6: 嗯，
7: 杂鸡卖皮，只那资料来当虽然鸡会是鸡会成卵啦，但是都有鸡哈，已经大大卵啦，大卵资料。伊个卖铁卖皮，只做中生事哈，中生事到这杂就是。真贵，我都伊一夹款个，但是麦天就是木硬。
6: 好，现在睇第三条是用乜水波声拍到底惊一股？
7: 拍到天鹅之肌肉。
6: 哦，天鹅之肌肉。
7: 用姜子个发梦，系咪？哈，咱面个豆，大家再个做豆泡个。
6: 充满喜好，好好在时在当中来发生，随风潜进咪用乜水波声。
7: 这水波声，按这个姜子来打，就是那天鹅子，天鹅子这个么，入面就该改一个。 那天鹅自知鸟是那
6: 天落落还是啊？
7: 这个咪接米来改咗好嘅天鹅。嗯。嗱，只系用咩水波声就是只好啊，好咯，用咩波声还是？嗱，面当只天鹅就天落下。一天落下，能曾经大量能个好只好啊，意思拍天下跟哦直播能。那么一天下，么就下索啊，下拍啊，下算啊。但是呢，能是个好，该是好做董事。董事那当中天顶落来，哦，只好多做董事，天顶落来呢，该是只个非常妖啊，哈。
6: 因为无声，无
7: 声，衰衰用乜衰无声嘛，哦，用乜衰无声，非常妖啊，哈。即系天下别改做天顶落嘅，嗬甘露啊甘霖啊，就改啊，即系到底惊？
6: 到底惊天之子就只故事出自到底惊第四十三章，天儿子子就欺骗天儿子子讲，就是当啦，天儿最柔弱嘅物件，可以酷晒天儿最强嘅物件，
7: 所以享受一个无位置的思想。
6: 好，这是今日嘅三条米啊，就向林定凯老师来讲解。
5: 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每声聊，最先来个收听甲陪伴。
4: 欢迎来下载红听客户端小数听一点钟，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5: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一时间听一点钟，等再会，
4: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乐。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抵得不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埃而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他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的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话，
8: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话唔抵。
6: 今日根据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室介绍，我哋国家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保持科学合理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期间，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按照总体稳定、突破优化的原则，基本完成调整，可以保障科学性、代表性同全面性的机制项。重点向重点区域、风险人周边同群众身边倾斜，详细情况我哋从下来了解。
5: 海泰市方面，设置了1618只自动监测站，在建、建、一同达周边。分为平壤等区域，增设30只站点。地表水方面，设置3030只监测台面，可以170只中小水体增设200只台面。在地下水方面，设置1958个监测点位，实现地下水资源三级分区潜覆盖，并在522只一期两厂，即是化工园区、垃圾填埋厂同危险废物处置厂，增设656只点位。在土壤方面，设置3.2万只点位，基本覆盖所有岩位同主要土壤类型。在生态方面，设置224个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同1.64万个样体，覆盖森林、草地等八大生态系统。在海洋方面，设置1421个监测点位，实现潜伏283个海湾同27个游戏区潜覆盖，并在南海海域加密捕杀。用品价格高跟空天立体感知能力。根据介绍，前不久我们国家成功发射高精度陨石气体综合探测卫星，在国际上头一摆实现的陨石气体主频通协同探测，能够对全球主要陨石气体同气态污染物开展大范围高精度监测。目前生态环境部作为牵头用户，已经有八颗环境同太虚系列卫星采轨运行，可以同处调用140颗民商卫星四级资源。到15日，将实现13颗生态环境卫星知名运行，全国几千家无人机协同监测，大幅提升从高空到群体的立体监测水平。另外，生态环境部还将指导地方结合气候特征、自然变化同产业布局，植物监测的模式习惯， 推动空气监测向人体物质或污染比较重的气压向正下沉，体表随台面向三 C 级资料和小米水体延伸。

0: 用来训练机器人，但给它拥有灵活的肢体，同号称人一样的感知能力。作为国家充电宝座的未来核心产业，提升智能的发展离不开海量的实景世界的反复训练。一群担当人形机器人的启蒙老师的后生儿，用成千上万次的亲身示范，为人工智能搭建起感知现实世界的通道。详细情况，我得听下来了解。
1: 记者行业预测，智能实景世界工厂看到某种温温条流水线，只看到一只只我的人熟悉的生活场景，号称不卡多的厨房，或者我们台湾片面超市。甚至还有一道模拟洗茶行的场景，看起来就好像一只只和破天使卡片场一样。后夜有一群后生的人坐在食材实片，用机器人突贴的方法去教机器人用办生命一面合格的打工人。一两年来，提升智能头一摆出现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全国超过140家企业布局 AI 赛道，以高精度多场景的设计提供本行业破局的核心环节之一，是缺少的足量优质设计的运用。提升智能机器人就难以跳脱成长。设计采集员齐延琼所在的设计采集同训练中心，正正好是智能产业的设计粮仓。几个人围绕着同一只机器动作，变换不同的角度、定位，反复进行采集。每次动作都要重复1000到20000次，为智能机器人积累实力。
2: 因为我本身的话就是一个专科毕业的，在我印象当中呢，机器人这个行业都是一些比如说硕士啊、博士啊，他们这些高学历的人来做的一个事情。确实没想到我也能够参与到这个行业当中来。虽然我做不了更深层次的一些研发工作，但是我踏踏实实把手上的基础工作做好呢，也是相当于参加了这份行业当中。
1: 采集设计的时候，最迷的一条法律方式通过设计用办本精准的捕捉到案，答案呢就变了专业设备同核心技术体系度。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只新型的设计采集设备，上背每部等3000个触点，可以熟悉80个维度的信息，比方讲体积、温度、耐压，还有表面的纹理。一条信息不单单可以教我机器人获得更加细腻的感知，同时也可以训练机器人的行动逻辑。技术负责人李宗志介绍：
3: 传统的数据采集依赖人类遥控机器人，低效昂贵。而且不包含触觉信息，只是机械的重复动作。我们的设备就像神经末梢和人类的皮肤，可以从视觉到触觉收集整个过程中所有人类的感受。
1: 设计什么人入世介绍：
4: 我们采集员采集完的数据呢，它不一定是100%正确的。我们左手用的做的任务呢，它用了右手，或者是它的动作并没有做完，判定为错误数据。然后如果是它完美的完成了咱们的任务，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合格数据。这两种数据呢，最后我们都会喂给我们的具身机器人，这样我们的机器人呢就会像小孩子学习一样嘛，他不仅会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也会知道怎么做是错的。
1: 海世纪采集工厂队一台皮号称齐延琼一生恩养的一后生的人，以耐心打磨设计，用细心技术标准，共同见证机器人产业的升级蜕变。设计采集员齐延琼讲：
2: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台机器的进步，而是整个行业的大步向前。当然，正是因为有国家的整体规划和扶持政策，才能让我们这类的新职业和新赛道呢，能够慢慢的成熟起来。
1: 今日下，一台皮实景设计采集机体正好在全国规模化布局落地。我等国家海人形机器人的核心场景实景训练。本土司机一条关键环节持续攻坚，核心能铺天国产法律稳步提高。且直到目前，全国联通集团累计 沉淀本土化真实事迹已经突破2000万条。但在2016年，前四十年就新增超过800万条，比去年同期增长120%以上。高质量书籍的持续积累，也为增加产业扩容同新职业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预计未来5年，我等国家提升智能市场的规模将会达到4000亿元，新增书籍采购员、一线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企业岗位将会超过100万个。

0: 听众朋友，今年热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同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聊互动。
1: 接下来可以说好听歌曲过后，系合唱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传递运气消息，畅聊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台湾气质上喜爱客家节目。
0: 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2: 以前以仰望起航和用两岸为主题，开始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系列活动，在福建省的两岸市长亭宴举行。就是开始两岸的学术乡亲、专家学者同青年代表非此而同，以文脉为引，融合为出，同时实脉向前，通化融合发展。接下来，等我哋听听嘉乐同邵伟的分享，通下来回顾一下下摆活动的情况。
3: 在活动中，台湾世界学术总会理事长李学长表示，两岸客家同根同宗同源，是刻在血脉对位的历史记忆，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文化天伦。而话，下摆活动主题的扬帆起航，扬是参船的帆，希望的帆，融合的帆，而客用两岸融汇的是血脉的钱、文化的线、民族的梦。其呼吁两岸客家乡亲以下摆太会为新的起点，推动两岸客家文化交流走深走实，让客家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主持人讲，作为下摆活动的核心环节，

0: 和港务，叫兰黑请人作家连维喷讲述嚟以客家人想描写作经验嘅创作线路，并超文学一文样呈现客家历史重沉同客家人嘅生存经验及精神代谢，以赤油顺展开深度探讨。台湾知名时事评论人赖岳谦教授曾经讲述了跨一回下提到祖籍替龙南双行顾田镇情根之子的故事。一路勤奋太义，他同妻子朱玉琴坚持上山扫墓，山路失误也不退缩，进入中时之后他心潮澎湃，几度抗日告别先祖，也为新人的转来的。赖岳谦讲客索请人所谓是石墨之人，见的是文化之魂。
1: 我觉得客家文化是中原文化保留完整的一支，几千年来你看它的语言，我们客家人有在各种不同的省份，语音跟当地的环境产生变化，可是它的语言是相通，它的文化也是相通，所以我觉得客家文化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性之一，它是一个源远流长保留的非常完整。
0: 天意状客托神海，赤脚两岸抢人海，多两位的陈刚已融合。
2: 故事从170年前说起，清朝咸丰年间，台湾鹿谷乡有一位秀才叫林凤池。那年，
0: 来自台湾南投鹿谷乡的叫兰后茶农陈家人，讲述了一篇茶叶跨越270人开出轮回的故事。清朝咸丰年间，武夷山茶苗突海到台湾鹿谷皮肉城东荡五两。桑纳斯基叫生人胎，家父亲带领六谷茶树来到龙岩，去用服创办了千苗高山茶人。而见他结集的集件，以鲜食茶宴同乡村理由激发传统茶神一。另外，来自佛祖寺的头一位生日单位平庸的台胞研究生陈百瑞，分享了他从台湾苗栗客家村到北京求学，以演人落天佛祖行义一路求索的经历，而希望更多的台湾产人都带来亲身感受。
3: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先行者哈，我觉得呢，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一定要尝试的走出来，尤其到大陆来看一看，这真的是我们中华儿女最好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在大陆有一个广阔的一个市场、广阔的前景、广阔的发展、广阔的科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语言是完全相通的，客家话、客家话也是相通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共鸣、信任的一个基础、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呢，千万不要浪费时代赋予我们的好的机会，来到大陆发展你最璀璨的人生。
0: 第三篇章客气心情，赤脚两眼紧妙互通，以神一相融。客家人的安静精神，在本篇章的分享当中得到了最先发的印证。福建田浦天子材料有限公司常务副经理刘一峰讲述了大量是过于台湾技术骨干，在明治商行集建百人的创业历程。在创业人梦的同时，他还在广东梅祖完成了前建英子，实现了神一包括以石墨贵重的双重人脉。另外，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叶春荣回顾了自家从柏树起家到现一壮当年的创业之路，以及发起创立世界客商大会，推动两岸客家产人交流以母语传承的实践，建议两岸客家产人去输出安静大石，活望母语景人，拥抱泰流发展建议。
4: 客家人就一直强调愿景精神，就是不怕艰难，不会退缩嘛，这就是台湾客家精神，就不忘本，要对我们客家文化传承。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大陆发展到现在受全世界瞩目啊，那既然我们自己有那么大的市场，自己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抓住机遇？所以类似这样的活动应该要越办越多越好，我们客家文化传承才有力量。
5: 在拜法通期间，两岸客家乡亲还前往天主客家师傅，开展两岸交流集体。 三组。

0: 新疆国家实体公园古村落一带地方去参访，可以行在当中触摸客家舒服的文土同厚土。
1: 通过客家文化的桥梁，以此来两岸融合发展为使命，先通展现两岸客家乡亲和文化交流、紧密合作、青年创业、民生医疗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实践，从溯源客家经脉到跨海涉港行业，从甘肃鲜披荣光到勇担时代使命，两岸客家人正以安阳精神共同书写等同心同行共创未来的崭新篇章。

0: 唐总朋友，今天的客串安逸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的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四海的客家乡情，
4: 来自四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5: 四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家乐，
0: 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维斯》。
4: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 首先延续前辈的话题，从下来去选手来发客家山歌。自西晋闽南永嘉之乱之后，太平客家先民以一位名士白来发音一代，但是他自家都中意的唐诗同民歌，后来经过同南化当地的土著文化相融合，又受到当地的语言唐调的影响，形成了南化的客家山歌。台台相传，
0: 南化客家山歌的格律有一多样，有七言四句式、七言交叉六句式、九言交叉三句式的调，同当年采用了大量的衬词，使得南化客家山歌啊更加的流畅，更加具有地方语言的特色。
1: 好吧，我们先来听下南化客家文化学者山歌手王水海的介绍。
6: 我们南化客家的山歌既粗犷奔放又柔美动听，就是它的特点。是因为我们南化的山歌根据我们北方的山歌和我们江南我们南化的山歌呢，它的融洽，它结合这个特点，所以唱起来就深受群众的欢迎。如何继承和发扬我们南化客家的山歌，我个人认为既要保留它的原汁原味的山歌味，那也要在旋律上要加以一些升华提高，那这样子呢就能够适合我们年轻人他们的口味。比如说我唱的上岭不得岭来上，这个山歌呢就开始了两句我就用它的原汁原味来唱了，下面两句连妹不得妹开口，妹妹开个好山岭，这两句呢那我就在原汁原味的山歌这个旋律的基础上我加以升华提高，所以才唱出那个效果，那个效果唱出之后呢年轻人乐意接受。 送娘不得娘来送真酒不得酒来兄年来不得妹快口啊，妹妹哟，快口啊，好受用啊！
0: 唐总朋友嘅，接下来我哋可以听下来学南化嘅客家山歌。

南方客家山歌呢，主要以生发山歌同革命山歌诶两种类型比较常见。生发山歌一般有劳作山歌同爱情山歌。接下来我哋就来欣赏一首爱情山歌《槟榔归》。

福建省三明市宁化人是同江西省赣州市萨山人两家别。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宁化为革命三个年系吸收的赣州客家三个的特色。有头呢，又会出现哎呀嘞、童子歌一条人士。接着下来，我哋就听下来选送一首宁化为革命三个，新打手表。

0: 请大锁表留面功哟，老戏锁表送前锋哦，老戏锁表前锋和嘿嘿，锁表掉到博客穷哦，嘿呀哩嘿，新大锁表卡缝缝哎。老戏锁表哈龙冲哦，大刀前锋翻灯趴嘿。
1: 你那一六年由林小星戏讲法给他执头的战争题材天涯切战，是以上江战役为背景，发生在南法。讲的呢就是逢三十四时为应付中央主力防军顺利突降，东亚海最后一套防线上。同天人平时厮杀的故事，夜半天人的片面图就是在当天本台世界广为传唱的革命歌曲《韭菜花开热干心》。接着下来我们就听下来欣赏一下。

0: 三体卡中一卡、草卡、汉卡的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恩来种里称为是南国苗丹。
1: 广东汉卡同湖北汉卡可以讲是同种不同料，两者同源于明末清初的湖北皮王腔，或者讲是汉调。不过在粤东客家体系同湖北本土发展出了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0: 湖北汉卡是南调卡中，是网摆成楚调、汉调，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形成于湖北。1912年天名汉卡，是皮王合流的首创者，直接影响了京卡的诞生。而广东汉卡呢，可以讲是主流的演变。前台残留人间由湖北传入粤东客家地区，成网摆成外江戏。1956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卡，正式天名为广东汉卡。1959年，广东汉卡人成立，因此就设立在广东省梅州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卡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什么泥王、西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调同少量的榜艺曲调。一其中呢，西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婉转。唱起就当有韵味，而且佮舞台语言沿用中族音韵同普通话，亦也是佮热带特色。
2: 唔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的发音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公婆、武腔、凤腔七个行当。各行当唱腔的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的。比方讲，武腔系出从辞广豪放，凤腔呢就系七种壮冲刚劲，表演到的唱音做大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头上乐琴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是特别高的。同了广东汉卡的流传范围也一广，主要是流行于粤东、粤北、闽西、闽南、甘南一道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了国外参东南亚学习华侨聚集地一道。2008年的六月七号，广东汉卡本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段人呢也一直系用心去传承。
0: 而讲到传承，诶，就一天会讲到我哋广东汉卡嘅代表性传承人，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先发。佢系国家一级演员，也系广东汉卡传承嘅核心人物。咁多年来，佢一直参加汉卡表演同传承。还带动了一代后生的人去学习汉卡，然后汉卡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代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卡，由李先发演绎的经典曲目《铜钟楼闽诗人》。

0: 听众朋友，爱因斯坦呢是一位学家，杰出迷生的哟。主持人加洛阿松古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下等下，海小朋友等下下同游同声当中来接触爱因斯坦的节目。

0: 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来到2026年8月18日，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在节目开始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关注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活动最近在广州市的黄埔区进行。日前主持人肥光前往探营，并且在夏令营的训练基地是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实验学校里头设置了一个现场的录音间，邀请了四位的小营员和一位的营长加盟节目，分享他们的见闻和感想。而今日和明日的韵味岭南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二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关注在早前8月9日在广东茂名举办的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上面，冼夫人作为核心文化符号被隆重呈现，是彰显了茂名好心文化的精神内涵。今天我们的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会和大家去探寻冼夫人和海南的传奇故事。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了，在开启今天越讲越过瘾的专题板块之前，我们首先关注一个背景。近日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在广州市黄埔区举行，活动首度是升级为粤港澳联动模式，汇聚粤港澳贵四地多民族的青少年，依托广州黄埔科创资源创新推出了粤剧加科技的特色课程，融合戏曲研习、红色研学、科技体验等多元的内容，以青少年美育为揸手，推动粤剧飞围在大湾区代代相传。看回今年这个夏令营有40个小营员的名额，吸引了数百名的青少年踊跃报名。入选的学员涵盖了汉族、藏族、土家族等多个民族，同时是吸纳香港、澳门、广西以及是外省的在粤学子，实现了多区域多民族的少年同台学戏。看回这个项目先后入选2024年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优秀案例，纳入广东省“14/5”公共文化服务案例，被家长和学员称之为殿堂级粤剧夏令营。就在无奈之前，主持人肥光仔独家探营，是邀请了几位小营员和夏令营的营长和大家一起作分享。现在这个钟数，我们马上进入粤韵茶督撑的环节。

0: 风，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日咧我哋继续咧会有户外现场录制嘅环节啦吓。嗱，今日咧肥光系嚟到咗，哇，都相对嚟讲比较远离市区，系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嘅呢一个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实验学校。点解嚟到呢度咧？因为每年一届嘅呢个文化盛事咧，就系广东省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咧，就喺呢边咧系进行噶啦。咁但系今年咧，佢搞到第五届，并且今年咧系首届嘅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每年肥光仔都会嚟度啦，亲身去啊，同啲小朋友一齐倾倾偈啊。今日都唔例外，邀请到四位小营员同埋一位营长咧，同我哋倾倾偈。咁首先邀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你好啊，冯营长。
2: 你好，你好。我系广州市传说少年文化基金会嘅秘书长，又系粤剧夏令营嘅营长，我叫冯维光。大家好，
1: 我哋基本上都每年一回，
2: 系啊系啊，老朋友啦，
1: 冇错，因为每年嘅话都邀请你啦，同埋一啲同学仔一齐嚟倾偈噶吓。今日除咗你之外嘅话咧，仲有四位小营员同大家一齐倾偈。不如呢个钟数咧，我哋邀请佢哋简单介绍下自己先啦。有两位男生同埋两位女生嘅。第一位男生系边位同学咧？介绍下自己。
3: 大家好，我系蔡成浩，我系澳门人，喺澳门读书。
1: 是来自澳门的蔡成浩、哦嗯、成浩、你在澳门哪间学校读书、啊、
3: 镜平学校。
1: 镜平学校、啊、你今年是几年级、啊
3: 九月份就六年级了、
1: 哦、即是准备升六年级了。为什么今次会参与这个粤港澳首届的青少年夏令营？为什么会知道又为什么会进行报名呢？跟我们介绍一下。
3: 因为我的粤剧老师邓老师和陈老师推荐我来的、
1: 哦、即是你平时你在澳门都学过戏的吗？
3: 是的。
1: 学了多少年？
3: 学了半年，我之前有学过京剧。
1: 哦，还学过京剧的、嗯、即是你学京剧学了多久？
3: 学了应该两年。
1: 哦，即是学京剧先，然后呢再是学粤剧，或京腔粤韵你都搞定，一次过呢满足冯营长两个愿望。冯营长，不如跟我们介绍一下啦、对于我们今天第一位的营员、来自澳门的蔡成浩，有些怎样点评？他又识京剧，有没有演过给你听？不是，又识粤剧的。
2: 暫時未有，因為呢位小朋友咧，其實佢嗰個資質啊、天分啊都好好嘅，即係我覺得。咁而且入咗營以嚟咧，表現都唔錯。咁即係呢個澳門嘅小朋友，而且咧能夠融入即係我哋廣東省為主嘅咁多位小朋友，我覺得咧呢種文化相融咧就好有說服力啦。
1: 而且呢個同根同源大灣區嘅一個文化嘛，除咗粵劇之外咧，仲有龍舟啦、武術啦嚇。好，歡迎啊小蔡啊嚟到我哋嘅節目啦。另外喺佢隔離嘅話咧，仲有一位可能相對嚟講細些少嘅男生小營員，不如同我哋介紹下自己啊。
4: 大家好，我係嚴俊軒，我係一個網名人，而家喺廣州讀書。
1: 好啦，咁啊，俊軒咧，可能相對嚟講咧，有少少怕醜啊。今年几年级啊？
4: 四升五。
1: 哦，四升五，细些少啦。你系茂名人，我都系茂名人。

0: 女婿喎，啊，不如我講一句暗號，睇下你對唔對得上啊？三蚊雞
1: 搭你去巴西，
0: 冇錯，搭你去巴西啊！同你介紹下，你點解知道呢個暗號嘅？
1: 我唔知道，都係聽人哋聽爸爸媽咪佢哋講嘅啫。
0: OK， 點解呢？因為咧正在粵西茂名咧進行緊第十七屆嘅廣東省運動會暨第十屆嘅廣東省殘運會，咁啊呢一個冰箱貼啦就係上面有個麗麗呢個吉祥物，咁所以後面寫住三蚊雞搭你到巴西啊，咁呢個係相當之有趣嘅。點解今次會選擇嚟參與粵劇夏令營呢？
1: 因為上一屆我嘅哥哥嚟過，跟住咧媽咪就想覺得我哋兩個既然都一齊學粵劇啦，就都俾我報咗嚟呢度。
0: 哦，即係兄弟兵喎，咁學粵劇學咗幾耐？
1: 大概四年幾。
0: 哇！呢度暫時嚟講咧，你嘅資歷係相對嚟講比較深嘅喎。阿馮營長，評價下阿俊軒啦。
2: 其實佢兩兄弟咧，確實喺粵劇嘅基礎方面咧，都打得比較好嘅。咁呢個就我覺得佢又有呢方面嘅資質啦。咁而且我覺得細佬都唔會輸蝕俾大佬喺呢方面啊。而且咧，佢嗰個社交能力啊，各方面咧，好似仲超過佢哥哥一啲咁。
0: 係啊，頭先我對暗號一對就對上啦。
2: 係啊係啊，融入個集體咧，又係都好快。
0: OK。咁啊，睇嚟馮營長咧對你寄予厚望，希望你超越自己哥哥嚇。好多謝茂名籍喺廣州讀緊書嘅嚴俊軒嚇。好啦，仲有兩位嘅女生啦嚇，急不可待咁樣啦，同我哋要介紹自己啊。一位係戴眼鏡嘅，一位咧係戴住帽嘅，兩位都係相對嚟講咧好嬌滴滴、好出色嘅女生。不如邀請你哋介紹下自己先啦，邊位先？
3: 我叫朱嘉榮，今年十一歲，我喺廣州市實驗外語學校讀書。
0: 十一歲係咪讀五年級啊？
3: 五星六。
0: 哦，五星六噶啦嚇。咁啊，點解會選擇嚟參與粵劇夏令營？你之前有冇學習粵劇嘅經歷啊？
3: 一個月啦。
0: 臨急抱佛腳就嚟參與咯喎，點解要嚟參與夏令營咧？
3: 因為我覺得夏令營，這個夏令營是一個，非常好的夏令營，而且聽我爹哋媽咪講，都話這個夏令營非常好，所以講我又喜歡粵劇，我就來了。
0: 我聽講你是福建籍是吧？
3: 我如果跟族譜的話就是福建的，我如果不跟族譜的話我就是廣東的。
0: 明白，即是你爸爸媽媽是有福建那邊過來的是吧？
3: 不是，我媽媽不是。
0: 哦，即是你爸爸是啦。
3: 是啊。
0: 那你爸爸聽不聽得明你唱粵劇的其實？
3: 聽得明。
0: 為什麼的？
3: 他講的粵語比我都好。
0: 哇，即是你爸爸是新廣州人，明白啦，雖然是福建籍，但是呢是來到廣州啦或者廣東的話啦，入鄉隨俗啦。好啦，咁啊，馮營長，呢一位嚟福建籍嘅同學，你覺得點咧？因為我開始以為佢講普通話嘅，咁但係而家暫時顛覆咗我嘅認知啊。
2: 係，咁其實咧，佢咧都已經係即係融入咗廣州嘅生活噶啦，而且咧對即係叫做廣府文化，特別係粵劇咧，有好濃厚嘅興趣。係，咁而且咧，我覺得呢位女同學咧，佢表現比較成熟嘅。即係有啲事事以出以身作則啊咁樣，咁所以入營嘅表現都相當良好。咁我哋寄對他寄予厚望嘅啊。
0: 好啦，仲有一位女生嚇，咁啊望住我哋好耐啦。你係邊位咧？啊，同你介紹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做楊柳，嚟自廣東省越秀區舊埔前小學。我嘅祖籍係茂名嘅。
0: 喂，呢度祖籍係茂名嘅，都有兩位同學喎。
2: 係啊，
0: 楊柳，咁而家你係廣州嘅啦。
4: 係。
0: 咁點解會選擇嚟參與粵劇夏令營咧？同埋之前有冇學習粵劇嘅經歷啊？
4: 我學咗四年粵劇噶啦。從一年級開始學。從小就聽粵劇睇粵劇，因為阿婆咧就打開嗰個收音機，因為就電視一隻就係喺度播，就中意喺嗰度睇，因為覺得閃靚靚好好睇啊嘛。跟住一年級嘅時候睇到有粵劇班，就叫媽咪報。上一期是我的三個師姐嚟咗，跟住今次咧佢就叫我嚟。
0: 師姐推薦啦，
4: 係，
0: 仲要係你督媽咪話，喂，幫我報名喎，係咪你督佢噶？
4: 係我督佢。
0: 哇，咁即係主動啊！希望喺粵劇夏令營學到啲乜嘢咧？
4: 希望喺粵劇夏令營學到一啲更紮實嘅基本功，因為我哋 老师就是莫老师教的。跟住佢喺班度咧，即系话要忙住去排戏，要去搞好多排戏，所以冇咩时间同我哋搞基本功。但系喺粤剧夏令营有10日嘅时间，我可以练好我嘅基本功。
0: 明白啦。咁啊，头先咧，据你咁介绍嘅话，你好犀利，已经系师承广东粤剧院嘅刀马旦系嘛？
2: 系啊，
0: 莫伟英老师噶啦，即系你喺你哋学校嘅粤剧班系嘛？OK， 咁而家咧谂住跟住莫老师，因为佢系呢个夏令营嘅专业嘅老师，希望学到更加之多嘅嘢，因为平时都觉得唔够喉啊。好啦，冯营长，头先我听呢位同学咧，佢学咗4年，而且我听佢发声嘅话咧，好似相对嚟讲，喂，更加趋向于花旦嘅发声。
2: 系啊，
0: 你点样评价呢位同学啊？
2: 杨柳咧，佢系属于一个比较开朗嘅，即系聪明嘅，接受新鲜事物，包括粤剧知识都比较快嘅一个细路仔啊。咁因為有名師指點咧，我覺得佢而家嗰個即係專業水平係算比較高嘅，喺同齡人嚟講。咁所以咧，我哋同樣對佢寄予厚望，又希望佢更加努力啦。而且咧，即係有咁好嘅老師，咁好嘅土壤，係嘛？希望將粵劇真係傳承落去，加油！
0: 加油加油啊！咁啊，頭先阿馮營長咧都係4个字，對每位同學都係4个字，寄予厚望
2: 啊！
0: 好啦，問馮營長咧，其實今年搞到第5屆嘅粵劇夏令營啊，同以往4屆有咩 upgrade 升級咧？因為你已經係連續4屆營長，今年5年裝啦，以後可能繼續會落去嘅。不如同我哋分享下今年同往屆有咩唔同咧？
2: 確實。我哋喺籌劃第5屆夏令營嘅時候咧，係有咗好長時間嘅思考。其實我哋一直搞呢個粵劇夏令營咧，都係以粵劇家嘅形式。加乜嘢咧？我哋由第1屆開始咧，就粵劇家非遺。第2屆都係粵劇家非遺。第3屆咧就粵劇家非遺為主。好啦，第4屆開始咧就粵劇家。當地的一些特色，譬如我們在陽光搞的結合它是那個環境啊，即是綠城之都啊，在綠能方面呢比較突出，我們就又加入了這個元素。今年在黃埔搞呢，黃埔在前沿科技方面呢是比較突出的，所以我們就將傳統文化和前沿科技呢加入去，咁变咗今年咧，应该系2个家啦。粤剧加非遗，我哋就保留咗书法、茶艺，然后再加上科技。咁所以咧，就将第5屆呢一个夏令营嘅内容咧，就升级咗或者更加丰富。咁而且我哋总体上考虑就系、是跟上教育部门嘅步伐。特別係而家國家發展嘅步伐，而科技強國
0: 係
2: 嘛？咁我哋粵劇咧，其實咧可以作為我哋修心養性嘅一個底韻，或者你人生嘅一個底色。有咗呢個之後咧，你會形成一個好堅強、好對知識好執著呢種嘅性格，呢種追求。無論佢呢班細路仔以後係從事粵劇又好，其他都好，佢會有呢一種毅力去戰勝前面嘅困難。咁我覺得咧，即係作為我哋主辦方嘅考慮咧，主要係因應細路仔嘅需求去。考慮的，
0: 明白。而且我看到今年還有很多的特別的一些策劃，例如往屆都會有個快閃，而且今年就是紅軍長征90周年，裡面也是快閃，或者是你們加入的粵劇演出都會有一些不同的策劃，入了紅色的一些元素在裡面。
2: 沒錯沒錯。
0: 好了，我想問問同學仔先，問問俊軒先。俊軒，你在這個夏令營當中到此為止的話，到現在為止你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或者那個瞬間是乜嘢咧？系识到好朋友啊，定系学到好好嘅传统文化啊，定系即系参与到一啲科技嘅课程当中，定系点样咧？不如同我哋介绍下。
1: 大前日学识咗万字。
0: 吓，学识咗乜嘢？万字系咩嚟？
1: 就系双手离地嘅侧手翻。
0: 双手离地嘅侧手翻啊！咁啊，即系算系空翻噶咯。呢个系点样嘅课程啊？冯营长。
2: 我哋嘅粵劇

0: 一个表演入边会用到。
1: 哦，即系佢自己嘅表演、哦、啊，咁即系到时候 solo 喎、啊，即系佢个做工好犀利，系咪咧？啊，好犀利！呢、這个冯营长好认可噶、啊、好多谢你啊，俊轩，希望以后你会同我哋分享更加之多开心嘅事情啦吓。咁仲有嚟自澳门嘅阿成浩咧，嗱、啊，你有冇乜嘢特别嘅瞬间同我哋分享啊？
2: 我最惊喜嘅瞬间系第一晚我喺度睇嗰啲行程，每日嘅行程。我睇到有一啲关于科技嘅、嗯，我觉得好有趣。
1: 边、嗯、一部分嘅科技会令到你咁兴奋呢？
2: 例如今日嘅激光、嗯、
3: 切割，
1: 激光切割、啊、不如同你介绍下今日嘅呢个激光切割嘅课程系做啲乜嘢
2: 嘅？我哋每人做一个脸谱、嗯，有九种唔同嘅脸谱可以拣。
1: 点解你会咁兴奋嘅咧？你对呢个科技？
2: 因为第一次接触，
1: 咁除咗呢个科技之外嘅话，呢个课程相对嚟讲系好新奇之外，仲有冇其他觉得诶、哎、都学到好多嘢噃？系
2: 茶艺课，
1: 茶艺课，诶、哎，传统文化，学到啲乜嘢？
2: 嗯，点样去？
1: 点样去冲茶？
2: 点样去冲茶？
1: 隔篱阿俊轩啊，帮你即系提水啦。点样冲茶？即系茶艺咁样咧，即系等同于佢哋可以学到传统文化。呢、嗯、个系头先阿冯营长讲到嘅，呢、這个传统文化系根脉。嗯，然之后呢个守正科技课程系创新、嗯，所以用守正创新嚟形容呢个课程咯，我觉得系并不为过嘅、嗯、好多谢嚟自澳门嘅阿成俊啊。好啦，另外仲问问女生先啊。两位女生咧，其中一位咧系朱家荣啊，福建籍，而家喺广州读书嘅。咁喺呢个夏令营当中，有冇令你惊喜或者系好兴奋嘅瞬间啊？
4: 就是呢，我第一个交到的朋友他非常开朗，之后呢虽然我都现在其实都不是很知道大部分的人的名字，但是呢他们跟我都很和谐地相处，这里夏令营的氛围非常好，我就觉得很难得有这样的氛围和这样的资源给我们在这里锻炼我们的獨立能力，還有鍛鍊粵劇咯。
1: 嗯，即是你覺得在這裡交了很多非常之好關係的朋友啦，是不
4: 是？是啊。
1: 是啊，嗯，你們是20個女生啊，跟你比較 friend 的是幾位朋友啊？
4: 嗯，是27號和29號。
1: 嗯，你是几多号啊？
4: 我是28。
1: 28啦，同27同29好 friend 嘅，所以呢个可能同佢哋嘅编排相关啦，隔离咗紧床，即系上下铺的兄弟咁样啦。咁有冇一啲课程令到你都觉得好兴奋？
4: 比如今日嘅激光
1: 切割，
4: 系啊，
1: 系。点解咁兴奋呢？
4: 因为咧，佢不但融入了科技，還融入了粵劇，我覺得非常新奇，從來都沒有見過。我之前以為激光切的那些東西全部都是甩甩突突，還有都是那種只可以切開兩半，不可以只在上面做一個痕跡，所以說我覺得非常新奇。
1: 嗯，今天我都體驗過他們的課程，主要都是首先建模有很多個的粵劇臉譜給你去選擇，最後呢就用激光切割的形式將它切割出來，再通過填色呢造就一個獨一無二的作品。啊，不怪得他們這麼興奮，可能以前未接觸過馮營長。好了，還有一位同學，學了四年粵劇的楊柳。楊柳，你又對於哪個瞬間非常之記憶深刻呢？跟我們分享一下。
5: 我最記憶深刻的時候就是我考面試完，好似未到一個星期，當時呢我睡著了，跟住呢媽咪回來叫我起床吃飯，即是睡中午覺，跟住呢她怎麼都叫不醒我，最後叫說你面試成功了，跟住馬上彈翻起身，
1: 嗯，即係我好少
5: 好興奮啊！我當時以為我自己考唔中，
1: 點解嘅？當時你面試，你覺得表現好差咩？
5: 確實
1: 係啊，係咪莫偉英老師去面試啊？作為面試官係啊，佢反過嚟俾你聽話，你今日呢個狀態唔好啊，定係點樣？點解你會覺得自己好差嘅？
5: 嗯，因為我覺得俾師姐幫我排的時候，我表現差了。
1: 嗯，即係自己對自己要求相對比較高啊，咁所以之前比較失望。但係媽咪咧就係話：，哎，你中咗啦，女咁啊，咁啊，肯定就 OK 啦。而且你可以追上你自己嗰兩位師姐，係咪啊？
5: 追唔上嗰三位師姐，但係我可以去進步自己。

0: 系
1: 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吓，咁啊，所以呢一届嘅夏令营啦，都有好多个瞬间啦，系俾到好多学仔。我相信其中嘅一啲快闪啊等等呢啲活动嘅话，应该会俾佢哋留低更加之多美好嘅时刻嘅。冯院长，不如同我哋介绍下黄埔啦。除咗你哋喺呢一间咁有科技含量嘅学校里边去做一啲粤剧加科技嘅课程之外吓，快闪我见到有几个点嘅。南海神廟
2: 是、
1: 啊、即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啦，還有附近的科學中心啦、嗯啊、之前你們還去了是麗豐文化啦、啊、
2: 那個是研學，
1: 沒錯，去研學啦、啊、所以他們沉浸式研學的課程都有不少，是不是呢馮院
2: 長？是的，是的、嗯、今年呢我們那個研學呢就考慮到就是說那個黃埔當地的一些特色文化、嗯去決定的、嗯、包括剛才你說的海事博物館、啊 南海神廟、啊嗯、那即廣州人叫菠蘿廟、啊、這樣呢即一個有傳統文化的，一個呢就是我們絲綢之路的起點、嗯、那也是很有歷史文脈的一個地方、嗯、那使大家感受，還有一個呢就是剛才說到的那個科技科學的元素，所以去科學中心特別去體驗、嗯、在體驗的時候呢我們在科學中心還會現場做一個快閃、
1: 嗯、
2: 那這個呢就真的在科學的場景去弘揚我們的傳統文化、
1: 嗯、
2: 我估計呢會即是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
1: okay.
2: 再有一個呢我們還會植入一個紅色基因的教育、嗯嗯、所以呢又選了那個黃埔軍校去發展、
1: 嗯、
2: 那就使到我們小朋友知道我們革命先烈是吧、啊、那種即、自信、
1: 嗯、
2: 或者他們那種立志為國家所作的貢獻、
1: 嗯、
2: 那我們、向他們學習、
1: 嗯、即是去他們曾經學習過的地方去向他們學習，所以呢我相信線路的設置都相當之科學，

好嘅，再次多谢晒加盟今日粤韵茶督撑节目嘅几位朋友啊！咁啊，首先咧就系、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嘅营长冯维刚先生咧，从第一届到第五届都系佢吓。另外有四位嘅学员啊，分别咧系嚟自澳门嘅蔡成浩，以及系嚟自广东嘅严俊轩、杨柳同埋朱家荣呢四位嘅小营员啊，全部都系小学生嚟嘅吓。嗱，我哋嚟睇翻一组数字啊。咁啊，针对呢一个粤港澳嘅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广东粤剧院嘅副院长张俊琼咧就同我哋表明啦，呢一个活动辐射咗粤港澳贵100多所学校，近20名嘅营员啦，曾经获得全国以及系省级嘅小梅花称号。咁其中仲有5人考入咗专业嘅院校深造。另外，往届结营直播咧，全网观看量突破130万人次。而今年的粤剧夏令营报名热度再创新高，40个名额，从数百名的报名者当中百里挑一。而这些数据的背后是5年来从种低一粒种子到长出一片树林的积累。粤剧夏令营被营员和家长称之为殿堂级的粤剧夏令营，入选了2024年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优秀案例，亦都入选了广东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从一届到五届，从一省到四地，呢张成绩单是5年嚟深耕所完成的。另外，今年的粤剧夏令营咧，仲特别创排了粤剧节目《长征七律》，是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位营员咧，仲行入广州的黄埔军校、南海神庙、广东科学中心等地咧，开展快闪的演出。同步开设每日一讲红色革命故事课程，在学艺当中铭记历史。嗱，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到四位小营员同埋营长冯营刚咧，同我哋分享翻啦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嘅训练情况。而听日咧，会邀请佢哋同大家 show callie 嚟分享一下，究竟自己有啲点样拿手嘅唱段，同大家共赏一齐串粤韵品粤调。今日粤韵茶督撑嘅最尾，我哋播出呢一首歌啊，系嚟自广东歌手陈辉权嘅《粒翁对韵》。嗱，讲到《粒翁对韵》咧，其实是一本书嚟噶，系从前大家学习写近体诗同词啦，用嚟掌握对仗、用韵、组织词语嘅启蒙读物。作者叫李渔，号粒翁，咁所以叫《粒翁对韵》。咁所以呢一首现代嘅粤歌啦，系选取咗《粒翁对韵》开篇《冬韵》嘅第一段作为歌词，谱上旋律之后加入古风粤韵曲鼻，唱起身身心舒畅。下面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啊！亦都以此结束今日嘅粤韵茶督撑环节。我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冇
5: 浸
4: 噶。
5: 师傅，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不可以少的，不能够拨去的一段广东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二集的内容。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话说也速该留低了铁木真，告别德舌禅呢，就起程翻自己的部落。他行到半路啊，就遇到一班塔塔夷人，正喺度举行宴会噃。根据大草原上的规矩啊，遇到人哋搞宴会呢，就应该加入嘅。参加完之后啊，拍拍屁股就走人噶啦，亦都唔使讲多谢嘅。但系塔塔尔人啊，同蒙古人呢已经打咗好多年仗啦，那系不共戴天嘅仇敌嚟嘅。咁按讲啊，也速该就唔应该参加佢哋嘅宴会至系嘅。不过也速该呢份人呢就好传统嘅，佢又觉得既然系传统嘅美德，应该大家都遵守至系噶。喺战场上虽然系敌人，咁但喺饭台上都可以系朋友噶，所以呢。他就大模私样咁参加敌人嘅宴会，食饱之后呢，一个唔该就走人啦。殊不知今次佢系濑嘢啦，佢自己遵守传统啫，对面嘅塔塔尔人就唔遵守吧。也速该行咗冇几耐呢，就发现个肚好鬼痛，咁一开头仲以为食错嘢搞肚痛啫，冇几耐之后呢，就发现全身关节都开始痛到咩咁。也速该知道今次濑嘢啦，快马加鞭。拎不拎赶回自己部落，啱啱回到自己蒙古包啫，就噼啪一声从马上跌咗落嚟。部落里面嘅巫师出嚟一睇，原来中咗毒。原来啊，嗰班举行宴会嘅塔塔尔人见到也速该系蒙古人，话知你系乜水啊，喺食物里面落毒。也速该食咗啲有毒嘅食物，能够撑住翻到自己部落呢，都算佢犀利噶啦。嗱，当其时啲医疗条件就好差嘅，咁巫师啊装模作样。叮叮噔噔搞咗一餐驱毒仪式，咁当然就冇乜效果啦。也速该眼睇住就唔得啦，佢睇住身边嘅老婆同几个细路，心里边就好着紧。喺临死之前啊，佢就将贴身侍卫蒙纳克叫咗过嚟，同佢讲：我嘅几个仔年纪都仲细，我死咗之后，唔知佢哋会搞成点。你快啲去将铁木真叫翻嚟。蒙立克就唔等也速该合眼啦，马上走出蒙古包翻身上马，马不停蹄直奔德舌禅屋企。德舌禅见到蒙立克突然间走到过嚟，就好惊奇啦，问佢咩事。蒙立克啊心谂，我哋个酋长啱啱啊死咗，若然同佢直讲呢，呢条友仔分分钟会退婚噶噃。铁木真都冇咗个老豆啦，冇埋个老婆，咪好阴公。于是呢，佢就好醒目咁话：，唉，我哋酋长呢

0: 就成日挂住铁木真，食啊食唔落，瞓啊瞓唔着，所以呢就嗌我带铁木真翻屋企探探佢，过几日呢就送佢翻嚟噶啦。得薛禅啊，奇怪啦，先走咗几日啫噃，有冇挂成咁啊？呢、這个蒙立克都认真精灵啊，佢又话：嗱，你一知啦，阿铁木真咧系我哋黑岩部未来嘅酋长嚟噶嘛，咁我哋酋长啊寄望好大嘅，咁啊难免啊挂住佢嘅。得薛禅咧就一听，唉，未来酋长啊正，于是就应承放铁木真翻屋企啦。铁木真呢份人好精灵嘅。见到蒙立克突然间走过嚟揾佢，就知道屋企一定系出咗咩事啦。咁等到佢两个赶到翻屋企啊，雅速该已经断咗气啦。而守喺雅速该身边喊到歪歪声嘅，除咗铁木真嘅母亲柯额伦之外呢，仲有佢嘅一斗细佬妹。嗱，雅速该作为一个部落嘅酋长，点解临死之前对于啲仔嘅前途咁担心呢？其实系有道理嘅吓。要明白呢个道理啊！我哋要先睇睇蒙古部落嘅习俗。根据蒙古嘅传说话，蒙古人系苍狼同白鹿嘅后代。经过好多年嘅发展之后，蒙古就分成咗好多个部落，雅速该同埋铁木真所在嘅黑岩部呢就系其中一个啦。呢啲部落之间啊，既有互相合作，亦都有互相攻击嘅。所以喺好多年里面，蒙古人都系散散收收，并冇整合成一股强大嘅力量。到咗雅速该个阿爷嗰辈呢，黑岩部落就出咗一位英雄人物，叫做合不勒嘅。佢系东征西讨，终于喺形式上边呢统一咗蒙古国部。由此啊，佢就成为咗蒙古联盟第一任嘅黑汗啦。嗱，呢个蒙古联盟啊，系一个松散型嘅联盟嚟嘅。所谓黑汗呢，其实就是一个带头大哥，咁喺打仗啊或者狩猎嘅时候呢就出嚟带头，但系对于各个部落嘅内部事务呢，黑汗就冇权过问嘅。咁呢个蒙古联盟嘅黑汗传到第四代呢，本来就应该由雅速该嚟继承嘅。咁但系另一个部落太赤乌部呢就话：喂，风水轮流转吧，今次应该轮到我哋做啦啩。大家讲唔掂数口之下呢，就冇人法选出一个合法嘅黑汗啦。就系因为咁啊，雅速该喺生前虽然系蒙古联盟嘅领头人，但系就冇正式就任黑汗嘅。咁雅速该在生嘅时候，因为佢骁勇善战，大家都怕咗佢，表面上都服佢嘅。但系佢一死，嗰啲睇佢唔顺眼嘅部落呢就分分钟恰佢啲屋企人㗎喇吧。而且蒙古联盟嘅周边呢有唔少敌人嘅。呢啲敌人对于蒙古联盟都係虎视眈眈，一个唔觉意就唔係淨係佢屋企嘅问题啦，分分钟成个蒙古联盟都遭殃嘅。雅速该嘅担心呢確实係有道理㗎。在他死了一年之后，蒙古联盟举行春祭，这个是蒙古人祭祖的典礼，所有蒙古贵族都要参加的。在祭祖典礼结束之后，参加祭祖的人就可以分到祭品，就好像我们太公分猪肉一样，对于贵族是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的。这一年的春祭呢，是由蒙古联盟的第二任黑汗太赤乌部眼巴鞋汗的老婆主持的。我们刚才都讲过了，太赤乌部对于黑岩部就好唔忿气嘅，所以对于雅速哥一家呢就梗系冇乜好感㗎啦。所以由佢哋主持春祭就特登唔通知雅速哥嘅遗孀柯额伦。柯额伦虽然收到风自己走咗嚟参加祭典，但係呢喺祭典结束之后佢就分唔到祭品吧。喺蒙古人嘅眼里面，如果一个人分唔到祭品，亦就意味住佢再都唔系部落嘅人啦。柯额伦发现咁嘅情况呢，就走去拦住主持祭典嘅两个老太婆问啦：祭祖点解唔通知我啊？雅速该啊，确实系死咗，但系佢个仔会长大成人噶嘛？你哋就唔怕佢个仔将来发嬲咩？嗱，柯额伦呢一番说话呢，讲得好有道理嘅。太赤乌部嘅人如果知道铁木真日后会成为成吉思汗呢，就一定会后悔当年冇请佢哋过嚟参加祭典嘅。但系呢个时候雅速该啊死咗，佢啲仔又仲未长大成人，斋靠吓呢就吓唔到人哋嘅。嗰两个主持祭典嘅老太婆呢就窒返佢话：我哋凭咩要请你嚟呀？你鍾意咪自己屋企祭祖囉，关我哋咩事呢？柯额伦激到窒窒跳，但係冇计，在人屋檐下那得不低头先得㗎。铁木真亦都想安慰母亲话： 我哋唔使求佢哋嘅，总有一日呢，佢哋会求翻我哋啊。嗱，咁喺当晚啊，泰赤乌部呢就召集咗一次紧急会议。呢、這个会议决定啊，铁木真呢一家人再都唔属于蒙古联盟啦。蒙古联盟要抛弃呢一家孤儿寡妇。第二日一早啊，泰赤乌部就带住成个联盟呢，天都未光就拔寨而去，净系剩低铁木真一家同佢哋嘅亲随呢，孤零零留翻喺度。嗱，咁铁木真一家惨遭抛弃，佢哋接落嚟嘅遭遇又系点样嘅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
3: 湾区文化地图。
2: 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主持人肥光咧同大家一齐聚焦鲜夫人文化。讲到鲜夫人一般是以其封号称之为朝国夫人。她是古岭南越族的领袖，是广东高梁人。其家族世代为南越首领，统治部落十几万家。而亲爱的周恩来总理仲誉她为岭南巾帼第一女英雄。看回在早前8月9号在广东茂名举行的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上面，鲜夫人作为核心文化符号被隆重呈现，彰显了茂名好心文化的精神内核。特别是现场的一个开幕式主题的舞蹈表演，设置了鲜夫人主题舞蹈，并且通过粤剧名家曾小敏演唱的粤语歌曲《天下一心》，歌颂这一位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维护岭南和平安定的历史功绩。而开幕式是将冼夫人和潘茂明并列，通过古今对话和好心如一的篇章，诠释了唯用一好心的城市精神，强调其家国担当和济世情怀。所以今届广东的省运会不单止展现了冼夫人的历史形象，更加推动了她文化价值的现代转化。而冼夫人和相关的荔枝主题文创产品是持续热销，将传统风物转化为带动增收、留住青年返乡的产业动能，令到文化底蕴切实成为发展的优势。而作为茂名好心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茂名紫电白区通过这次盛会，要令到冼夫人故事和体育活力、科技进步深度融合，向广东全省乃至全国展现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最尾湾区文化地图环节，会同大家去探寻冼夫人和海南的传奇故事。话说冼夫人自小聪颖，喜欢练习武术，才华不老，族人是相当之钦佩。相传她十六七岁就能够苦秦暴众，处理首领的事务，并且经常劝导亲族要做好事，同他族和睦共处。譬如冼夫人的哥哥南凉州刺史冼挺就经常恃强来侵略邻近的州郡，而冼夫人每家劝导，于是岭南怨隙止息。而在900几年前，宅居海南儋州的苏轼在拜见了位于海南省儋州市中和古镇的宁济庙之后，被冼夫人不朽的功绩和优秀的品格所深深打动，于是乎写下了和图以古九首其五。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冼夫人在1400几年前竟然令到海南岛重新回归中国版图。她又是怎样去做到的呢？在读到苏轼这首诗的时候，海南儋州的四位同学对这位传奇女性产生了浓厚兴趣。为此他们组成了书本旅行团，和海南省冼夫人研究会的名誉副会长李盛华一起来探寻冼夫人和海南的传奇故事。 下面我们通过以下的专题一起来

0: 了解下。
1: 策勋梁武后，开府隋文时。梁朝大同年间，冼夫人与汉族官员冯宝结为夫妻。自此，冼夫人积极协助冯宝推广朝廷法令，革除陋习，终止杀戮，推行中原文化，为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了解到这里，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生在广东、长在广东的冼夫人是怎样成为海南的巾帼英雄的呢？为此，李老师带领大家登上了丹阳楼观景台，解开疑问。
2: 我们现在看到整个海南岛的西部莽莽苍苍，
3: 一片生机。
2: 对，在2500年之前，当地的原住民他们呢，基本上是过着半原始的生活，也就是刀耕火种，采集各种各样的山林野物来果腹。但是呢，到了公元前1110年的时候，汉武帝为了实现他的大一统，他就突然命令伏波将军，还有一个楼船将军是副将，叫杨仆，第一次渡过琼州海峡，开始了海外的征伐。那么伏波将军和楼船将军呢，就在这里海南岛建立了海外第一郡丹耳郡，然后等他们回过头以后，他们又在琼山建立了珠崖郡。
1: 自此，海南岛正式被纳入中国版图，也标志着中央政权对海南岛的直接统治。然而，封建制度的介入冲击了海南各族原有的部落社会状态，再加上官吏的横征暴敛，使得海南岛连年爆发战乱。后来，朝廷不得已将丹耳、珠崖两郡撤销，对海南实行名义上的遥领，而这种做法无疑是放弃了对海南的统治。自此之后，海南岛一直孤悬海外，中央王朝再未在海南设立治所。得知这样的情况后，冼夫人忧心如焚。她认为海南与广东不仅地理接近，也有着相同的族源和习俗，不应该搞割据闹分裂，应该从维护大局出发，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所以冼夫人下定决心解决海南自东汉以来近600年长期得不到中央政权有效统辖的问题。如此深厚的家国情怀让书本旅行团敬佩不已，但同时也产生了疑问，年纪轻轻的冼夫人是如何收复当时混乱的海南呢？大家来到了中和古镇内的一处遗迹寻找答案。
2: 这些建筑呢，各种各样门柱的石墩上边呢，有各种各样的祭祀的香炉，这些呢都代表着中原王朝在海南有了政府的所在地。
1: 眼前的建筑遗迹和冼夫人有着重要的联系。南朝梁大同年间，在得到朝廷批准后，冼夫人率领军队渡海来到海南岛，准备重新设立行政建制。然而，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却摆在了冼夫人的面前。
2: 当时冼夫人和冯宝从海南登陆以后呢，就来到的是海边，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儋州市的额曼镇这一带。你们听一下名字，额曼镇，额曼就是北边全是石头叫额，南边全是荒草叫曼。没有粮食，没有淡水，然后呢洪涝又非常严重。冼夫人说，虽然当时的西汉的伏波在这里建郡，但是我建郡在这里没有吃没有喝，我们在这无法生存。冼夫人就决定要迁到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和镇。
1: 然而此举却遭到了当地百姓和官吏的反对，他们认为迁址与礼制不合，眼看计划就要中途夭折，冼夫人心生一计，竟做到了一夜迁郡。
2: 冼夫人想了想了，冼夫人说，这样，我把我的头巾挂在门柱上，晚上刮台风了，风把这个头巾吹到哪里，我们就搬到哪里。他晚上悄悄地叫人把那个头巾放到了今天的
4: 中和镇，
2: 然后第二天说，士兵们、百姓们，你去找我的头巾。老百姓找啊找啊，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头巾。大家说， 这没办法，
0: 这天。

0: 天意天命，就从南滩浦，叫旧州，迁到了今天的中和镇，建立了崖州郡。那么冼夫人这个故事显示了这个女子的聪明、大智大慧，以及她关心老百姓的生活生存。
1: 自此，中和古镇名流荟萃，市井繁华，而冼夫人的建州迁城之举正式恢复了海南岛的郡县制。自撤销丹耳、珠崖两郡以来，时隔近600年，孤悬南海的边陲岛屿终于与中原重新恢复了直接联系。
2: 好了，刚才听到的就是海南儋州的四位同学啦，在读到苏轼的一首歌颂冼夫人文化的诗词的时候，是组成了书本旅行团和海南省冼夫人研究学会的名誉副会长李盛华一起探寻了冼夫人和海南的传奇故事。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粤西茂名的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冼夫人。好了，望望大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要埋尾了。主持人肥光送来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这首粤歌，就是粤剧电影《乔国夫人》的主题曲《天下一心》，讲的就是冼夫人的好心文化，亦都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啊，拜拜。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还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峰。嗱，喺节目啱啱开始，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嚟自徐小凤演唱嘅《随想曲》。呢首歌曲咧系1982年收录喺专辑《全新歌集》当中，系顾嘉辉同郑国江呢个黄金搭档嘅作品。香港音乐人顾嘉辉咧喺1982年完成咗《随想曲》嘅谱曲工作。填词的郑国江根据旋律的基调创作出契合都市人精神诉求的歌词。歌曲的制作由徐小凤和 John Cho 来负责。这首作品被收录在1982年8月份发行的专辑《全新歌集》当中，后来又重新编入到了徐小凤金曲精选等多张的精选专辑当中，可见这首作品的受欢迎程度。《随想曲》是跳脱了传统情歌的框架，立足人生感悟创作，凭借着通透的立意与绝佳的旋律，斩获了当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成为徐小凤标志性的代表作。编曲简约舒缓，旋律悠扬绵长，再搭配徐小凤沉稳温润的女中音娓娓道来，歌词书写着人生的取舍，得失随缘的豁达心境，治愈且富有哲理，无刻意的煽情却道尽了成年人的通透与从容，数十年全唱不衰。下面的时间不如就来听听早年间郑国光在接受访问时候也都分享过这首歌曲的创作故事。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原先就是周文祥，我负责监制这首歌。
2: 最初的时候呢，这首作品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4: 今日我与你有诗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
5: 好奇怪啊，是啊，顾嘉辉写旋律，我记得有一晚10:30，他将个旋律就嗰个简谱咧就交咗去我屋企嘅管理处，跟住就俾个电话我，咁我攞咗，佢话呢只歌咧好赶噶，徐小凤听日3:00就嚟搭歌啦，我10:30收到，11:00都未曾睇得完嗰简谱，即系未等信啊，未曾揾得好熟只简谱，吓、啊。第二朝3:00要錄音，咁但係嗰陣時我教緊書咧，12:09最遲咧就要翻學校簽到噶啦。如果唔係就劃線嘅，好冇咁啊唔知點算啦。咁啊好啦，求其諗到乜嘢就寫乜嘢啦。咁於是就寫咗《隨想曲》。唔係跟住顧嘉輝先生咧，仲嚟一個電話，佢話小鳳咧，小鳳姐咧就3:00至嚟搭歌，不過咧嗰啲 chorus 咧就要上晝10:30嚟啦。咁我嗰陣都唔知寫啲乜嘢，咁啊總之好啦，總之諗到乜就寫乜嘢，咁就將我嘅人生觀啦，即係我平時嘅做人嘅態度啦，嗰種嘅意念咧就寫咗落去歌詞裏邊。真係第二朝一早就嗰陣時唔知有冇 fax 嘅，好似有 fax 噶啦，就 fax 過去唱片公司，咁佢哋朝頭早就搭咗歌，咁嘅歌係好匆忙咁樣完成，但係咧有很好好嘅成績喎，因為呢只歌係我嗰年攞最佳填詞獎嘅，咁我話有時啲嘢真係好奇怪。

上就是这首作品《随想曲》背后的创作故事，想聆听更多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的金曲往事栏目。下面的时间不妨我们再聚焦回这一张专辑《全新歌曲集》其中的其他作品。这张专辑是徐小凤82年发行的粤语专辑，亦都是其加盟新唱片公司之后的重磅力作。专辑共收录了12首的歌曲，曲风清雅自娱，兼具人文哲思，摒弃了俗套的情爱叙事，与醇厚的声线诠释人生心境。主打作品亦都是今日推荐给大家这首《随想曲》。而下面推荐给大家这首作品会有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作品《星星问》。

星星文呢首作品咧系一首改编作品嚟嘅，亦都系一首抒情歌曲，同样由郑国江重新填上粤语词，亦都摒弃咗原版爱情嘅基调，改用翻夜空星辰嘅立意，贴合港式温柔抒情嘅审美，亦都啦当年极具人气嘅一首改编金曲。徐小凤温润嘅唱腔啦，亦都系娓娓道来咗呢个故事，借星月记心事，将细碎嘅情思淡淡铺展。不会刻意地去煽情，却非常之温柔自愈，氛围感绵长，是改编歌曲当中的典范。下面继续来听歌，有这首作品《爱和梦》。

郑国江想通过人的朴素期许，以爱与梦想为核心主题，来描写脱离苦情的叙事，主打温暖正向的生活态度，适配专辑当中清雅治愈的整体基调。

听我作品有呢首《小镇之歌》，同样由郑国江去作词，顾家辉作曲，同样是呢对的黄金搭档。歌曲跳出了的那种都市情爱的题材，聚焦回香港小镇烟火的日常，以质朴的乡土视角来描写市井的温情，也都非常贴合80年代的港乐的写实创作风潮。而小凤姐的声线继续是以温润温柔为特色，细腻地勾勒出小镇悠然景致的平淡日常，整首歌烟火气都很浓烈，兼具乡土温情与港式雅致，是专辑当中极具特色的清新佳作。下面继续来听歌，接下来会有这首《破晓时分》。

改编自一首外国的民谣作品，郑国光重新填词之后，令到这些歌词更加本土化。歌曲以破晓曙光为核心意象，借黑夜的夜幕，天初光的自然景象，隐喻人生低谷之后必来会迎来新的新生，立意积极自助，适配专辑当中的人民哲思基调。而小风车的演唱风格是沉稳克制，娓娓道来，将等待曙光、静待新生的心境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个歌曲的意境充满了治愈，也非常有力量。下面简历作品有这首《少年人》。

听过作品有《少年人》，亦都系专辑当中为数不多嘅《青春励志向》嘅改编作品。呢首作品当年都系受到咗年轻人嘅喜爱吓。同样有郑国江嘅填词，呢首歌曲咧聚焦翻啦少年嘅意气，热枕担当，歌颂翻啦青春朝气与奋斗嘅姿态，打破翻专辑嗰种偏沉静嘅曲风，丰富咗成张专辑嘅风格层次，跳入翻啦80年代青春励志嗰种嘅音乐潮流啦。咁相较于徐小凤经典嘅沉稳曲风，呢首歌曲嘅节奏更加轻盈，气息更加明快，生动咁诠释咗一种少年热忱与纯粹嘅初心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星光的背影》。

星光的背影是来自林子祥的作曲，郑国江的填词。这首歌曲以星光夜色为意境，聚焦回离别与惦念的细腻情绪，亦是八十年代港式作品的改编作品的典范。这首歌曲旋律方面比较之纤纤绵长，节奏舒缓，编曲细腻，氛围感拉满。徐小凤以那种内敛的唱腔，将那种离愁别绪、淡淡的思念娓娓道来，情绪细腻，不会矫揉造作，温柔得来也不会太过伤感。整首歌的意境很唯美，思绪很绵长，非常适合这个时分去慢慢去品味的一首作品。

听到作品有呢首三分七分吓，系专辑当中啦，风格比较特别嘅一首作品嚟啦。咁歌曲系都系唔再描写嗰种苦情嘅套路啦，主打随性豁达嘅生活态度，诠释翻啦人生不必强求，松弛自在嘅处世心境。咁徐志峰嘅唱腔为咗迎合翻呢一首作品嘅风格咧，都系偏向于比较之轻松、比较之从容一啲嘅，好精准咁拿捏到咗呢首歌曲啦嗰种洒脱松弛嘅内核。成首歌听起身咧非常之悦耳啦，咁啊格调都好淡然，传递出嗰种通透性嘅人生态度啊。

听过有呢首作品啦，改编自墨西哥嘅民谣吓《黄昏放牛》啊。呢首歌曲啦，好有嗰种田园异域风情。咁啊，填上咗粤语词之后啦，咁啊有一种中式嘅审美啦，勾勒出嗰种黄昏放牛嘅悠然田园图景啊。系80年代啦，港乐民谣改编嘅经典代表作啦，传唱度咧亦都系经久不衰。咁徐小凤嘅声线啦，好温润空灵啦，咁细腻咁描绘咗啦嗰种田园色彩，好悠然嘅景致啊！下面嚟听听呢一首歌，歌名《叹息》啊。

叹息呢首作品啦，唔会写得太悲太痛，而系捕捉咗生活里边嘅感慨与畅言，以温柔嘅视角啦诠释咗普通人嘅情绪共鸣。跳入翻啦专辑当中行嗰种人民走心嘅创作基调。呢首作品啦系好温柔、好治愈、共情力好强啦，亦都精准咁捕捉到咗人嘅心底里边嗰种好细腻柔软嘅情绪，非常之襟听嘅一首作品啊！

一连听了两首作品，包括有莫忘记以及是不想讲再会。第一首作品讲的就是一个怀念的主题，而第二首不想讲再会同样都是有一种思念不舍的情绪在里面。小凤姐以那种很沉稳的唱腔，将那种温柔的方式来诠释了离愁别绪的人生常态。成首歌共情感十足，余韵悠长，温柔地诠释了成年人体面的告别与思念。好了，以上就是今期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徐小凤这一张专辑的所有的作品。希望大家会喜欢徐小凤1982年的这张专辑全新歌集。好了，下面去片花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辣今宵虚无缥缈，那任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第一个小时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咗啦，系徐小凤演唱嘅吓《随想曲》啦。而下边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嚟听歌，拣嚟嘅会有年轻人嘅推介，嚟到《Z 世代听的歌》。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文啊，又嚟同大家分享我喜欢的歌曲啦。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呢首歌咧，系嚟自于周杰伦嘅《手写的从前》。其实我相信呢首歌应该好多人都有听过嘅，因为呢首歌真系好绝。咁其实我系之前冇听过呢首歌嘅，系因为最近有个朋友仔分享咗呢首歌俾我听咗之后咧，我就觉得呢首歌真系好好听。一个旋律咧一响起咧，就好似拉翻去我哋去咗嗰、那个。比较怕丑的年代，即是、学生时期的年代啦，即是特别是歌词入边写着话，我哋之间距离好似一少少少少少少咁样靠近，系咪你对我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呢？简直就是青春入边的一些小感动啦，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好中意好中意睇呢啲青春剧的一个迷，真的好迷，所以呢首歌咧就好似带翻我去以前嗰、那个。青春期的感觉咯，系咯，想分享呢首歌俾大家。如果大家同我一样都系中意睇呢啲言情小说啊，或者系青春剧啊，咁呢首歌一定好适合你听。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嗱，下边挑选出嚟嘅作品啦，系嚟自薛之谦嘅三首作品，分别有《违背的青春》、《变废为宝》同埋系《Nothing》。首先第一首咧，亦都系薛之谦负责作词作曲嘅作品啦。呢首歌系以自我对话嘅形式嚟展开噶，非常之富有故事性，而且佢嘅声线再搭配咗呢种充满力量嘅歌词啦，系唱出咗每个追梦者嘅心路历程。而歌曲当中描述咗就系青春时期嘅迷茫、叛逆与坚持，年少时啦有好多各种幼稚而难得嘅愿望，喺长大过程当中啦面临诸多嘅选择同阻碍，如挡喺自行车前嘅一个颜色，用仅剩嘅硬币做选择等歌词，寓意住啦青春嘅无奈同喺困境当中嘅挣扎。

同样来自薛之谦的作品下变废为宝。如果说天外来物这首歌是指遥不可及的愿望，那变废为宝则是明知已经无可能的理想，但愿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片地方是如此的美好。

0: 来自薛之谦的作曲，郭冠廷的作词的作品 Nothing。 这首作品是音乐人周以力操刀制作共同打造的蓝调色彩 Blue 的一首的 Pop Music。 编曲就以吉他的 solo 来打开情绪的氛围，而且音乐当中也融合了多种风格和多种层次的情感铺垫，而后续也会有一个逐渐的钢琴和弦乐部分的进入，令到整首歌的整体氛围变得更加之深沉厚重，再搭配那种很简单流畅的英文歌词，以平和却又深刻的情绪是演绎出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个期盼与忧伤的一种的情感色彩。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2: 再是迷人是浅笑，淡妆一般的俏，咆哮花吐艳展风云，未许花间疯蝶了。

好啦，下面将会听到的作品呢，亦都是非常之适合单曲循环的。首先有《若月亮舞来》。《月亮舞来》这首作品呢，由黄宇宙、Leto 啦，同埋系乔振成合作的一首歌曲啦。英文名叫做《The Moon Doesn't Come》啊。这首歌又是李哲谱曲啦，姜回填词。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啦，源于李哲啦喺佢河南家乡的一个小县城当中的一个嘅家啦。佢将呢首歌嘅初嘅曲调定义为家，因为中国风会令到大家谂起啦家嘅感觉。咁佢希望咧听众能够喺歌曲当中寻找到一份嘅归属感啊。咁而歌词描述咗啦，现代人面临加班、恋爱、理想等压力啦同困境，令人心同感受。另一方面，歌词当中路灯也可照窗台，晚风也可吹入怀，传递出那种旷达和自洽，传递出人生即使身处在逆境，亦都要心向阳光那种乐观态度，以及对于若是机遇还未来到，只要步履不停，跬步亦都可以登高台的自我勉励。下面的时间就一起听听这两首作品。

第二首听过作品有张碧晨演唱的《龙》，牢笼的龙。他不单止是一首作品，更是一个情感载体，一个哲学思考。例如副歌部分的旋律很激昂，他和他对自由的渴望与抗争。而过渡的旋律当中，也是用了很轻柔的心情的方式去演绎，仿佛他在黑暗当中自省与挣扎。而张碧晨在这首歌曲当中的表现也是非常完美，他不单止具备卓越的声乐技巧，更能够深入了解去解读歌词背后的情感与哲理。他声音就如同一个情感的调色板，能够根据歌曲的情感变化调整自己的颜色、技巧和情感表达。

嚟自赵雷嘅演唱《情崖影》啊，传递俾我哋嘅情绪系轻快嘅，系漫不经心嘅，系刻喺骨子里边嘅，亦都系低到尘埃里边嘅。而呢份爱而不得嘅情绪咧，就好似能够引起好多人嘅共情一样，就好似多年以后我哋回忆起往事，总系会讲此情可待成追忆，只系当时已迷惘。而那时佢系觉得啦，其实遇见咗亦都冇咩所谓，只系好惊讶，原来你都喺呢度。

啱啱听过呢首作品啦，嚟自陈奕迅嘅演唱啦，《想听》系2006年啦，佢嘅广播剧啦，《来不及听你说爱我》嘅主题曲，由清介作词，雷仲德作曲并编曲啦，咁啊，亦都系收录喺佢同年6月发行嘅呢张专辑《Life Continue》当中吓。呢张嘅专辑啦，以生命延续为主题，咁创作灵感啦，其实都系源自于啦，陈奕迅对家庭情感嘅体悟，以及啦对生命意义嘅探索。呢首歌曲啦，通过听同埋沉默咧呢个嘅意象嚟喺度探讨紧情感表达嘅复杂性。歌词用咗啊，用耳朵听未必听见，将心摆耳边，亦都强化咗啦啲细腻情感嘅传递。而呢张专辑当中嘅另外其两首作品啦，《大得太快》以及系《落花流水》等呢啲歌曲啦，亦都延续咗啦呢一个嘅主题啦，分别从父爱、自然隐喻等呢个角度啦，诠释咗生命体验同埋价值嘅关联吓，形成咗成张专辑嘅一个整体嘅叙事框架。好啦，下边咧我哋继续嚟听一位男歌手吓，嚟自学友嘅演唱吓。爱你痛到不知痛，同样都是非常之适合今日的主题，就是值得单曲循环的作品。

来自学友演唱的《爱你痛到不知痛》，这首歌曲由林振强的填词，陈焕仁作曲，张学友的深情演绎。作为99年电视剧《雪山飞狐》当中的主题曲，也是承载着无数观众的青春回忆。这首歌曲旋律非常抒情，前奏用了一些二胡的声音，也都为了配合镜头剧情当中去契合这个主题，展现一个合骨柔情的这个主题。而专辑版的版本就用了钢琴的前奏作为开篇，更加添加了一份的深情。而张学友这位华语乐坛当中的唱功之人，用了他这个声音将我们带回到那个痛并快乐着的爱情世界，令到我们和他聆听了这首作品，感受那份的刻骨铭心的爱。

嚟自姜雨晨嘅演唱《最后一页》。呢首歌嘅创作背景咧，同姜雨晨嘅个人成长同音乐历程系紧密相关嘅。姜雨晨咧喺第一张专辑《晴天娃娃》之后啦，就通过同广告同戏剧嘅拍摄啦，积累咗丰富嘅表演嘅经验，令到佢喺诠释歌曲嘅时候可以更加细腻。咁而喺制作《恋集》呢张专辑嘅时候啦，姜雨晨亦都系积极参与到音乐嘅创作过程当中，同制作人去讨论编曲啦，寻找更加接近自己嘅音乐风格。咁专辑名啦，《恋集》意思就系练习爱，练习勇敢吓。咁而姜雨晨希望通过呢张专辑嚟传递出对爱情嘅深入直接嘅观点啊。成首歌系通过咗好细腻嘅情感描写，展现咗爱情当中嘅复杂情感同过去嘅怀念啊。好啦，听住呢啲作品，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喺度工作紧嘅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欢迎大家嚟下载云听 A P P， 随时随地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收听我哋更加多精彩内容。最后送上由庄心妍嘅演唱《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谁的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6: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7: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蝶音，
6: 咱家己咱的掌脉，
3: 天涯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9: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兆轩。
1: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而家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10: 叹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6: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7: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2: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21: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2: 天音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21: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安蝶音。
2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2: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

0: 有粤韵绕梁之音，
1: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3: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嚟自张杰嘅《跃进人海拥抱你》，柔美嘅钢琴声好似珠落玉盘，缓缓响起。提琴悠扬嘅旋律，仿佛屏蔽咗外界嘅纷扰，令人倾听内心嘅声音。琴键嘅每一下敲击，都勾起心嘅颤动。张杰纯净嘅声音轻轻唱述，动人嘅声线蕴藏心情，温柔真挚嘅歌声引人遐想。各位好，我系国熙，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治愈暖心嘅流行曲。接落嚟一齐嚟听到张信哲演唱嘅《无别》，以中国风旋律为基调，通过情丝挥剑、往事化蝶等嘅意象嚟描绘宿命轮回中嘅爱恨纠葛。歌词围绕错过同重逢展开情感叙事，展现孤寂怅惘同埋深切期盼交织嘅意境，最终以漫漫长路都无别归于和解，一齐嚟欣赏。

啱先听到的是温兆伦演唱的《从未试过拥有》。这首歌没有局限于单纯的情爱表达，融入了一生挣扎永不休的人生哲思，令到歌曲脱离普通影视配乐的定位，成为独立的经典作品。接下来要同你分享到的是来自沈以诚演唱的歌曲《简单》。沈以诚温柔的男声诉说着一个个暖心故事，一个个音节敲打在人们心上，深入骨髓。

听到的是来自白安纯正之作《白色》，而最爱的白色比喻为理想的爱情。在这首歌曲当中，白安收起过往的力度，以轻盈的方式吟唱，情感举重若轻，以开阔的人生意境带来温暖的音乐篇章。即将为你带来的是吴奇隆演唱的《找我》，歌曲跳出流行的情爱主题，以人世冷冰得很，要找一点温暖感为核心，主打知己陪伴的治愈感，贴合都市人在忙碌生活中寻求慰藉的情绪。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听到的这首是薛之谦演唱的《迟迟》。薛之谦用深厚的声音来演绎音乐当中交错而生的点滴，长久分离亦都满满是难忘。余光紧随心意，是哪个不敢忘呢？
1: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治愈暖心嘅流行曲。啱啱听到嘅呢首歌系嚟自彭源带嚟嘅《曾经的时光》，熟悉嘅感觉就瞬刻袭嚟，营造出嘅悠扬绵长嘅氛围，亦都系极尽治愈感啊！下边要听到嚟自任贤演唱嘅《没握住的星》。歌曲唱出的是很多事情虽然怀念，但清楚自己的位置，尽管不舍，但是懂得放手，才是给他最后的爱。

刚刚同你分享到的是来自女人花，以辨识度极高的质感人声，将累积的点滴沉淀，时时注入她对于音乐的理解当中，用余韵悠长的细腻演绎，营造出绚烂多彩的世界。最后送出来自周深演唱的《茫茫星河》。周深在演唱当中加入了细腻的渐音处理，副歌部分情感浓烈却保持克制，清冷声线同埋真挚情感结合完美，呈现温情主题。就用呢一只深情嘅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我系主持人郭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8月19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我哋会同大家啦睇睇两行嘅非遗啊，传统奶茶默氏制作技艺，以其独特嘅港式丝袜奶茶风味，同埋百年传承历史所闻名。所以今日嘅节目咧，将会同大家听到呢个项目嘅深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余兴慈佢嘅匠心传承故事，一杯奶茶守初心。另外仲会同大家行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沙染整技艺，通过专访呢个项目广州南沙区嘅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穗常英，听听佢点样用设计赋能助力香云沙非遗焕新。另外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三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粤韵茶督撑，邀请大家来广州发梦，因为一年四晚同大家沉浸式邂逅汤显祖的东方梦境，由上海昆剧团倾力打造的昆曲经典《临川四梦》，在创排十周年和广州首演十周年的这个双重节点，即将在2026年的8月20号至23号重返广州大剧院的舞台，一连四晚同大家发梦。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好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来到湾区文化地图。今天我们聚焦两项的湾区非遗。首先来看看港式奶茶制作技艺，这个是香港特区传统的手工艺，香港特区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港式奶茶大家肯定喝得多了，俗称丝袜奶茶，由英式奶茶逐渐演变而成。而港式奶茶是由调配茶叶、煲茶、焗茶、撞茶、撞奶等的步骤泡制而成，深受香港朋友的欢迎。而港式奶茶制作技艺反映了中西饮食文化在香港的交融和发展，也都反映出了香港当地市民的生活和饮食的面貌。睇翻喺2017年，港式奶茶制作技艺被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列入了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一杯港式奶茶需要香浓滑俱全，由于每位奶茶师傅的冲茶方式各有不同，所用的材料、分量和冲茶的手法都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每位师傅冲制的奶茶味道也各异。泡制港式奶茶需要不同品种的红茶叶、热水、淡奶或者是直枝淡奶，而工具就包括了两个梯壶、茶袋和电炉。泡制港式奶茶主要的步骤是这样的，首先就是调配茶叶，各位奶茶师傅会按照比例混合多种的粗茶叶、中茶叶或者幼茶叶，俗称沟茶， 先将混合好的茶叶，即是茶胆，放在茶袋，并且放入个梯壶里头。而茶叶的种类和分量会影响水流过布袋的快慢和茶的味道。一般而言，粗茶颜色较深，味道醇厚，可以带出茶香；而幼茶颜色较浅，味道较淡，主要带出茶味。而除了调配茶叶之外，第二个步骤就是煲水冲茶，用另外一个梯壶将水烧滚，将装有茶袋的梯壶放在电炉上，将滚水倒入茶袋里头。第三个步骤就是煲茶和焗茶。这个步骤可以煲出或者焗出茶色和茶味，不可以太长，太长就要过火，而太短就不出茶味。之后这个步骤就相当考功夫了，就是撞茶了。来来回回要不断地去令到不同的茶叶互相碰撞，撞出茶香。最后就是焗茶，撞完茶之后，将装茶的梯壶放在电炉上，完全盖上壶盖一到两分钟，用细火再焗出茶色和茶味。最后就是撞奶，先加奶后加茶，或者是先加茶后加奶，这个视乎个别的奶茶师傅的习惯。这个就是港式奶茶的一些相关的背景和大家分享先。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会和大家行入深圳，看看一位传统奶茶麦氏制作技艺，他是怎样用一杯奶茶手搓心的故事。我们今天的主角叫做余兴慈，他是传统奶茶麦氏制作技艺的深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看回在30年前，1995年，当年26岁的余兴慈到了香港，认识了自己的师傅刘钦坤，之后开始学习港式丝袜奶茶制作技艺。掌握了技艺之后，就成为了港式奶茶第四代传人。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听到余兴慈他的匠心传承故事。首先来听听他自己跟大家介绍一下先。
6: 讲起我和麦氏传统的丝袜奶茶的缘分，就要讲回到1995年。1995年的时候，我们在香港旅游，经常会去到这个餐厅去吃饭，每次去到吃饭都会介绍我们喝这个港式奶茶。咁有一次咧，去到呢个餐厅饮奶茶嘅时候，发觉诶，点解今日呢杯奶茶同以往嘅唔一样咧？今日个比较特别，所以呢个时候咧，我就会主动去问呢个老板：，喂，老板，点解今日杯奶茶比平时嘅唔一样咧？好似好饮好多、哦。个老板仲笑住讲：，哇，你咁犀利噶？系啊，真系完全唔一样啊！所以我就覺得今日嘅奶茶咁特別，需要揾揾你。跟住個老闆話：，哎呀，我哋今日啱啱叫咗個師傅過嚟，幫我哋去調整呢、這個奶茶嗰個技術啊。所以你好犀利啊，咁樣。咁跟住咧，我就好奇，哇，老闆可唔可以介紹師傅俾我認識啊？咁跟住咧，是嗰個老闆話：，啊，好啊，好啊，可以，可以㗎，冇問題㗎。咁跟住咧，我就過咗一陣。那个老板带师傅过来我们这里，咁介绍我认识。跟住呢，我第一眼见到我话：，哎，师傅，呢杯奶茶即係同我平时飲个奶茶完全都即係唔一样啊，特别舒服啊。佢又问我：你觉得有啲咩唔同啊？咁跟住呢，我哋今日飲呢杯奶茶呢，基本上呢都冇乜苦涩，回甘香又好，又顺滑。所以呢个茶味啊，对我来讲非常合适。师傅当时呢就话：哇，咁犀利嘅，你一饮就饮咗出嚟。我系啊，因为咧我都好中意饮呢个丝袜奶茶嘅。咁跟住之后咧，讲到大家都比较开心。讲完一阵之后咧，师傅就俾咗个号码我。咁之后咧，我就花一段时间咧，经常同师傅沟通啦。咁一段时间之后咧，师傅就叫我：，你过嚟香港啊，我带你去饮奶茶先啦。咁跟住咧，我哋一段时间咧就饮咗几十间茶餐厅嘅奶茶，就不停咁同师傅喺度沟通啦。一段嘅时间之后咧，师傅咧就俾咗个配方我，佢话呢个配方咧就你一定要发扬光大，即系保持原来咧都唔系一件好事，一定要将佢创新。
0: 系啦，据余兴慈师傅介绍，一杯好嘅奶茶喺制作过程当中咧，工序技艺咧系至关重要。 需要经过醒茶、煮茶、撞茶、焗茶同埋撞奶等嘅工序。其中咧，醒茶系能够唤醒茶质。佢打咗个好生动嘅比方，就系醒茶就好似每个人朝早起床咧要提前提神醒脑一样。如果冇呢个步骤咧，将会大大影响茶叶嘅口感。咁下边我哋继续嚟听余师傅嘅介绍。
6: 我哋呢个奶茶嘅制作过程咧，都系叫醒茶、煮茶、拉茶、焗茶、加奶、加糖，呢啲都系精准搭配嘅份量，唔可以求其，亦都唔可以用差唔多，一定系精准嘅。所以我哋做出嚟嘅奶茶可以保持一年365日都一样嘅味道。咁点解我哋嘅奶茶会用其同其他奶茶唔一样呢？就是我哋嘅奶茶咧就唔会苦涩啦，最重要咧令到人哋客人饮完之后回味无穷。点解会咁样呢？因为我哋嘅茶搭配得非常好。我哋除咗呢个煲茶嘅过程咧已经标准化之外咧，最紧要就系我哋一定系按照我哋传承落嚟嘅标准。是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喝着这杯奶茶的情况下呢，令到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特别之处。
0: 看回如今余兴慈师傅开设的奶茶店已经成为深圳的非遗名片了。例如在南头古城和中英街，余兴慈师傅他的奶茶店铺前面总是排着长龙，很多的香港朋友喝完都会感叹，是童年的味道。而据他介绍，在品尝传统麦氏奶茶的时候，要注重它的色香味。怎样分呢？继续来听余师傅分享。
6: 正宗的港式丝袜奶茶一定做到色香味俱全，口感顺滑。这个标准的方法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认识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样说呢？色，我们一看这杯奶茶就显示到鲜明的金黄色，香闻落去有淡淡的回甘香，那个味呢就是入口有浓浓的茶香味，跟住呢饮咗落去之后呢，口感顺滑，呼气出来有回甘，呢杯叫做真正的港式丝袜奶茶啦。咁点解我哋可以做到呢个味道呢？就是我们的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师傅传落的这个100多年的独一无二的秘方了。跟着呢，我们在制作技艺方面做了标准化，这种就是我们传承人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出来的一个成果。所以我对这杯奶茶的热爱是跟生命一样。总而言之，麦氏传统奶茶不单只是一杯解渴的饮品，更是非遗技艺与双城记忆的结晶。
0: 麦氏奶茶的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历史已经超过100年，一个几世纪以来，又美味又便宜的奶茶已经从高贵转为平民化，但是很多店家并未将奶茶制作简单化，而是保留了精工细作的传统，仍然以人工来精心冲制每一杯奶茶。而在余兴慈的眼里头，港式奶茶不单单是一杯饮品，更加是一生为之努力的精神寄托。在传承传统的同时，他都在不断地尝试改良港式丝袜奶茶的制作技艺和配方，坚持守正创新，匠心传承。
6: 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精神。所以我成日在教学都会去讲这一个基本的理念，令到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变成师傅将这个配方交了给我，等我呢就正正式式成了第四代传人之后呢，我更加秉承佢呢个理念。我哋嘅配方咧入边有8种嘅红茶， 所以佢嗰個拼配嗰個位置啊，即係個搭配啊，啱啱好，就係、是、令到我哋杯茶嘅標準化。除咗我哋呢個標準化追求之外咧，依家無論係天氣嘅變化啊，換嘅師傅啊，對我哋嚟講咧都冇乜影響嘅。基本上每個人都可以做到一模一樣嘅味道出嚟。呢、這個咧就係我哋花咗好長嘅時間去研究呢個標準化嘅回報翻嚟俾我哋嘅結果。總而言之咧，做一杯口嘅奶茶其實同做人一樣，最緊要用心。我哋堅持嘅精神就係將呢杯奶茶承載著深港雙城記憶嘅人情味啦，原原本本一絲不苟地傳承落嚟。
0: 咁多年嚟，余興慈秉持對奶茶文化嘅敬畏同熱愛，用心做好每一杯奶茶。而對於傳統奶茶麥氏製作技藝嘅傳承未來，佢充滿期待。
6: 首先，我期望將呢門手藝更加廣泛地推廣出去，好似我哋經常舉辦非遺體驗課，進校園教小朋友拉茶一樣，讓更多年輕人感受到傳統奶茶的魅力，令他們明白一杯好奶茶背後的匠心。其實我希望借助大灣區融合發展的東風，將麥氏奶茶打造成一張亮麗的城市文化名片，無論在中英街南頭古城定是其他地方打卡點，我都想讓更多人飲到正宗的港式味道，體會深港兩地濃厚的人情味。最後，我亦都期待在堅守傳統秘方的基礎上與時俱進，通過建立標準化流程，確保出品穩定，等呢門古老手藝能夠真正融入生活。總而言之，傳承非遺，等佢活喺大家嘅日常生活入邊。只要秉承對茶文化嘅熱愛與敬畏，我相信麥氏傳統奶茶一定可以在大灣區繼續發光發熱，將這份屬於深港雙城的珍貴記憶一代代傳下去。
0: 傳統奶茶麥氏製作技藝，深圳市級的非遺代表性傳承人余興慈師傅和我們分享的這個專題，怎樣用一杯奶茶手搓心啊。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歡迎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戶端或者是央視頻客戶端，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湾区文化地图。刚才看完奶茶，我们走入另外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沙染井记。

0: 向云纱染整技艺，即是晒粮，是利用植物的染料薯粮为丝绸染色的一种工艺。在唐代已经有关于薯粮的记载，北宋的沈括、明代的李时珍都曾经记述过薯粮的染色作用。而在明代永乐年间，广东粮纱已经出口国外，清末民初生产的粮纱更加受到国内外的市场欢迎。在2008年，向云纱染整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穗常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向云纱染整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梁珠大师傅的嫡传弟子，亦都是佛山市顺德区中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以及是德伦香丝品牌创始人。他深耕服装行业30多年，创立了自己的企业和品牌，曾经获得广东省十佳设计师和湾区时尚品牌设计师十杰这样的殊荣，一直致力于将传统向云纱染整技艺和现代时尚设计融合，推动这个古老非遗技艺的传承和创新。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穗常英，分享下怎样用设计赋能助力向云纱非遗焕新。
1: 穗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湘云纱染整技艺广州南沙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穗常英。
1: 您深耕服装设计30多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扎根顺德拜梁珠大师为师的呢？现在想起初次接触湘云纱，最打动您的是什么样的特质呢？
2: 因为我一直以来呢，都想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特色面料。11年前的有一天呢，偶然的机会，我就看到了位于顺德伦教的晒粮厂，看到那些工人们非常忙碌的把那个几百匹的绸缎平铺到草地上去晒，有的时候，一会儿呢把面料收起来，一会儿呢又把面料放到染缸里去浸染。去晾晒，当时那个场景就真的看呆了，我被震撼到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我遇到了我的恩师，国家级的湘云纱染整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梁珠大师。他看到我就跟我去细细的去讲述湘云纱的历史啊，它的工艺啊，讲它的来之不易，讲它的特色，还有他对湘云纱的未来的期盼。我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技艺，我一定要让他把这个，通过我的努力，一定是要把这个好的面料要把它发扬光大，好的技艺发扬光大。就跟随着师傅的学习之路，到后面呢就也非常有幸就拜他为师。还有呢，刚刚接触湘云纱的时候呢，比起那个大家口中的软黄金啊什么这些名头，最打动我的是就是这块布，我就看到这块布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每一批的那个纹理啊、色泽啊，全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一个师傅一个晒场晒出来的布，它也不是一样的。所以还有摸上去呢又很温润又很挺阔，真正的用土地还有这种阳光沉淀出来的那种质感，像这种啊机器量产的那种面料，它是根本比拟不了的，所以就真的是非常喜欢。
1: 湘云纱被誉为软黄金、纺织品活化石，扎根岭南水乡，在您的眼中，它是如何承载着大湾区独有的文化根脉的呢？
2: 我觉得这是整个大湾区啊，它脏鸡鱼塘是自成的一套生态，这是其他地方是没有的。湘云纱呢，本来就是一个水乡的一个农耕的一个文化活的见证。顺德本地人呢，养蚕织绸，上山采黍粮，河道取河泥，整个的这种染布的这个流程完全是依托本地的自然形成的一个闭环，所以它也不浪费资源，这是其他地方确实是比拟不了的。同时呢，它还藏着老顺德人的这种情怀，因为以前的时候很多顺德人呢，他下南海去南洋去谋生，走的时候呢身上都会带几件湘云纱的衣服，所以像这个小小的面料，它承载着我们大湾区的人呢敢拼敢闯的这种不忘故土的

0: 一个情怀。所以还有向云沙，他的是非常低调内敛，也是刚刚是对应我们这种广府人的这种务实沉稳外柔内刚的性格，所以是专属于咱们这个岭南的一个文化的印记。
1: 很多人都觉得向云沙颜色暗沉，只适合中老年人，那当初为什么要下定决心打破这个刻板的印象呢？
0: 其实向云沙它本身是不分年龄段的，只是说呢在以前的时候没有人去研发它，所以就是在刚开始只有黑色和咖色，那之前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去专门去研究它设计它，所以就是在设计方面呢也是比较局限，所以很多人只做一些老式的那个宽松的衣服，所以年轻人就会觉得就是非常老气。其实向云沙它是不管什么年龄都可以穿的，那我觉得这么好的面料它不应该被某个标签困住，我下定决心改变现状，一定是要做更多适合年轻人穿的衣服。再说现在的老年人现在也非常的年轻态，所以一定是要穿让更多的人穿上都显年轻的，这个就是我的初衷。
1: 生产完全依靠阳光、草地、河道，顺应了天时的古法，那这当中藏着古人什么样的生活智慧呢？
0: 老一辈的手艺人呢最懂敬畏自然，顺势而为啊，所以只有这种在充足的阳光才能够布好色，遇到阴雨天呢晒出来的这个布料呢品质就会比较差，匠人们干脆就停工就休息，并且呢整套的生产它是贴合了这种桑基鱼塘的这种生态，生活的这个废料呢又能流回我们的土地里面滋养那个水土，还能当养料，我们的水里面的一些废料都可以，其实是不废的，它是可以当养料的，还不会破坏环境。所以这一整套的这个古法它传递的就是人和自然平衡共生的理念，取之自然然后最后归还自然，所以现在就是放到现在的这种可持续环保啊这种理念当中依然是非常有这个参考价值的。
1: 合格的向云沙需要静置一年以上才能成衣，那这漫长的等待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0: 刚过完和泥的这个面料呢，它内部的单宁和那个铁离子不太稳定，所以它手感呢有点发硬，放足一年以后呢，它自然的氧化和空气它自然氧化，氧化之后呢布料呢就会变得柔软亲肤，还不容易开裂也不容易掉色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对消费者的一种负责任啊。市面上有一些那种比较劣质的向云沙，所谓的向云沙它是直接就是省去了这个养布的一个步骤，甚至说它减少晒凉的次数，在我们来说叫偷水啊，或者是用这个化学的药剂直接是仿向云沙的色彩去喷印，仿向云沙它不是真正的去经过这种309度18晒的工艺的啊，所以像这种面料呢它的质感和真正的向云沙是不一样的。
1: 您在这个领域也是深耕多年，在遇到最难的阶段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
0: 刚创业那会儿呢日子真的很难，因为很多人对向云沙不太了解也没什么好感啊，就觉得叫好贵，又好又贵还又土，客户真的很少，晒凉场呢又遭遇下雨时间太长，一年都晒不了100天，所以当时的时候工作室啊晒凉场啊每年的运营成本开销真的很大，连续好几年都在亏损，有一些真的都撑不下去了，当时我也真的很艰难，支撑我坚持下来的就是师傅当时对我的嘱托，我是真心的认可向云沙本身的价值，这么珍贵的非遗技艺不该慢慢消失，所以我沉下心来创新面料，改良版型，然后去跑各大展会，对接各个平台，就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客户，现在才慢慢把市场做起来了。
1: 如何理解守旧和创新的边界呢？
0: 如果只是原封不动的复制几十年前的老的衣服的话，那只能算是 保存标本，算不上传承。真正的传承，我觉得底线就是守住我们的古法的染整技艺，要阳光草地、人工和泥，要自然养布，这些核心的古法工序一步都不能简化，并且还要再更加多做一些变数。那创新呢，就是在这个古法技艺的基础之上，我们在版型、在色彩、在图案、在面料的功能、在穿搭场景上面进行的各种创新。传统工艺是根基，是不能动的。现代化的设计啊，一些创新的面料，这些年轻化的款式是出路。守住根本，再向外创新，就是传承和创新的平衡点。
1: 如何吸引年轻的设计师从业者入行？如何解决非遗人才断层的问题呢？
0: 我们会开设免费的香云纱工艺的体验课，还有这个设计师的联合的一个孵化计划呀，还有积极参与政府的一个双创活动啊，然后还有给这个年轻设计师免费的提供面料啊，然后让他零门槛的就是合作啊，我们可以做联名啊什么，就是各种的一些活动，也可以就是说给我们的一些年轻的匠人们提供稳定的订单呢，一些展示的平台呀，让他们就是说靠这种手艺都能够稳定的赚钱，看到发展的一个前景，自然的就会愿意长期深耕了。
1: 在您的心中，香云纱未来的发展的蓝图是怎样的呢？又如何让它成为代表中华美学的国际名片呢？
0: 我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实现香云纱的国泰的永续传承。首先是保住这个全套工艺的古法工艺，这是基础，然后呢做中国最好的面料。第二个就是我师父给我的那句话，就是给我临终前的布置的任务，就是一定要让香云纱走向世界。怎么样实现这个目标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在对外推广方面呢，我们会持续的登上这个国际的一个秀场啊，然后和海外的设计师呢开展文化交流，让全世界的优秀的设计师，然后用我们好的面料一起来把我们代表中国这个香云纱文化让它走向世界。
1: 感谢帅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好的，再次多谢我们总台记者于洋是对话香云纱染整技艺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穗常英，听他跟大家分享怎样通过设计赋能助力香云纱非遗换新的故事。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戏。冇
5: 浸噶。
6: 好，大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三集嘅内容。
13: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4: 上回讲到，犹太赤乌部主持的蒙古联盟决定抛弃铁木真一家，天都未光就拔寨走人了。他们不单止自己走，连其他部落都带走了，包括铁木真他们一家所在的黑岩堡。铁木真他们一家人一觉瞓醒，发现周围的人都走鬼晒，真是激鬼气了。当年也速该的贴身侍卫蒙立克的老豆刹那罕呢，就不忿气吧，飞身上马就追上太赤乌部，掹住个酋长塔里忽台就话了：也速该当年话晒都是我们部落的酋长，你又怎可以抛弃他们一家的呢？塔里忽台睬你都傻啊，大声喝话：你快啲拉斯格路，若然唔系呢，我一矛吉死你。刹那合啊死都唔肯放手吧，闹塔里忽台忘恩负义，诅咒佢俾长生天惩罚。咁呢个长生天呢，

0: 蒙古人信仰嘅神，咪等于西方人讲上帝一样啦。塔里忽台俾佢闹得两句咧，嬲起上嚟，真系喺旁边立咗支长矛过嚟，一夜吉咗喺刹那合身上。刹那合身中长矛，翻到去铁木真所在嘅蒙古包呢，已经系奄奄一息啦。铁木真同呢位老人家呢感情都好好嘅，见到佢伤得咁重啊，就非常之伤心，趴喺个床边呢喊到咬咬声。柯额伦见到咁嘅形势，鼓起勇气走出蒙古包，翻身上马，就直奔太赤乌部率领嘅大部队而去。咁太赤乌部带住蒙古联盟人多势众，车辆之重亦都好多嘅，所以行得好慢。柯额伦好快就追咗上嚟啦，佢飞马走到去队伍前头，拦住塔里忽台大声话：你哋都忘记晒当年同雅速哥一齐立嘅誓言啦咩？你哋背叛誓言，抛弃佢嘅后代，唔怕长生天惩罚咩？佢呢一番说话窒住咗唔少人，塔里忽台俾佢咁吓一吓咧，亦都打咗个突。不过塔里忽台就已经落定决心要抛弃佢哋噶啦，于是就窒翻转头话：誓咩言啊？你话我哋同生共死嗰个誓言系嘛？咁佢都死咗咯，唔通我哋同佢一齐死啦噃？讲完之后啊，一夹个马肚，噼里啪噼里啪就冲咗过去，将柯额伦呢就逼埋咗一边。不过柯额伦呢一嘢都冇白嚟啊，佢黑岩部落亦都有唔少人咧良心发现留咗落嚟。好可惜啊，喺几日之后呢，呢班黑岩部嘅人都仲系漏夜啊拔寨走人，再次偷偷地呢抛弃咗铁木真一家。而今次最攞命嘅呢，系连也速该生前最倚重嘅助手蒙立克都走埋。呢一夜真系树倒猢狲散，屋漏偏逢连夜雨啦。咁当然啦，部落嘅人离开呢，亦都好有道理嘅。也速该啊死咗，柯额伦冇能力带住佢哋狩猎或者系进行战争，咁效忠呢个家族完全都冇着数，效忠嚟做乜先得噶？柯额伦见到咁嘅情况啊，就开咗个家庭会议，将留低嘅屋企人全部召集过嚟，一齐商量落嚟点算好啦。柯额伦就话：我哋而家一贫如洗，净系剩得两个蒙古包。你哋几个年纪又细，我啊女流之辈，喺草原上生存呢，冇个成年人就唔得嘅。所以依家有三条路可以拣，你哋睇下拣边条路啦。第一个就系跟上塔里忽台，求佢收留我哋。第二个呢，系去投靠附近嘅扎塔兰部。第三个呢，就系我哋自力更生啦。嗱，讲真嗰句啊，呢三条路呢都唔系咩好路数嚟嘅，所以大家冇晒声出。隔咗好耐啊，铁木真系终于出声啦。我拣第三条路，塔里忽台呢个人系个畜生嚟嘅，肯定唔会收留我哋。投靠其他部落呢，亦都难免寄人篱下嘅啫。我哋一家人只要团结一致，冇话挨唔过去嘅。嗱，从呢一番话里边啊，我哋可以睇到铁木真呢个人呢，唔单止系一个好有勇气嘅人，亦都系一个好有傲气嘅人。无论几艰难几困苦都好，要佢寄人篱下睇人面色做人呢，佢就唔制嘅。好啦，咁啊，铁木真一家决定行第三条路，自力更生。咁啊，自力更生呢样嘢讲就容易啫噃，做起上嚟就好攞命噶噃。柯额伦作为家族嘅领头人，佢又唔识去打猎，就只能够好似个原始人咁，周围摘野菜野果俾啲细路仔食。而铁木真佢哋几兄弟呢，年纪又细，气力又唔够，冇办法狩猎啲大型嘅猎物，唯有呢就喺河边钓下鱼啊，喺草原上面捉下小动物啊，或者用自制啲弓箭呢射下树上面啲雀啊咁成。咁总之啊，柯额伦、铁木真佢哋一家人呢，就靠住大自然嘅馈赠，有一餐冇一餐咁挨世界就系啦。有一日啊，铁木真啊照例出去打猎，咁佢呢个年纪呢，要捉大猎物就捉唔到噶啦，只能够捉啲细嘅猎物。呢一日啊，铁木真啊攞一块白布呢去捉旱贼噃。嗱，草原上呢啲旱贼呢就好蠢噶吓，一见到白色嘅嘢呢就发晒牛痘噶啦。所以草原上嘅人捉旱贼嘅时候呢，就攞块白布吸引佢注意力，然后慢慢走埋去呢，一夜捉住佢噶啦。咁铁木真攞住块白布，正准备走埋去捉只旱贼嘅时候，突然间身边就走咗个人出嚟噃，大步流星咁揽上嚟，就想去捉只旱贼。咁你静鸡鸡走埋去呢，只旱贼仲发牛痘啫，你乒铃白林走埋去，佢知惊噶，一拧身就走鬼咗去啦。 节目真系激鬼气啦，唉，成家人等饭开噶嘛，一双眼啊瞪到大一大，掘住呢个不速之客。咁仔细一睇啊，呢个人呢同铁木真系差唔多年纪嘅啫，生得啊肥肥地、壮壮实实嘅。佢见到铁木真嬲爆爆咁掘住佢呢，佢就骑骑笑话：，唉，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我赔一只俾你，我哋部落里边好多嘅。咁原来啊，呢一个人呢叫做扎木侠，是附近的一个部落扎达兰部的酋长的仔。铁木真听讲他赔回一只旱贼给自己，那么一家人有饭食啦，亦都不同他计较啦。两个人就倾起计上来吧。扎木侠呢就说自己是扎达兰部酋长的大仔，铁木真呢就说我亦都是雅速该大人的大仔吧。扎木侠听了之后呢，连连岌头就说，哦，我听过你父亲是个英雄人物来的。唉，不过你哋部落呢真係惨啲嘅。咁自此之后啊，铁木真同埋扎木侠呢就成为咗好朋友啦。两个人经常交换一啲礼物，后来啊仲结成咗安达添。咁所谓安达呢，就係我哋汉人嘅结拜兄弟咁解啦。铁木真同埋扎木侠两个呢就真係好投缘吧。虽然两个经济状况差好远，但亦都冇影响佢哋嘅友谊嘅。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麻烦李培聪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欢迎大家听古仔。好啦，望一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带大家去到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察有一个精彩演出同大家推介。
3: 粤剧尾。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察，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十年一梦再续前缘，作为中国戏曲史上边嘅巅峰之作。由上海昆剧团倾力打造的昆曲经典《林村四梦》，在创排十周年和广州首演十周年的双重节点，即将在2026年的8月20号至23号重返广州大剧院的舞台。8月20号会有《邯郸记》，8月21号有《南柯梦记》，8月22号有《紫钗记》，而8月23号会有《牡丹亭》。以四夜连演的完整体量，邀请各位观众朋友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东方美学之梦。除了这四场演出之外，在8月19号广州大剧院在歌剧排练厅推出特别预热活动《林村四梦》主演见面会，邀请到今次演出的四位主演，上海昆剧团梅花奖获奖演员黎安和沈日礼，以及优秀中青年的演员张伟伟、陈利作为嘉宾，现场分享《林安四梦》当中《紫钗记》和《邯郸记》的幕后故事和演出亮点。回顾十年前2016年上海昆剧团以完整四本大戏形式推出了《林村四梦》，并且将巡演的首站选择在广州大剧院。这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事件，由广州启程走向世界，成为昆曲当代传播的重要里程碑。同时这个也是林村四梦首度在广州合体上演，这个不单止是汤显祖戏曲瑰宝在岭南的完整绽放，更加令到世界通过广州这个窗口看见了中国昆曲首正创新的磅礴气象。其实汤显祖和岭南也有着很深厚的渊源，他笔下的《牡丹亭》的男主角柳梦梅原型正正是广东才子，而汤显祖本人都曾经仕途坎坷，被贬南下，足迹是遍及广州和粤地，留下了诸多描绘岭南风物的诗句，令到广州和这位戏曲大师的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他亲眼目睹了明代广州临江圈盘井立地涌千艘这样的繁华盛景之后，他写下了《广城二首》来赞叹这座千年商都的海丝气魄。睇翻今年2026年啊，恰逢林村四盟创牌十周年及汤显祖逝世410周年，这部经典之作再度回到广州这座见证其出发的城市，十年前的经验亮相，十年之后的心情回归，既是艺术的回望，亦都是城市观众之间延续不断的文化对话，这个令到广州成为了林村四盟当代表达的重要一站。这个四梦由情入梦，由梦反悟，层层递进，是构成了一幅宏阔而又细腻的人生图景。而里面的四部作品是以梦为结构母题，贯穿了人世情爱和人生哲思，是虚实之间映照出中国古典戏剧最深邃的精神世界。而上海昆剧团是至今为止全国文艺院团当中唯一一家完整推出林村四梦的剧团，并且以严谨的整理和创新的舞台表述，令到这个古典巨制在现代剧场当中焕发新生。同时在十周年的版本当中，主创团队对舞台节奏和视觉表达进行了进一步的打磨，使到作品既保留传统精髓，情节流畅而又节奏明快，更加贴近当代观众的审美体验。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能够完整复原汤显祖林村四梦全本，走向海内外舞台。四夜连登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的大剧院，以四场大戏述尽人间之情，幻海浮梦。上海昆剧团的林村四梦十周年演出，刚才讲到了，从8月20日一直去到23日，一连四晚，每晚的7:30在广州大剧院上演，顺序是《邯郸记》、《南柯梦记》、《紫钗记》和《牡丹亭》。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广州大剧院的微信官方公号，买票看戏撑戏曲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尾，我们同大家送上这个很特别啊，是昆粤联唱，昆曲演员沈日丽和粤剧演员彭庆华两位都是梅花奖得主，同大家以昆粤联唱送出《牡丹亭》，亦都以此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在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锁定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小姐，我嚟咗啦。小姐，适才在花园之内，折得垂杨半枝。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Ladies and gentlemen。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继续咧同大家关注下文旅动态啦。第一个环节系《叹世界》快讯，翻嚟之后咧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讲到咧最近有好多嘅地方啦，酒店开始试水24小时退房制，咁啊发现咧有唔少嘅酒店咧都开始进行呢一种多元化嘅转型探索。咁啊面对住呢一种全新嘅做法啦吓，咁啊究竟喺行业内咧佢哋系点样看待嘅咧？咁同埋咧全面推广。应该要怎样去适配回当下的这种多元化的、住客的需求呢？稍后在节目当中就会跟大家一起谈谈这个话题了。
10: 嗯，没错了，去到我们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会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个反向海图、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的这个游客啦，入境中国游之外啦，他们的购物也都是非常之火爆啊。
9: 嗯，冇错啦，咁多精彩嘅节目内容咧，记得留守我哋《叹世界》节目。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叹世界》快讯先啦。
1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2: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9: 世界快讯，首先同大家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根据了解，第四届东盟电影节将会在8月20日，就是听日，就是香港正式开幕了。今届的电影节将会呈现超过30部的精选电影，涵盖全部11个东盟成员国，包括第一次参与的东帝汶，亦都会放映香港、内地和其他国家的作品，给整个电影节带来更加丰富和多元的视野。
10: 今年的这个电影节将会继续在香港很多个场地是免费放映的。今次的焦点之一就是首次参加的东帝汶，它会带来以音乐为主题的一个短片的合集，叫做《东帝汶非遗短片》的。精选的内容还包括有马来西亚的《爸爸无声的爱》，和缅甸的《我想成为你的龙虾》，当然还有印尼的这个奇幻家庭冒险动画叫做《梦想巨无霸》，柬埔寨的一个细腻的爱情故事叫做《向左走向右走》等等等等的。见回在香港东盟协会的主席黄永光就说了，电影和音乐是联系不同文化和世代之间的一个语言，希望这一次的这个电影节可以邀请到大家。

0: 通过这个大荧幕发掘到东盟和其他地区的一个丰富的故事、创意和多元的文化面貌。
1: 没错，跟着我们再关注一下广州方面的一场演出。作为中国戏剧史上的巅峰之作，由上海昆剧团倾力打造的昆曲经典《林村四梦》，在创排十周年和广州首演十周年的双重节点，即将会在2026年8月20日到23日重返广州大剧院的舞台，连着四日每日会上演一场不同的剧目。8月20日是邯郸记，8月21日是南柯梦记，8月22日紫钗记，8月23日是牡丹亭，以四夜连演的完整体量，邀请我们的观众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东方美学之梦。
0: 真是啊，你四场梦下在我们中华文化历史上面都是非常之著名的。林村四梦的世界巡演就超过了60场了。在我们北上广深等等10个国内城市是有的，同时在海外的欧美亚等等多个城市也都是有，也都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一个文化城市。今次的巡演首站选择在广州大剧院，因为广州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同时都是中外文化交融的一个百年港口和对外的窗口，所以昆曲这个中华的传统艺术瑰宝就是从我们广州这里出发走向世界，东方的美学也都是通过这里是绽放全球的光彩。
1: 没错，很有这种世界的意义。而作为目前国内唯一完整推出林村四梦的剧团，上海昆剧团以严谨的整理与创新的舞台表达，令到这个古典巨制在现代剧场中焕发新生。满轮的演出将会延续原汁原味的昆曲审美体系，会有细腻婉转的水磨腔，会有精致典雅的程式表演，极具东方诗意的舞美呈现。同时在十周年的版本当中，主创的团队对于舞台节奏和视觉表达都进行了进一步的打磨，令到作品既保留了传统的精髓，亦都更加贴近当代观众的审美体验。
0: 所以今次的这个活动是希望大家一起去关注，非常非常难得的。看看时间，我们都偷偷先回来，还有其他方面的探世界快讯。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Action！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休息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 跟住落嚟同大家关注一下咧暑运嘅期间啊，吓唔少朋友坐火车出行会遇到嘅问题就系唔见嘢吓。咁啊，暑运咧每日都有好多民警话啦，喺工作当中咧接到大量嘅遗失物品类嘅求助，绝大多数旅客都系因为粗心大意导致嘅。咁究竟喺出行嘅路上有边啲容易遗失物品嘅点位值得关注咧？今日俾大家啲攻略啊吓。
0: 提示嚟嘅，即系喺呢一啲点位咧，大家要尤其留心自己的随身物品。例如安检检票的环节，大家可能因为随身携带了很多件的行李，注意力分散，所以导致到行李拿错或者是遗落的。有时候候车失候车的时候，亦都有些乘客安全意识相对薄弱，就会觉得啊，现在这么安全了，随手的手机都会放在这个座椅的下方的一些视觉盲区里面，又或者整个手袋就放在个座位那里，然后就去洗手间或者去买嘢，翻嚟之后直接啊，好时间好紧啊，就去上车啦，咁样好容易造成呢个丢失或者遗忘嘅。仲有咧，就会大家去用洗手间嘅时候洗手啦，钱包啊或者手机啊放喺洗手台就唔记得咗攞啊，呢啲都系好容易去造成丢失同埋遗忘嘅地方嚟噶。
1: 同埋咧，就仲有一个系列车上边咧，都系一个物品遗失嘅高发区域嚟噶。特别咧就系高铁列车大件行李嘅存放处，同埋咧座椅靠背后边嘅布袋等等。嗰啲位置咧，就由於即係脱離咗自己嘅視線啦，或者喺一個視覺盲區，你落車嗰陣時好易就唔見。我就試過咁樣啦。我當時當然我唔係坐火車，我係坐飛機。咁跟住我當時將我自己部 pad 咧放咗喺前邊嗰、那個即係飛機嘅座位後邊嗰個布袋入邊。結果我走嗰陣時就唔記得咗。後屘當然因為成個服務系統佢好完善啦，你可以去打電話或者你喺手機上面去登記啦。咁佢工作人員就會去查找， 可以去攞得翻，但係始終你浪費呢一個時間同埋精力去處理呢件事就唔係好必要啦。畢竟我出去都係為咗玩得開心啊嘛。
0: 嗯，所以亦都有好多嘅呢一個工作人員提醒大家嚇，貴重嘅物品咧就唔托管唔失控嘅，咁樣先至可以有效去防範我哋嘅呢個物品嘅遺失同埋遺落嘅。咁啊，當然啦，如果你真係已經係唔見咗自己啲嘢啦，都可以喺鐵路12306嘅 Apps 上邊去揾，或者直接打呢個12306嘅客服電話去求助嘅。咁啊，都希望大家成個旅程當中咧，亦都係注意保管自己的財物啦。
1: 冇錯，咁啊，跟住落嚟再關注一下另外一條新聞啦。咁啊，因為今年咧，其實天氣都啱啱好喺成個八月份都比較多變啊，颱風高發嘅。咁啊，多地機場咧都出現咗航班大量取消嘅情況。咁針對咁樣嘅情況咧，各大航空公司都陸續發布咗一啲客票嘅特殊處置方案。咁如果真係遇到颱風導致航班取消，咁我哋嘅旅客應該要點樣妥善咁樣應對呢？亦都俾大家一啲嘅提醒啊嚇。嗱咁啊，首先第一項咧，你就要保持冷靜，唔好急，凡事都可以解決嘅啊。呢樣嘢一定要記住，淡淡定有錢整。首要嘅原則咧就係話，嗱你遇到問題咧，咁啊要先取消選座，跟住再辦理退改。旅客咧務必要喺航班計劃起飛之前啦，聯繫原購票嘅渠道或者航空公司取消客票選座。咁呢個咧係後續順利咁樣辦理免費退改簽手續一個重要前提，一定要取消咗呢個選座先啦嚇。
0: 嗯，冇錯啦。咁啊，而家見翻其實好多間航空公司咧都針對受颱風影響的呢個航線咧，係有個客票特殊處置的方案嘅。如果咧係滿足呢個條件的話咧，就可以在有效期內去享受呢個免費的退票，或者係首次免費變更嘅，亦即係話你可以免費去改簽一次。咁啊，仲有咧，即係除咗颱風之外啦，我啱啱係經歷過嘅一次就係因為太急啦，將呢個出發地同埋目的地訂反咗。都即刻打電話俾航司嘅客服啦。
1: 即刻發現嘅，
0: 係即刻發現嘅。佢發過嚟嘅嗰個票入邊咧，我就發覺，好似唔啱喎咁樣。然之後打電話俾佢嘅時候，佢就話：如果你喺買票嘅兩個鐘之內係發現嘅話咧，你可以即刻就去買多一張正確嘅。咁跟住就憑藉住嗰張正確嘅去免費退改你原先嗰張錯嘅。
1: 哦，不過呢個係講緊嘅係坐飛機航班係嘛？咁所以即係如果係大家坐火車，可能就需要另外解決啦。但係如果坐飛機嘅話，確實可能針對於唔同航空公司的時間不知道會不會有不同的規定，
0: 可能有些是兩個小時，有些是15分鐘，總之你一發現即刻就打電話。
1: 沒錯，最重要就是一發現你即刻打電話，在航司方面一般都是有解決的方案的。那跟住下來呢，就是如果真的在應對這個颱風的天氣原因之下的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誤的情況，那航空公司都會協助旅客安排餐食和住宿的，不過就是相關費用要由旅客自理，而且通常是不提供經濟補償嘅，大家要注意一下啦。
0: 再關注翻泰國方面嘅消息啦。咁啊，針對近期好多中國遊客喺泰國參與咗一啲文體活動發生嘅相關公共事件，咁啊，同埋中國駐泰國大使館日前發布嘅中國公民來泰參加文體活動嘅提醒。咁啊，泰國方面咧，亦都係有相關負責人表示話，中國係泰國嘅好鄰居，咁啊，泰國係高度重視接待嚟自於世界各地嘅遊客，特別係嚟自中國嘅遊客啊。
1: 冇錯啦，我哋同時咧，亦都睇到就話，對於中國遊客嚟講啦，其實咧，佢哋希望喺泰國啦，可以獲得一個誠信、安全規範同埋良好嘅旅遊體驗。所以咧，泰國國家旅遊局咧，亦都相當之重視啦，係從多個層面做好咗準備同埋保障工作嘅。咁我哋見到咧，其實確實今年年初到八月份咧，中國遊客赴泰旅遊人數比舊年同期增長大約兩成嘅。所以咧，面對住持續增長嘅中國遊客市場，泰國旅遊局亦都係喺度持續努力。希望完善对中国游客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争取有更加多的游客到来。
0: 没错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休息回来会有乐游营靓营跟大家去讲下，其实现在很多的地方的酒店开始试水这种24小时的退房制，酒店行业的多元化的转型探索究竟可以怎样去推广呢？
1: 没错，我们稍后就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这个话题。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5: Action！
6: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
5: 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

0: 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我系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系广州嘅李欣李女神。
3: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4: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5: 落油迎靓迎。
6: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乐游
7: 迎靓迎啊！
6: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8: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6: 唉，希望可以将我哋呢种欢乐啦，同埋热烈嘅气氛咧传递俾大家。
8: 因为啱讲咗一个好欢乐嘅话题啊！
6: 啱啱我哋喺开麦之前咧就讲到话，做人一定要开心吓，年纪不重要，佢只系一个数字啊吓。
8: 虽然我都系廿岁啫。
6: 嗱，而讲到数字咧，就同我哋今日嘅呢个话题有关啦。我哋今日要倾到呢个话题。话题都同数字有密切嘅关系嘅，倾到嘅就系酒店行业啦。嗱，讲到话去酒店咧入住，一般嚟讲，大家都会系讲话即系。入住的时间就是下午两点啦，退房时间就是中午十二点啦，一般都是这样说的啦。跟住呢就令到有一些朋友呢就说，其实我未必就是下午两点就可以入住的，可能晚黑两点我先入住。
8: 或者其实有时可能他可能晚黑买夜机到。
6: 夜机到。
8: 咁可能他真的快一晚他就要退房了。
6: 是啦，跟住你退房又是中午十二点，最多延迟少少去到一点钟，有些人厚面皮可以同那個酒店前台
2: 講，我都不叫後面皮嘅，呢啲都是服務嚟嘅。酒店是有延遲退房的服務的。
6: 佢有延遲退房，一般免費俾你的通常都是到一點嘅。如果
2: 係
6: 去到兩點。
2: 正常嚟講會睇酒店嘅房態，咁如果佢係撞著假期啊、週末啊，咁人哋真係預訂好爆，咁好多人係等緊，咁你確實如果大家都咁遲退房，咁後面嚟嘅客人佢咪一直都攞唔到房咯，即係佢都會睇翻自己嘅預訂嘅房態。咁如果佢係閒日啦，又唔係好多人等住嘅，咁大多數酒店佢都會 OK 嘅，咁你佢解釋下咁樣話可唔可以遲點，佢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咯。但係即係呢啲我覺得唔係厚面皮咯，呢啲合理要求。
8: 最好看你是否會員咯，如果譬如你是某些酒店集團的會員的，那確實是有這個特權的。
6: 同埋會有陣時你在一些的OTA 平台上面訂房，假如你經常用這些平台，它會有一些積分的，這些積分呢它可以拿來兌換一些譬如說早入住或者遲退房，又或者一些入住的歡迎的水果或等等啦嚇，anyone 啦
8: 嚇，
6: 等等啦嚇，呢一啲嘅小禮品咁樣。咁啊喺咁樣嘅情況之下，確實係有一啲嘅消費痛點，因為無論你啊早到定係話我遲退咁樣啦，即係始終係同我在路上的呢個行程是會有直接的關係的。咁喺咁樣嘅前提之下咧，就會出現咗一啲嘅酒店喺近期啊推出咗一啲24小時退房制咁樣嘅一個全新嘅操作嘅模式嚇。咁啊喺目前嚟講咧，當然佢唔係話一個行業內全面推廣嘅一個要求標準。咁但係你會發現嚇，確實喺而家嘅呢個行業多元嘅發展之下。旅客的需求是越来越多，同埋呢一种需求亦都越来越被酒店、被行业所重视，所以就会出现咗呢一种转型探索的一个讨论，就出现咗我哋啱啱所讲嘅24小时退房制的情况。问翻两位啦，你哋有冇遇到过呢一种24小时退房制度的一啲酒店？ 你哋嘅體驗係點樣嘅咧？
2: 暫時未有，即係作為我個人嚇，我企喺消費者端，即係當我自己係客人係遊客嘅時候，我當然支持啦，因為佢係可以好個性化咁根據我嘅入住時間同埋我第二日嘅行程去決定我嘅退房時間。咁、但係咧，作為一個客觀啲嘅角度去睇整個行業咧，我會覺得對於酒店管理方嚟講，呢一樣嘅政策會好難操作，即係喺實際操作嚟講會。俾佢哋增加好大嘅難度，因為第一啦，一刀切係最簡單嘅，喺任何嘅管理嚟講，大家都兩點入住，十二點退房咧，咁佢對於員工排班啦，對於接待客人啦，對於預訂情況嘅評估啦，都係最便利嘅，即係以酒店嚟講。但係如果佢推行咗呢個24小時退房，佢就要一客。一 order 啦，即每個客人幾點鐘入嚟就決定咗佢幾點鐘走，咁然之後對於整個嘅未來嘅預訂情況啦、員工嘅排班安排啦，都係要每日唔同喎、即唔可以話提前一個月就排好班啦，佢可能會根據翻近呢三五日嘅客人預訂情況，我先至睇下點排班。如果客人訂少啲，
8: 又或者佢三班制咯，
2: 咁所以咪就係咯。咁呢一即無論係 Plan B 定 Plan A 啦，佢都一定係喺管理上係增加咗好大嘅難題。
6: 即呢種成本，無論你話係即管理嘅成本又好咧，定係人力資源本身嘅呢一種成本又好啦，佢確實係肯定係提高咗。但如果係對於遊客嚟講咧，即我哋先講翻呢個所謂二十四小時退房制啦。其實講緊嘅就係由入住嗰一刻。開始計你入住的時間、即譬如說我是晚黑8點入住的，所以我就從今晚8點計到明晚的

0: 個住客嚟講，直接嘅體驗當然覺得係好啦。我係方便咗我啊嘛。咁但係你另一個角度嚟講，就係話，其實酒店嘅管理成本係增加咗，咁其實佢會唔會將呢個成本轉嫁到你嘅房費裡面咧？呢個係我一個擔心嘅嘢。
1: 我頭先未講完就係呢個啦，即係其實你作為用戶端，你享受咗嘅呢個權益，分分鐘增加咗個成本，其實到最後都係用戶端自己嚟承擔翻
2: 嘅
1: 喎。
2: 咁但係如果係咁講嘅話，其實對於遊客或者係住户，佢可以選擇嘅話，咁何樂而不為呢？即係我自己講翻我自己個人嘅體驗啦，因為我當時我其實係體驗過，因為我當時係去卡塔爾過境咁樣免簽喺多哈又玩咗48小時嘅，其實就係因為佢有一個免簽嘅政策，就是、過境免簽。咁我其實佢可以逗留嘅時間更長嚇，但係我當時就只係用咗2日嘅時間，就係48小時喺嗰度。因為佢哋本身有一個政策，佢入邊有好多嗰啲房間咧係可以利用，即、就、係、是、你過境免簽嘅嗰個優惠咧、只要你係訂我哋嘅呢一個來回程嘅機票，咁你就可以喺呢度過境免簽嘅時候，喺我哋官網上面選擇一啲我哋合作嘅酒店，咁就喺嗰度入住嘅。咁我其實當時我冇睇得咁細，我唔知呢啲酒店係即係點樣安排嗰個入住同埋退房嘅時間。但因為我係過境啊嘛，過境嘅時間你其實係好難講嘅。咁我當時咧就我發現佢上面可以 click 你幾時入住嘅，嗰、那個時間係可以你自己揀嘅。咁跟住佢就係24小時入住嘅。所以我當時喺 click 嗰個入住嘅時間嘅時候，我係 click 咗，因為我晚黑大概係8點先到，咁我入住嘅時候其實就已經9點啦。所以我 click 嘅係9點入住。咁我 click 完之後，你要提交訂單啊嘛，咁跟住提交訂單咧，我本身係住2晚嘅，咁跟住我發現，佢嗰個訂單結束嘅時間咧，其實就去到第3日嘅晚黑嘅9點，即係所以佢相當於就係48小時咧，係跨越咗2個白天，你可以咁理解啦嚇，跨越咗2個白天同埋2個晚上，咁就會令到我相當之方便咁樣咧，因為我啱好離開嗰個時間咧，即係從卡塔爾翻到廣州，因為我當時其實係從塞爾維亞去卡塔爾，跟住再經卡塔爾再翻嚟廣州，咁跟住我翻嚟嗰個程嘅嗰、那個、行程，我就可以安排喺晚黑嘅嗰個飛機再翻嚟，就變咗我甚至乎可以到咗嗰度玩一日，因為我當日晚黑咧就9點到啊嘛，咁我9點放低行李，我可以喺嗰度玩一個晚黑噶嘛，跟住第二日可以玩一個全日，第三日我仲可以玩一個朝早。基本上可以玩一日啦，因为我是晚黑9點之后的飞机再走，跟住我就第三日可以玩一日，甚至乎可以去翻房冲个凉，
0: 再瞓个觉，
2: 再瞓唔使瞓个觉，我可以坐飞机嗰阵时，因为从卡塔尔翻嚟都仲要飞几个钟咁样，咁我可以上飞机再舒舒服服咁样，又干干净净咁样，又再瞓个觉，所以我即系当时、
0: 个体验非常之好啦，
2: 就是那个体验就非常好。
1: 我觉得系噶，如果有呢个24小時退房，一定系对客人好嘅、但系即系话我觉得其实咧，而家咁睇嚟咧，其实应该系分酒店，有啲酒店佢觉得自己能够应对得到，又或者佢成本压力唔大嘅，咁佢就做呢啲24小時。咁对于客人嚟讲，我要拣24小時退房制嘅，就揾呢一批酒店。咁其他正常運營嘅酒店，佢覺得可能同我會增加好大嘅人力成本、管理成本，我就唔玩呢個24小時。咁你就照跟翻原先，因為始終已經係好耐以嚟都係咁樣下晝2、3點入住，12點退房，好成熟嘅一個機制體制啦嘛。即係佢分開咯，有啲酒店就玩新派嘅24小時，有啲就跟翻原先。
0: 我覺得我想提醒一樣嘢係乜嘢咧？就係習遠啱提到嘅例子係卡塔爾。咁其實佢係一個過境嘅地方，過境嘅地方就意味住。其實喺唔同嘅世界、唔同嘅國家、唔同嘅時區過嚟嘅人，佢肯定就係唔會話好似國內旅遊咁樣，佢通常係同一個時間段過去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可能係24小時都有人嚟到呢間酒店，即係意味住佢要做呢個生意，其實佢一定就係要能夠盡可能提供到咁樣嘅服務。咁所以其實佢亦會將呢一個咁樣嘅成本去打落去噶啦。咁但係你話國內嘅酒店？如果是做回國內的旅客，他是不是應該仿效回這種服務呢？那我覺得就要看回他自身的情況了，他自己的人力成本可不可以覆蓋到，或者是他提高回個億價給他的住客，他住客願不願意接受，是吧？即是我還有一個擔心，除了你說這個價格之外，那萬一他的服務管理不好的話，那可能哇，原來那個馬桶又沒有洗過的，那張床鋪又沒有換過，那 你會更加會覺得有意見，是吧？那還有一種情況就是譬如說你24小時 制的这种情况，就意味着他的房间一定要有更多的冗余出来的。为什么呢？咁你有即係正常嚟講，你有兩個鐘頭去做呢一種清潔啊、換床單噶嘛。咁你24小時制嗰啲，就意味住嗰間房間係一定要。

0: 要多翻两个钟头出嚟噶啦嘛，系租唔到噶嘛，系嘛？咁呢个系即系，我觉得系要睇翻实际上自己嘅呢个情况咯。你冇办法去作为一个统一嘅行业标准去推广咯。
1: 嗱，确实咧，而家仲有好多可以值得去讨论嘅部分啦吓。咁我哋先睇睇先，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过。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0: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1: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1: 乐游迎靓迎，休息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乐游
0: 迎靓迎。
1: 我是主持人泽宇，
9: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0: 我是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谈到的话题就是最近有些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收获了不少的好评。究竟这种的模式它在整个酒店的需求的转型之下，它有几大的可复制性呢？还有它究竟对于无论是酒店行业也好，还是对于游客也好，可以带来怎样的一些变化呢？又存在哪些问题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谈谈这个话题。讲到就说刚刚已经是无论是李欣、阿靓还是振宇、阿莹，都有讲到就说其实对于现阶段在全行业来讲，确实都还会遇到一些技术的壁垒。无论是说这个酒店的管理的系统，它可不可以准确地记录这个入住和退房的时间，还是说客房的人员或者前台，它在整套的人员的管理系统当中会有怎样新的安排。其实这个真的会对一些酒店来讲，他们可能未必一定是成熟的。但我即你刚刚是提醒了我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上次其实是去到好像卡塔尔这样，譬如说广州这样，因为其实最近我都见到一份是经过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当中，其实在里面是专门有提到就是广州、北京、上海等等的城市是被列为旅游的枢纽城市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这些枢纽型的城市就相当于我们刚刚所说的卡塔尔、多哈，
0: 好多过境的。
1: 是啦，因为广州它都有240小时的过境免签的这个制度的。所以其实它是因为会是接待即全世界不同的游客，其实在广州或者北京或者上海这些城市的酒店可能就是有需要有一个全新的转型，因为其实这个也是对于这些城市的要求。但是可能对于一些其他它可能服务的更加多是本地的游客，譬如说就我们中国的游客的一些城市来讲，那些酒店可能不需要这么快这样跟进。
9: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好像刚才讲的，就是两个圈子咯。你哪怕是刚才讲的这些北上广的一些将它定位为枢纽城市的大城市，也都不是所有酒店都会是这些来过境的游客会选择的嘛。
0: 机场的酒店会更加
9: 这个就是我想讲的机场啦、高铁啦，譬如南站啦或者白云机场 旁邊的、酒店，其實它的屬性就類似於卡塔爾的一樣、大家可能來是作為一個支點，我來到這裡再轉去其他地方、可能對於他們來說24小時的退房是有必要的，而且在現實的操作意義上是、有價值的、這一批的酒店就適應這一部分的客人，他去做這個、更改或者是配套服務，或者是給多種選擇給客人。你說真的，好像我們現在所在的環市東也好、或者是、珠江新城又好、大部分嚟呢度嘅客人佢可能唔係過境嘅，佢諗住嚟玩幾日嘅。咁呢個24小時退房制其實對於佢嚟講意義唔係太大。咁、所以其實就係客人根據自己嘅要求，你俾多種選擇佢，其實係好事嚟嘅。咁、但係要考慮翻實際意義咯。咁你啲、交通樞紐附近嘅酒店。針對嗰啲過境客嘅，咁你咪提供呢種服務咯。佢哋會覺得哇，好貼心喎、廣州竟然都可以有咁嘅選擇，就好似澤宇咁樣，佢去完卡塔爾、享受到咁嘅服務，佢會印象好好咯。
0: 有個卡塔爾嘅鄧澤宇會覺得啊，呢度好好啊。
9: 即係佢會覺得廣州真係大城市啊、竟然可以為我哋過境嘅客人去提供呢啲咁貼心嘅服務。咁對於其他其實唔係太有呢一部分需求嘅朋友，咁佢哋就住市中心嘅酒店，好好玩，咁啊正常嘅退房，其實佢哋都足夠啦，亦都唔需要俾酒店額外的成本、其實可以分，即我始終的意見就是分兩個圈子咯、有這部分需求的客源的，他就提供這些額外的服務、給客人一種更好的體驗。大多數酒店其實來入住的客人並不是說太多的過境需求，他們都是正常入住正常退房的，那就不要再額外增加成本了，因為其實這些成本分分鐘最後都是會過渡回去客人身上的、這兩套圈子各自運營咯，我會覺得給更多選擇給客人會更好咯。
0: 我覺得就是看你自己的客人是什麼人咯、即特別我覺得現在整個的酒店行業來說呢，其實都很分化得很厲害，即傳統的很多的五星酒店那種模式呢、到了現在其實是受到了很大的一個挑戰咯。即特別以前很多住五星酒店的是商務客、很多時候他有公司的簽單、等等，所以他會在那個餐廳吃飯，會使用他各種的這些設施、斬都不斬眼。但是現在很多時候、很多的公司可能在縮減他們那個、差旅費的開支，所以變成就現在也有很多一些連鎖的、商務型那種或者叫精品酒店其實越來越多、他只是提供乾淨舒適的這種套房服務、他的套房他的房間裡面可能是不亞於啲五星酒店嘅，但系佢冇游泳池，佢冇餐廳，佢冇健身室嘅，咁佢就將呢個成本慳咗落嚟，咁、那個房費又可以平啲啦。咁、但系啲五星酒店就反而係過唔到落嚟，咁因為佢係五星酒店，佢一定要提供有幾間餐廳，要有泳池，要有健身室等等呢啲設施。咁所以即係我覺得而家就係要諗到自己嘅出路咯，自己嘅經營方式咯。
1: 其實我覺得阿鎮宇講呢樣嘢咧，就係、我哋如果係從即係無論酒店咧定係遊客咧個角度跳翻出嚟，從全行業去睇二十四小時退房制，究竟對於成個行業嚟講，佢意味住乜嘢嘢？佢本質上面係咪一種即係市場嘅需求所催生嘅一個酒店業所誕生嘅一種即係、新嘅變化，定係話係酒店為咗去迎合翻當下嘅呢種需求，或者我想捉得住更多嘅市場而主動發生嘅一種改變咧？呢樣嘢即係對於成個行業嚟講。你哋因為平時亦都住開好多個酒店啦，同好多個行業亦都有好多個接觸啦。你哋嘅呢個角度去睇，究竟佢應該係帶嚟點樣嘅意義呢？
0: 睇翻自己嘅選擇咯，即係而家都係各出其謀啦。各間唔同嘅酒店，佢一定要打出唔同嘅一啲特色嘅牌啦。即係甚至前嗰段時間見到有啲五星酒店，佢連可以擺攤嚟賣早餐，佢都可以去咁做，係啊，因為佢個廚房佢係。即用不完了，他一定要將這個資源去貢獻出來、所以我覺得即你說這個24小時就是如果他、這件事他試過他真的可以攬到更多的客戶、其實他可能會去繼續去做下去的、但是可能他也會遇到很多挑戰，就是包括他的員工、他能不能夠、
1: 上班到
0: 當然即我覺得都不是說難解決的，即 你意味著可能不是所有人都集中在那個時候去退房的話、你就只不過就將原先那班員工分成三班，其實都可以去解決這個這樣的問題的、都不是說完全解決不到的，但我覺得是可以試咯，我覺得呢個亦係一個即係俾到住客一個更多元嘅選擇咯。
9: 我覺得其實都係每一個酒店嘅個體去睇翻自己嘅嗰盤數咯。我哋有個叫做 ROI 啊，即係投入產出比。嗱，呢個二十四小時退房制係必然一定會增加佢哋嘅成本嘅。咁你增加嘅成本 是不是可以即係話抵消翻誒佢吸引到更多嘅客人所帶嚟嘅收益？
1: 因為可能好多酒店佢肯定想要增量啊，即係我唔講話酒店咧，就講話我哋自己做新媒體咁樣啦。即係你做任何一個項目，你其實都係希望呢個項目可以拉到更多嘅粉絲啊嘛。
9: 係啊，所以咪要睇投入產出比咯。即係你投入，
1: 但係你如果你唔俾時間去試嘅話，你其實好難知道究竟佢嗰個效果係幾多。
9: 其實我覺得咧，每一個酒店成熟嘅經營者咧，佢對自己嘅定位啦、客源啦、在整個行業上的賣點啊、特色啊，佢會有一個很清晰的認知，佢會知道自己的整體嘅客
1: 源
9: 組成。呢一批嘅客源係唔係會對24小時退房會敏感？第一，佢會唔會真係有咁嘅需求？第二，係咪真係因為你推出咗呢一個嘅機制，會令到佢嚟嘅意願會更高？我覺得相信每一個經營者一定會有呢一盤帳目喺心中嘅。咁第一，你
1: 酒店呢個行業可能跟其他行業真的很不一樣，
9: 其實大數據現在已經是很清晰的了，
1: 他沒有那麼多就是那種路邊客，
9: 沒錯沒錯，因為就是沒自來水，我們叫是
1: 沒錯，
9: 其實大多數都是尤其我說的是可能相對來說中高端的酒店啦，他一定是很了解自己的客人的組成的，這一批的客人可能其實他並沒有那麼高的需求，那其實就沒有必要去額外跟自己增加那麼多的困難阻礙啦，去增設這個其實並不是太被需求的所謂的特殊服務。如果不是的，你說可能是一種便捷型的商務型的酒店，可能他的客人是真的會對這個是一聽你推出了這個服務他會願意試、他會願意本身我去第二間的我要來這間，那你就可以試一下咯。但是就是說我覺得一定是經營者要對自己的定位有足夠清晰的認識咯。
1: 你說到這件事我想起，因為我之前在海珠廣場隔離那間的酒店我長期住了很長的時間的，跟住你就會發現那間酒店呢，即當然一年會有兩期的廣交會，廣交會期間會特別多外國客在那裡住的。其次呢，就是當下因為現在來中國玩的這些外國的遊客真的越來越多、都會住在一些比較知名的酒店，你會發現在廣州，我只是講廣州，在一些交通樞紐比較集中的位置，那些酒店呢確實外國客是很多的，他們真的有這樣的天然的優勢。因為而且對於剛剛李欣你說的，就是他們自己本身都會有那個客人的畫像的，他肯定知道自己平時會有些怎樣的客人，這些客人有些怎樣的需求，我是否要跟進這些客人的需求去調整我酒店的一些經營的策略。那我覺得其實他們自己是心知肚明的，
9: 沒錯，
1: 如果有這樣的一些新的變化的時候，他會跟著這種市場的需求去做一些新的調整，對於客人來說可以自己去選擇的、
9: 因為我即是給多個選擇是好事咯、
0: 因為我記得呢，即曾經有一個很資深的酒店 GM 退休的、當時就即跟我分享過經營酒店的第一要素是什麼，第二要素是什麼，第三要素是什麼、第一要素是 location， 第二要素是什麼，都是 location， 第三個要素都是 location、
9: 這個就不是酒店了，是整個營銷行業的三條法則、
0: 特別這個是跟酒店很相關，其實是你那個地段就決定了你間酒店其實是接哪一類型的客戶是最多的、是商旅、是本國的啦、外國的啦，是吧？那好像李欣說的，其實他或者和澤宇說的，就是說他一定知道喂你那些客是有一些怎樣的一些需求、怎樣去做。所以我覺得你說24小時制這件事，我覺得可能是不排除是有一部分的酒店的嘗試啦，係嘛？譬如話佢嘅房係有足夠嘅多嘅，佢嘅人手又可以分到三班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值得全部嘅酒店去仿效或者推廣咧、我覺得就未必啦。即係甚至有啲大嘅酒店集團，其實佢自己亦有自己嘅標準同埋規矩。你要全球咁樣去改呢樣嘢，或者係單為單一市場咁去改，我覺得係有啲難嘅。
1: 不過睇翻翻嚟咧，即係從以前我哋講話千店一面啦，因為只有一個政策，再到而家因需而變啊、因為可以根據翻客人的需求去調整我們經營的策略，這件事其實我們看到的就是現在酒店的差異化競爭的各種的可能性，還有最後一件事就是以用戶為中心的這種服務優化的導向，這種的變化其實才是最重要，在這一次我們所說的24小時退房制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背後的很重要的一種邏輯。還有我們都會發現其實現在有很多酒店會推出一種新的服務，就是所謂延遲退房，就是剛剛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就有講到，就是你可以選擇延遲退房，你自己加少少錢，又或者我甚至乎在各種不同的平台上面，我在預訂的時候，我知道我的行程就會向後延一些，那我可以用一些積分去兑換。其實這些選擇在這些平台上面其實都 俾咗大家啦。咁大家喺訂房嘅時候就可以根據自己嘅需要去獲得相應嘅一啲嘅產品。當然啦，我哋都希望未來啦有更加多嘅酒店咯，可以根據自身嘅情況咯，去俾我哋嘅遊客提供更好嘅服務。都係嗰句咧，就以用戶為中心啊，以人為本，俾我哋嘅住客啦最好嘅服務同埋最舒適嘅體驗啊！提醒翻大家，個星期三都有我哋嘅樂遊
0: 迎靚迎啊！
1: 我係主持人澤宇，
9: 我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0: 我係有勞有日嘅盧振宇。
1: 下个星期再见，拜
9: 拜。
1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嘅《叹世界》topic 环节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咧 China shopping 呢个话题啊，因为而家咧即系确实。我覺得不單止是話外國的遊客喜歡來到中國買買買，其實作為中國人本身自己都很喜歡買買買。
4: 是啊，
3: 即包括呢我可能是在之前呢行街買東西其實都少了，但近期呢我發現真的近半年來呢我都會行街去買東西，包括買衣服都會，即因為你會發現現在呢行街的時候，首先第一個呢它那個綜合體的體驗呢是很多元的，你不單止就是說去一個商業廣場裡面只是為了買東西，可以吃嘢啦，可以玩啦，可以 hea 啦，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啦，可以睇書啦，放鬆啦。跟住你喺呢個過程當中，可能就會刺激咗你嘅消費慾望去買買買。咁呢個係第一個，第二個就係話你可以買到嘅嘢真係好多好多。即係我以前真係唔買盲盒嘅，我唔知點解最近做乜嘢開始會玩盲盒呢樣嘢。
4: 哦，我同黎嘉啱先討論完啊，就係話我去咗一趟萬博會啦。係。咁啊喺萬博會現場有好多。我稱之為盲盒中嘅盲盒嘅呢一種玩法，就係佢會有盲袋。即係
3: 盲袋，哦、
4: 佢喺一個大嘅袋入邊咧，佢就話一定會包含好多種盲盒，但係咧，現場有兩百幾種嘅 IP 嘅，你根本唔知道你會抽到邊一種，咁但係佢嘅價值咧係一定會超過呢個盲袋，可能三到四倍咁樣。佢就話你會唔會買？我話唔會嘅，我去玩盲盒，我都會玩嗰啲名盒嘅、我就理解唔到嗰啲玩盲盒嘅人咯。
3: 即係其實我覺得關鍵係我唔係話為咗去買嗰個動作。本身而是说
4: 因为你会动作
3: 不是我去看那个动作即好像以前可能小的时候、有时候家人即家长不让你去玩玩具，但是你就会扭计叫家人带着你去那些玩具城那里去看玩具、去玩玩具那种感觉，明白即我可能未必真的说要去那里买，但你会看看、近期上了什么新款、还有会看看大家在那里玩盲盒的时候他们会即拿那些盲盒起身在那里熬睇佢哋喺度熬嗰個過程，覺得好好玩嘅，即係你會發現，點解會有啲人
4: 不如我都熬下咧？
3: 係都要熬下嘅，明明個個都生得一個樣，就係、是、顏色唔同，即係有乜好熬啫？可以熬出啲什麼花出嚟啦？但係你就覺得呢個過程好有趣啦。同時你又睇下當下最受歡迎嘅係邊個品種？之前唔係係嗰個品種咩？點解而家變咗呢個品種？即係你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你會發現當下嘅年輕人嘅一種喜好啊，或者佢哋嘅社交嗰種狀態啊。我嗰次咧見到有幾個男仔咧，佢哋一齊咧就哇，好似搶嘢咁樣啊！我本身喺度睇緊一個即係盲盒嘅嗰個新出嘅款啊嘛，跟住佢即刻睇到下邊話：，呢度仲有兩個款，一嘢就立走曬。當然我唔係話要同佢搶，而係我覺得呢個狀態比較有趣，會覺得當下嘅年輕人佢哋就會係好投入呢一種玩法當中。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佢可能未必就係話我自己去買，而係我喺度觀察其他人嘅過程都好有趣咯。
4: 而呢一個過程其實亦都同我哋今次講到嘅呢個主題，即係嗰啲入境遊客喺中國嘅購物咧，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嘅，就係好可能佢哋一開始冇咁多嘅需求，
3: 冇錯。
4: 但係嚟到一睇，原嚟仲有呢啲嘢，仲有嗰啲嘢，即係有陣時市場嘅係可以反翻嚟教育呢啲消費者，就係話你仲可以打開思路嘅。
3: 你講到呢樣嘢，我突然間諗起咧，最近我睇到一個即係社交平台上面嘅視頻，咁跟住咧入邊嘅嗰個畫面。是一个外国人在度食紧嘢啊嘛，咁跟住佢嘅配图就话，来中国千万不要晚上出行，很危险。
4: 咁啊嚟到之后，哇，就呢个又好食，嗰个又好食啊，即系打开，冇错，打开佢哋新嘅思路之后，亦都打开咗佢哋嘅荷包咯。
3: 系啊，同埋打开咗佢哋嘅肚腩，即系好有趣嘅呢个话题就系话，即系中国人咧，其实好习惯于喺自己嘅呢个吓土地上边咯去买买买咁样，但系当然有阵时你都会发现有好多新嘅玩法，更何况系外国人咁样吓。咁我哋咧可以睇到一啲嘅数据啊吓，咁啊嗱。 2025年全國的離境退稅銷售額同比增長近一倍，而一年的銷售規模基本等同於之前十年的總和，辦理退稅人數達到27萬，比2024年增長3倍。2026年的上半年辦理離境退稅的境外旅客數量同比增長366%，退稅商品銷售額同埋退稅額同比增長69%，所以一系列嘅數據都證明咗咧，確實越嚟越多外國朋友會嚟到中國買買買啊！
4: 嗯，冇錯啦，而且咧，你會見到以前咧，佢哋買嘅可能係啲好傳統嘅，例如茶葉啊、絲綢啊、瓷器啊、熊貓啊呢啲好有中國文化符號嘅啲嘢。咁而家咧就係好多電子產品啦，會有嗰啲摺疊屏嘅手機啊、AI 眼鏡啊、
3: AI 眼鏡我都未買，我見到唔少嘅遊客咧，佢哋外國遊客，佢哋喺一邊行一邊撳，我見到好多人
4: 係啊，因為有個數據就話，
3: 我覺得太重啦，
4: 唔係啊，即係點解佢哋會專門走嚟中國買呢，是因為有組數據就話全球的 AI 眼鏡入面每兩副就有一副是東莞出的，所以他們一入到嚟咧就會覺得即係同啦 AI 型先到窩嘅嗰種感覺，就會去買啦。咁除咗話呢啲好高貨值、好高端嘅嘢之外啦，佢哋甚至買衫買鞋，佢哋都係會。好似入貨嗰種買法嘅，呢種感覺就好似我哋曾經出去買成個行李箱，去拖翻啲咩化妝品啊、護膚品啊嗰啲嘢，嗰種架勢係一模一樣啊！就話而家真係反向嘅海淘啊！
3: 冇錯啦，其實咧講到話而家外國朋友啦，佢哋嘅購物清單啦，不斷咁樣喺度變化當中啦，亦都話明啦嚇，確實而家呢一種反向購物嘅熱潮咧係越嚟越高漲啊！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傾傾呢個話題啊！
1: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5: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是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3: 讲到咧就话而家咧有越嚟越多嘅反向购物嘅热潮，即系所谓嘅外国嘅朋友咧嚟到中国玩，喺呢个过程当中买买买嘅。而呢一种嘅热潮亦都唔系话凭空而起啊，而系咧中国背后咧高水平嘅对外开放所带嚟嘅政策同埋服务全方位嘅升级。首先第一个就系中国嘅免签朋友圈咧持续扩容啦吓，近年嚟咧中国先后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的免签，对55个国家实行240小时过境免签。咁而2025年咧，数据显示免签入境外国人咧系3008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嘅73.1%。2026年上半年免签入境嘅外国人咧系1781.5万人次，占比高达77.7%，同比增长咧30.6%噶。
4: 点解可以有咁多嘅人中意过嚟咧？免签真系功不可没嘅，尤其是呢个免签。嘅時間變長咗之後咧，佢哋就唔需要再去揾咩攻略，話你可以先嚟中國將呢個免簽嘅時間全部碌完之後，即刻飛過隔離嘅，好似東南亞啊，
3: 冇錯，
4: 即係我哋直接俾夠10日俾佢，點都夠你買啦吧，
3: 冇錯。
4: 同時咧，呢個離境退稅咧，亦都係越嚟越方便啦。我甚至見到而家有好多嘅我哋所謂嘅免税商店呢度啦，佢買嘢嘅時候，佢就直接問你攞走呢個護照嘅相關嘅信息啦。咁樣其實你買完嘅即刻佢當下你就可以退税噶啦，
3: 冇错吓。咁我讲到咧话，而家一个服务咧越嚟越方便啦。第二个就系话喺场景方面啊，吓亦都俾大家好多嘅便捷。因为首先你退税方便系来源于我买得方便啊嘛吓，即系大家嚟到中国咧，你而家会发现即系呢啲英文嘅标识真系越嚟越多啊吓，包括咧外币嘅支付卡咧亦都好方便，同埋咧而家嘅好多嘅服务人员啦，佢哋嘅英文水平你唔可以话佢流利自如啦，但系佢起码交流起身系冇阻碍嘅。咁所以 即其實一系列的呢種變化都令到我哋嘅外國遊客係心甘情願咁樣銀出咗自己嘅銀包去買買買嘅。所以呢一種嘅熱潮咧持續升温，亦都令到全世界感受到我哋中國嘅設計、中國製造嘅呢種質感同埋創意。再加上而家又有好多嘅呢一啲社交媒體出圈啦，咁啊有唔少外國朋友咧，即係一口流利嘅中國話嚇，喺中國呢一度咧拍各種嘅視頻，亦都喺佢哋國外嘅呢啲社交媒體上邊咧引發咗爆點啊！咁再加上咧又有咁多嘅優質嘅服務，中國嘅流量咧就真係形成咗流量嘅閉環啊，留低個流嘅閉環啦嚇。
4: 嗯，冇錯啦，又好似我哋外交部發言人咁樣講啦，就係致力於和平發展同埋充滿創新活力同埋文化活力嘅呢個中國咧，而家正喺度獲得越嚟越多嘅外國遊客嘅信任同埋認可啦。歡迎大家過嚟中國玩，亦都歡迎大家過嚟中國買買買啊！
3: 冇錯啦，講咗咁多啦，今日節目亦都嚟到尾聲時刻啦嚇。咁啊，以上咧就係我哋今期攤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啊！希望大家可以喺聽日同樣時間繼續咧守候我哋嘅節目，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攤世界。聽日再見，
4: 拜拜，
3: 拜拜。
0: 如果你都想回聽攤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5: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19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5: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4: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软域消费。
5: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发布。
4: 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六年来，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
5: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住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